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0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0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3到14度。今天呢，天气晴好，气温稍有回升，白天呢，气温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请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风力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和车辆的尽量的远离高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树木。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吉贤站至双叶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邱高速庆中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封闭，河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河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去往爱辉站出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河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00 至 K324+600 公里处半幅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封闭。因进入处维修，现行高速的有建虎高速虎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玉泉站路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我们再来关注资讯啊，记者呢从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了解到，松山路进香街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呢正稳步的推进。为了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呢，工程采取了分段施工的模式，部分路段呢预计十月底前完工。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效的破解相关区域的雨污混流、排水不畅、雨季积水等痛点，持续的优化区域的环境。松山路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的横跨南岗、厢房、道外三区，位于先锋路、红旗大街、六顺街、中山路、赣水路和华山路的合围区域，涉及松山路、赣水路、先锋路等16条街道，新建雨水管线12公里，整体工程呢计划在2027年10月30号竣工。今年呢将会完成松山路、赣水路、六顺街、三府三道街、香山路、浦江路的改造施工。项目呢大量采用顶管飞挖工艺，依托这个施工呢依托工作井内的液压千斤顶，把管道呢逐节的顶入土层，借助激光导向精准把控坡度。那这个工艺呢只需要间隔布设工作井，上方外运的这个土量呢减少60%，60%的主干道基本不用断交，大幅度的减少呢对交通和市民生活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泥水平衡掘进搭配着触变泥浆，能有效的抑制地面的沉降，施工安全环保。相比于传统的开发的方式这种整体的工期呢会缩短30%，为老城区管网更新呢提供了低干扰高效率的方案。
1: 而进香街的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呢则覆盖了16条街了。那新建的雨水管线12公里，竣工时间呢与松山路项目是同步的。工程投用之后呢，城区的排水防汛能力将会显著的增强，助力水生态的环境持续向好。这个项目呢沟槽回填采用的是水感力的工艺，那同样呢在作业的时候将会进行分层铺设，注水之后呢有震导压实，它使沙粒呢更加紧密的咬合，达到最佳的一个紧实状态。这个工艺可以显著的提高回填层的稳定性，避免道路后期出现不均匀的沉降等等相的问题，延长管道的使用寿命。工艺适配狭窄的市政沟槽，无需大型设备，作业也非常的灵活。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10号星期四8:16，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我都崩一早上了，都没跟我有亮哥崩来礼物。我们把这福利还是留给听众吧。
1: 这礼物那啥，哥承受不起。
0: 一块钱你都不给我，还承受啥？
1: 哎，加上那一块钱正好1000。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老爷呀！哎呦，大伙儿买吧啊，这个真合适。
1: 这个它确实是合适、啊，
0: 这个超级超级合适。
1: 一个黑绷带加一个白绷带加一起，
0: 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你想黑绷带它那个价钱，官方旗舰店，其实我们也总有宠物福利。
1: 对，
0: 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是4000块钱，因为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呢是今年的新版，是50%升级之后的玻色因的，然后不是今年新版，应该是去年不前年的新版。
1: 去年好像是
0: 去年年初的时候，
1: 更新的
0: 新版，有过这个新版。然后另外呢，这个白绷带，白绷带呢是30%的玻色因呢，是旧款，是
1: 老
0: 款啊，老
1: 版
0: 的。那我们今天一个黑绷带加一个白绷带，官方旗舰店这俩加一起，加个礼盒和礼袋的7000-8000块钱。但是我们的价格是999，为啥这么便宜？因为我们的期效短，官方旗舰店的期效呢，它得是到2029年年末那会儿呢，但是我们的这个是到2028年，黑绷带呢到2028年的9月还有2年，然后白绷带呢到2028年的11月份还有2年零2个月，但是我觉得2年咋都
1: 完全能用完，
0: 啊、
1: 是不是？
0: 它俩有啥用呢？就绷带，就意思首先最狠的就是把你的皮肤提拉紧致，同时呢深层修复，把你肌肤的一些痘痘啊、痘印啊、斑斑点点呐、松弛、垮脸、细纹、淡纹、暗沉呐、毛孔粗大呀，都给你解决了。全效的精华面霜，你有它之后你就不用买精华了，所以999你买2大支很划算，而且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你送人就相当于是你送了7000-8000块钱的东西，你看看你最近有
1: 这好贵重的礼物啊！
0: 你有没有送给很贵重的朋友的礼物？你就送他，但其实你才花了999，你就留着都合适，
1: 自己用也合适、啊。
0: 你留着啥时候等到你或者是今年新年的时候你再送人呗。
1: 李妹妹那时候买过就是旧版的黑绷带，那时候一个黑绷带就1999，
0: 当时我觉得太便宜了，因为我那展正在看，然后因为我在网上，包括在三亚，我去免税店买都3000多，所以我当时一看咱们这价格太合适
1: 了，太划算了。
0: 那你现在跟这个一比，简直
1: 这个实在太划算了。
0: 因为那会儿啊，火炒的
1: 特别火，是不是？
0: 对，现在呢，大家全知道这款产品了，就不用再炒了，所以它就是价钱一下给大家压下来，
1: 拉下来了。
0: 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2个字“面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2个字“面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呢，黑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关于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产品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呀，务必选择正规的保险机构呢办理业务，主动查验保单真伪。如果发现无保险经营资质的机构违规开展保险业务，大家呢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线索，向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举报。那这次风险提示结合近期的典型案例发布，根据报道啊，那有市民呢经过他人介绍，通过非正规的网站购买人身意外险，发生意外事故之后呢，无法正常的理赔。为了切实的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黑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消费提示，具体呢是这样的：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保险机构办理业务。保险业呢属于特许经营行业，任何单位和个人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

0: 们批准，不得擅自经营保险业务。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的官网，还有保险机构官方网站、官方 APP 以及客服热线核实机构的合法经营资质。同时呢，可以登录保险中介云平台核查这个销售人员的职业登记信息，没有登记信息的应该谨慎投保。
1: 还有就是要注意，就是及时查验你的保单的真伪。大家呢可以登录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官网，就是在保险产品信息库当中查询一下，查询你们名字啊，保险公司的官网啊，进一步的核实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买。而且你这个纸质的保单它也是可以查验防伪水印的，也有保险公司的专用合同章的，它是可以一票一码，唯一通过验证码在官方的网站上进行核验真伪的。另外呢，就要是依法理性的维权，我们保险消费者呢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如果说发现了没有资质的机构违规开展保险业务的，那么我们可以留存证据线索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如不慎你真的是购买到了假保险，一定要妥善留存好相应的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看到了何贺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留言了，他说有靓丽妹妹早上好，面霜可以抹一点素颜吗？对，你看咱俩就今天早上没说，
1: 没强调这事儿，
0: 就是抹一点都可以素颜，就抹一点全程素颜，
1: 就是，
0: 然后美妆类的产品它都是抹一点全程素颜，
1: 详情页上都有啊，详情页上都有，
0: 啊，
1: 第一出来就是那个抹一点全程素颜，
0: 是可以的，全程素颜的，
1: 嗯
0: 哦，现在时刻是8:28，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湖南，我
1: 还能报上吗？
0: 你加一下我看能不能报上啊，
1: 嗯，你加微信啊，
0: 我查查
1: 港湾15114518722，微信啊，这是微信啊，
0: 我看看啊，
1: 哎，这现在真是啊，
0: 1加4，嗯，也就能有4-5个空位
1: 啊，那你还得抓紧，
0: 就是，最多了，
1: 你要是人太多的话可能还报不上了啊，
0: 最多有4-5个空位，湖南有啊，最多有4-5个空位。嗯，我们925交通广播在整个11期间呢推出好多的长线旅游的线路，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重复一下，短途旅游只有这个周末的两个团，松柏山已经全部都爆满了，将近200都被听众全部爆满，一个名额都没有，
1: 嗯，
0: 然后我们本周末出发的镜泊湖3天2晚的行程，以及伊春3天2晚的行程，都是这个周末的，国庆期间没有，所以想要报名短途游就只有这个周末，大家呢现在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镜泊湖还有最后5个位置，伊春还有最后6个位置，大家现在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啊！这是我们本周末的短途游。
1: 嗯，
0: 如果说你想11出去玩，11目前没有短途游，
1: 嗯，
0: 只有长线旅游，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湖南、新疆、贵州、江南五城，以及我们的大湾区的所有的行程都包含在内。大家呢，嗯，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我们发的11期间的长线旅游，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景区的必消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同时，我们所有的行程线路，都是南航的航班，都是往返直飞，主持人全程带队，20人以内的小团额。你想想，5个团，每个团20人以内，那总共才180人，
1: 对，
0: 参加咱们的
1: 嗯
0: 长线旅游。那当然报名的名额就少了，而且国庆出游的基本上都带着全家一起出游，他最少也是报名2-3个人，
1: 所以说就几个家庭基本上就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长线旅游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名额非常少，就是你能跟着我们，虽然我们现在线路出的特别

0: 老大会认为那还有这么多天呢，你们咋前两天不出，前两天出的话那价钱贼高，能去吗？就肯定价钱特别贵，因为大家跟着我们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想便宜，因为我们是团体机票，我们的团体机票包完机的价格之后就是比你正常订同航班的机票就是要便宜，
1: 那便宜的不老少啊。
0: 然后我们住的全程最少也是三钻的
1: 酒店
0: 住宿
1: 啊，
0: 我们的湖南全程是四钻酒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贵州呢是三钻加上一晚上的
1: 五钻
0: 加上一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
1: 就是住宿给大家进行了省，就是那个千户苗寨就跟电影当中就是夜拍那种，哎，漫山烟火，然后都是那种非常有民族特色的那个房子啊，特别好看。
0: 我们现在呢江南游是9月30号出发的，3599，也是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啊全景游3599，这是所有团里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最便宜，你要全家给爸妈报名或者全家一起出行人比较多，你就报这个。还有呢，新疆今年不会再发了，大家说十一之后有没有团啊，没有，十一之后你去不了新疆，因为我11月份的时候去过新疆，11月份的新疆超级超级美，但是你要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早晚温差非常大，那会儿
1: 带老多衣服了，
0: 而且和睦喀纳斯部分的时候它会封闭，所以去不了，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就9月30号出发这团最好，8599，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没有擦边，必销的小交通大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北疆的喀纳斯和新疆中部的经典行程都给大家包含在内啊，你只需要请一天假就行，而且新疆的这个航班时间非常棒，你看 早出发晚返回
1: 、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新疆也是，大家都加我的微信就行，15114518722，新疆只有俩名额了，新疆只有俩名额，然后还有张家界就是长沙加上张家界湖南全景游，10月1号出发，6号返回，4999，所有的酒店都是四钻，这个住得很好，然后也是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店的啊，天门山、天子山、张家界、袁家界、长沙、凤凰古城都给你包含在内了，也是南航的直飞，以及大湾区是10月1号出发的，这个呢是深圳、广州、珠海三地所有的乐园、所有的植物园、所有的景区、所有的景点都包含在内的，5999，而且没有任何的单独需要你花门票的这个时候，因为那儿的博物馆和游乐园太多了
1: 、
0: 你自己花费用其实费用也挺高，
1: 不老少，
0: 但是我们都包含在内了，5000多块钱，所以这个适合亲子游，那其中呢有一晚上还让大家住的是四钻的海边酒店，还有就是贵州是林妹妹带队的，10月2号出发的，你10月1号可以在家过一天那个国庆节对，
1: 不耽误，啥都不耽误。
0: 你2号的时候再跟着我们出发，5999，所有的费用都包含，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啊、荔波的大小七景啊，包括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呢，也都包含在内。这个呢，升级了一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和一晚上的贵阳五钻，这个住宿更高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贵州的话，那就都加李妹妹的微信。国庆这五团，你想问哪个，我给你发行程，然后我给你发具体的线路，15114518722。想要报名的朋友加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微信号是加微信15114518722。
1: 哎，眼下呀，正值秋季野生蘑菇集中冒头、大量上市的时节，槟城的各大早市啊，秋蘑扎堆。哎，来自于山林里的各类的野生蘑菇纷纷下山，像松树散啊、榛蘑、烫子蘑、圆蘑、松蘑，品类齐全，价格呢从几块钱到30-40元不等。丰富的山珍让市民在家门口呢就能够尝鲜地道的东北秋味儿。记者在市区的早市的山货摊位上看到啊，一筐筐带着泥土气息的新鲜野蘑菇整齐的摆放，品相饱满，满是秋日山野的气息。据摊贩介绍啊，今年秋季啊，这个夏秋季节雨水充沛，山林野蘑菇采摘量呢比较大，目前呢市面上可以食用的野生蘑菇的种类啊格外的丰富，都是近期呢从周边林区采摘的新鲜货，不同品类的野生蘑菇身价差距十分明显，市场价格层次分明，其中呢松树散算得上是早市的新贵山珍，售价35元到40元一斤，不少认识的老街坊啊专挑这种蘑菇购买，在老食客的眼里，松树散具有这个贵有贵的道理。那据了解呢，这个松树散的学名叫血红铆钉菇啊，也被老百姓称为红菇、肉菇。 专属北方松树林特产啊，依靠着和松树共生形成菌根生长，无法人

人工培育、纯天然野生的特性，让它的口感和风味呢格外的出众。性价比高的榛蘑是东北经典的山榛，市场售价20元到25元一斤，大众接受度最高。作为家喻户晓的食材，榛蘑呢学名叫蜜环菌，荤素烹饪都适配，鲜香味足，百吃不厌。记者观察发现啊，早市上还有两款平价的亲民蘑菇，性价比拉满，其中鱼黄蘑货源充足，市面存量比较大，眼下流通的绝大多数都是人工种植，售价呢是8到10元一斤。还有黄油蘑啊，价格呢更实惠啊，只要5-6块钱一斤，是老百姓日常尝鲜的山货之一。除此之外呢，长相朴素的烫子蘑，学名为黏柄丝蘑菌啊，也是今年上市的主力。这种蘑菇在山林里边成片的生长，一采就是一大片，产量不错。虽然样貌不起眼啊，但是呢味道纯正，是东北林区极具代表性的家常野蘑。而圆蘑、冬蘑、冻蘑啊，依托着阔叶腐木生长，肉质软糯，鲜味浓郁，也是备受市民喜爱的秋季特色的山榛。针对秋季野生蘑菇食用选购的相关问题，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专家给出了专业的科普和安全提醒。据介绍呢，目前早市售卖的松树散、蘑菇、烫子蘑、圆蘑等都是东北林区比较常见的可食用的蘑菇，多年来呢都是市民秋季尝鲜的主流食材。同时呢，专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野生山林菌类繁杂，采摘售卖的过程当中偶尔会掺杂啊不知名的蘑菇，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所有的可食用野生蘑菇在吃之前务必用开水充分的焯烫，去除杂质等等，最大程度的保障食用的安全。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客慕名而来，沉浸式的邂逅秋日浪漫。走进公园，大片的向日葵错落铺排，长势繁茂，饱满的花盘迎着暖阳绽放，层层叠叠的金色的花浪随风摇曳，从花丛之间啊，这个蜜蜂飞舞，为热闹的花海增添了勃勃的生机。正值盛花期的花海成为了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现场暖意融融，人声笑语不断，不少的市民穿梭在花田步道，或驻足在赏花，或者是驻足在拍照，定格秋日的美好瞬间。有人呢手持自拍杆，多角度的取景，细细的记录秋日的美景。还有本地的网红博主架起了设备现场直播，向网友呢推介哈尔滨的秋日风光。现场一众外地游客兴致盎然，对着镜头热情的呐喊，哈尔滨我们来了，清脆的口号响彻花海，尽显对冰城风光的喜爱。大家纷纷表示，初秋的哈尔滨温度适宜，景色绝美，连片的向日葵花海治愈又惊艳，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冰城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刚才我们一直在看外面那个导播间，现在我们镜泊湖啊还剩两到三个位置
1: 啊、哦，最后的两个三个了啊。
0: 镜泊湖最后还有最后两到三个位置，大家如果想报名镜泊湖，抓紧时间，我们一会儿十点之前就彻底的收团。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那个镜泊湖的，赶紧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28799-733782119028799-7337。镜泊湖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我们住在四 A 级的风景区，住在中兴村。中兴村呢，它是一个朝鲜族特色民俗村、
1: 嗯。
0: 这个民俗村呢，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在风情园里面打卡拍照。夜幕降临的时候，可以在小院里面围坐，住在景区里融入烟火气的地方
1: 生活。对，溜达溜达，看看星光多好。
0: 对，而且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住在这儿？因为这儿的住宿条件非常的好。我们白天玩风景区，去镜泊湖，然后去镜泊湖游湖，游船咱们都包含，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表演。然后我们去火山口地下森林去吸氧，我们去三道关的奇石氧吧，去看奇石，我们去渤海国上京博物馆和渤海国会宁府遗址去了解一下历史人文。那么吃的也是，镜泊湖吃啥？吃鱼宴，
1: 吃鱼、啊、
0: 全鱼宴。我们有这个葱烧出发的三天两晚和两天一晚的行程了。我们正常中兴村四 A 级的风景区住宿，一晚上的住宿钱就得800多，但是我们两晚上连住，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一个人的团费才800多。大家呢报名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28799-733782119028799-7337。还有我们的伊春，伊春也是这周末的。我们十一国庆期间没有伊春团，也就是想报名镜泊湖的，想报名伊春的，我们只有这周末才有行程。那9月12号周六周日出啊，比如说你镜泊湖那个三天两晚，你周五请不下来假，
1: 你就走这个伊春的。
0: 伊春的我们、
1: 啊、周末两。

0: 去汤旺河，我们去武营，我们去伊春森林博物馆，然后我们住在哪？住在大森林里。
1: 嗯，
0: 那么镜泊湖住在风景区，我们的伊春住在风景区里面，是住在我们的松林林场。
1: 对，
0: 那里面呢，推开窗子，早上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鸟语花香的感觉。
1: 就是你如果能赶上，就是满早上起来就满天空都是小鸟在那盘旋，抓那个虫子吃。
0: 你推开窗子看到那是森林的林景。
1: 哎，晚上你能看到非常非常透亮的天空，就能看到星星啊，一闪一闪，可美了啊！
0: 找一找北极星，因为本身去伊春就是去吸氧去了嘛，而且我们住宿好。而且我们吃的是林区的特色餐啊，去的吃的是林区特色餐，吃的也很好，所以这俩团
1: 有一个两天的周末，星期六星期天的伊春，有一个三天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0: 伊春剩四个，伊春剩四个名额，镜泊湖剩两到三个名额，反正都收尾了，现在已经
1: 镜泊湖抓住最后的机会吧，镜泊湖啊。
0: 对，今年我们的短途游就是这周末这几班就完事了，因为你十一之后你再发就冷了，我们就不发短途游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你再发短途游就得上宝清泡温泉去了。
1: 对，
0: 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电话线都满了，大家现在抢线吧，抢位，现在真的是抢位，
1: 真的是抢位了，
0: 看谁能抢上吧。
1: 啊、
0: 我们优先拨打8211-9002，多响两声，8211-9002。

0: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

0: 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九月十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10号星期四9点11分，我是林妹妹。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了1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0号呢，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4度。

今天呢天气晴好，气温呢稍有回升，白天的气温呢较舒适，但是早晚呢比较低，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风力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信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大家注意加强巡查固定。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下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哈同高速 K337+300 公里处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鹤大高速七代河到华南方向 K126+130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国庆出游怕拥挤怕繁琐，担心出行成本高，跟着925交通广播专属国庆旅游团，主持人全程带队贴心护航，我们定制了5条专属线路，让您高性价比的跟着我们出去玩。首先呢，我们确保五团所有的行程都是主持人亲自带队，不拼团啊，我们都是925的听友，不仅是不跟旅行社拼，而且我们到当地之后也不跟其他团队拼，就是咱925听友报名的，每个团都是小团额，20人以内，其中呢新疆就15个位置。我们呢第二点保证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而且景区的必销的小交通，一些电瓶车啊环保车呀、必须要含的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就无需上团之后二次消费。我们这次呢为大家安排的，首先有9月30号，我觉得是所有团里性价比最高的江南，3599，因为你3000多块钱，它是可以去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去5座城市，然后也是所有的景点行程都包含在内了，还去2个古镇西塘和乌镇啊，这2个也都会去。我们呢还有安排了一个新疆现在应该没有位置了，就是9月30号出发的这个新疆。然后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后续我们还补发，那您再关注一下啊。张家界，我们的湖南的行程也非常好，10月1号出发的，这个湖南也很适合亲子游，4999块钱，比我们去年发那个5300多的湖南还便宜了。然后我们湖南的全程又升级了4钻的酒店，我们天门山、天子山、袁家界、张家界、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黄龙洞、金边溪、韶山都会去到，所以这是一个湖南的全景游，才4000多。我们所有的航班都是往返南航直飞，我们直接坐南航的飞机啊。另外呢，就是适合亲子游的5999块钱的大湾区的行程，珠海、广州、长隆和深圳这3个地方，所有的乐园、所有的景区都包含在内啊，小交通什么的也都包含了。而且呢，这个升级了一晚上的4钻酒店的海边酒店，10月1号出发，6号返回，也是南航直飞的航班。还有最后一团贵州，贵州呢时间很好，它是10月2号出发的，你可以正常在家里过11，然后呢2号出发，7号返回，啥也不耽误，5999。贵州的团呢，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啥也没有，就是景区的必销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啊、荔波大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也都含，包括青岩古镇。而且贵州这个好在哪儿？我们在风景区里面，在西江的千户苗寨里面住一晚上，然后贵阳还安排了一晚上的5钻酒店。而且这个贵州团呢，航班时间非常的好，早出发晚返回，可以让大家畅玩6整天。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想跟着我们去大湾区、去新疆、去江南、去湖南，那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然后您告诉我你想去哪个，我给你发一个行程的总览，然后具体的详细介绍我再给您说一说啊。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

3511-45228722，好多团都没啥名额了，你像新疆已经满了，然后湖南的话也就再能报名三四个，还有就是贵州也报名一半了。就是目前这几条线路，大家如果想报名的就抓紧啊，因为基本上每家就两口、三口、四口这样报名，所以总共团就20个人，所以几家就满了。大家想报名的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要报名我们十一的国庆期间的团队的，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这是微信号，大家不要打电话，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济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172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现在时刻是9:29，925，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末有哪些演出的资讯，可以供大家来参观欣赏。

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会在本周五9月11号19点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保卫黄河大型交响音乐会将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在本周五19点上演。秋至与军歌，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将会在本周六9月12号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演出。新中式美学经典舞台剧《红楼梦》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本周末有演出，演出的时间呢是9月12号周六的19点以及9月13号周日的14点30。英译艺术团声乐乐的作品音乐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9月13号的星期日15点将会有一场演出。秋的低音独白音乐哈尔滨交响乐团低音提琴独奏音乐会将会在本周日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上演。

秋日的景色非常的美好，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出行。本周末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可能天气就逐渐的转凉了，那我们能够穿着一个半截袖，然后穿着一个薄长袖外套能够出门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那趁着今天还能有20多度温度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出去玩，那明天呢有镜泊湖的3天2晚的行程，这个镜泊湖我们现在只有2到3个名额可以加了，大家如果现在想报的话呢就拨打电话8211900，因为我们镜泊湖呢把所有牡丹江的景点行程都包含在内了，有镜泊湖，还有三道关，还有火山口地下森林包括我们的两个博物馆，渤海国上京博物馆以及渤海国上京会宁府遗址，就是都会带大家走到。而且不仅白天咱们玩风景区，晚上的时候咱们还会去到风景区，就是咱们会在中兴村住。中兴村呢是4A级的风景区，它是那种朝鲜族民屋，大家呢可以在那儿呢围落在小院里面，感受一下住在风景区里面融入烟火气当中的地道生活。我们吃的也非常有特色，朝鲜族的特色风味，拌明太鱼、大酱汤，然后在镜泊湖我们还会吃鱼宴，有瓦块鱼啊、鲶鱼啊、葱烧鱼啊、鲫鱼啊、湖虾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3天2晚的行程让你不重样。但是就剩2-3个名额了，明天出发，9月11号。正常呢，咱们如果说想在你自己去，想在4A级的风景区里面住宿，想住在中兴村，那2晚上的酒店的钱平均一个人就得1000块钱，但是我们2天晚上的住宿、往返的大巴车、景区的门票、游湖的钱，而且我们还会看那个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包括我们吃的餐钱，所有的加一起一个人才888，就相当于是你只花了住宿的钱，其他的吃喝玩乐我们都请您吃了。大家呢想报名的话，拨打8211900-8799-7337，只有3-2个名额。想报名镜泊湖的朋友抓紧时间，明天我们只有这一个团，国庆期间没有短途游，现在大家拨打8211900-8799-7337。另外呢，如果说你周五请不了假，你只能周六周日出门，那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伊春啊。伊春呢也就是这一团了，因为我们后续的话再发伊春的林都就相对比较凉一些了，就不适合出游了。那我们这次的伊春也把所有的伊春的经典行程都串联成线了，我们去武英国家森林公园，我们去汤旺河风景区，我们去超美的森宫小镇住宿，我们去伊春博物馆来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我们住在森林里面，我们住在松林小镇。这个松林小镇啊，就是真的是让你沉浸式的体验什么叫大自然，环境好，设施好，然后配套还好，景色还美。我们用餐呢在西楼吃，然后我们还会在松林小镇吃，每一顿餐都是林区的特色午餐。而且呢伊春的这个性价比也很高，588块钱一个人啊，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2天1晚的行程。大家想报名伊春的话也是，应该也是剩3-2个左右。大家想报名的话呢，那就打电话8211900-8799-7337，我们可以找导播联系导播鹏鹏，然后让他赶紧给你占人位。特别是镜泊湖这个行程马上就截止了啊，想要报名伊春和镜泊湖的朋友，赶紧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您优先拨打8211900。

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有一条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嘉陵公路，嘉陵公路，这是 K750+000到 K794+000公里处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然后另外呢，济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172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也给教师朋友还有所有收音机前的女生们准备了一份非常大的宠粉福利，就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礼盒套装。正常呢，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啊，它的价格很高很高，官方旗舰店赫莲娜的黑绷带含有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价格，它达到3-4千，然后白绷带也得是这个价，所以两盒加在一起价格就得达到7-8千，挺贵啊。但是它贵有贵的道理，为什么？因为它确实是好用。比如说那个黑绷带，它就是主打夜间深层修复，垮脸呐、暗沉的细纹都能够搞定。白绷带呢，是你白天的时候更贴合肌肤，维稳修复舒缓啊，抵抗外界的一个刺激的。所以黑白一搭配，你的小脸用完之后就会特别的棒。为什么它叫绷带？其实就相当于是给你的皮肤上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啊，自带提拉紧致效果。你用了它之后，因为它是精华面霜，用了它之后精

0: 2028年的11月份还有2年零2个月，但是我觉得这个期效很好，它又不是半年，它是两年呢，基本上跟那个官方起点点新鲜效期的都差不多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直接去拍吧，礼盒里袋也直接加赠给大家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正品保真蚂蚁莲全程素颜，收到货之后呢，你先查验真伪，先用蚂蚁莲素颜查验真伪再购买啊。
1: 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了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十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呐。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1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转眼已经16年了，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说不上来。儿子们大概能觉得他们就是哈尔滨人吧，他们是从10岁左右来的，长到20多岁离开。我相信这10年在他们的人生中将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别人都说哈尔滨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

0: 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三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尖顶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她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1: 大家呢刚刚听到的是《名人眼中的哈尔滨》，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呢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孙少山，诵读者是陶然，为大家带来的《名人眼中的哈尔滨》。嘉陵公路 K750 加000到 K794 加000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济黑高速长到哈尔滨方向 K172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呢注意避让。还有呢，就是贺大高速七台河道化南方向 K126 加13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通高速 K337 加300公里处也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今天呢，我们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汽车节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还有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继续的留言互动。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么送给大家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好，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7: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两天呢都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北风2级啊，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11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是14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波文。
8: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嗯，好的，那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 87997337。昨天呢，跟大家扒完了这个叫大众宇宙08啊，这个猎鹰版的啊。那么今天呢，汽车圈也是非常热闹啊。第一个呢，就是吉利的银河 TT 今天在杭州正式上市了。之前预售价格呢是14.59到16.99，四驱版本的呢达到了20.98。 那这车呢，定位是中大型纯电的电动轿跑啊，车长是4.99米啊，轴距是2.92米。六位的造型，带给这个有主动式的这个电尾门啊，电动的电尾门，全系是800瓦的高压平台啊。那么宁德时代的叫神行 TT 电池啊，6C 的超充，11分钟就能补400公里。这啥概念呢？就是上到洗手间，哎，买杯咖啡的功夫，哎，这基本上就充的差不多了。那么后驱电机是245千瓦。优若四驱版综合功率是425千瓦，应该是，零百能达到3.8秒啊。这价位啊，这车啊，这参数，15万级别的纯电轿车，是不是已经卷到一定不能再卷了啊？
8: 确实啊，参数挺漂亮，
6: 嗯，是吧？参数相当的带劲了，是吧？今天也是正式这个正式试驾。啊，这应该是上市，这还留一手啊？有没有惊喜？看看还能不能再优惠了啊？
8: 但是我觉得这个银河 TT 吧，
6: 嗯，
8: 它很尴尬。首先，如果说你说它是一个运动型轿车呢，
6: 还不太算。
8: 对，
6: 那个，
8: 你看它底盘，
6: 嗯，
8: 没提底盘的事儿，也就是它肯定就是一个普通的螺旋弹簧，再加上液压减震筒的这种常规悬挂，
6: 基本上吧。
8: 那么一个新能源车型配上这样的悬挂，它就跟运动不沾边儿。然后你看看它的这个所有配置指标和数据啊，
6: 嗯，
8: 确实在这个价位上很漂亮，
6: 嗯，
8: 但有一条，就是如果说你一个车得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你是舒适豪华，
6: 嗯，
8: 还是运动性能，
6: 对，
8: 两面都没沾，
6: 嗯，
8: 那两面都没沾，那你的定位很模糊，你这个价格卖的这个价格就不算太合理了，
6: 是不是啊？
8: 看正式上市发布价格比现在预售价能差多少吧。
6: 这是一个车啊，第二个呢就是全新一代的智己 L S 六啊，今天也开始预售了。之前公布的预售价格应该是20万左右啊，20万，全线这个大五座的这个 S U V 啊。那么车有几个关键的词儿啊，跟大家说一下：上汽最新的 N E O 的三电架构啊，全线这个全线控的底盘，智能驾驶啊，然后呢是这个。还有这个座舱加了这个 BOSS 的音响，4D

0: 的机械按摩座椅。这车上一代啊，已经突破了大概说，据说是10万台啊。那口碑呢，底子好一点。今天预售价格，看看有没有诚意了啊？20万级别的大五座的 SUV，是不是有这个预算呢？是不是也可以等一等这个车，自己的 LS6 这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喜欢这个车的啊？这车伯伯给说说呗，简单的哈。
1: 它主打的这个卖点，一个是800伏，这个充电平台全域800伏啊。第二就是它有一个叫线控转向。现在线控转向很流行，很多的新势力和一些二线的新能源品牌，为了提升自己的曝光度和知名度和大家的关注度，核心技术上没法突破的话，就在线性底盘上去突破。你的转向系统、你的刹车系统都是电子控制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线控底盘电子控制，它的响应速度非常快，也就是说，遇到这个极端突发情况的时候，它比人的反应速度和，整车的这个车身的响应速度要快得很多很多。这是突发情况，可是，在平时的时候，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或者说很多的负担吧。举例子，线控底盘，你如果把它的这个灵敏度调成中等灵敏甚至以上的时候，打死的话，方向盘一圈多一点就打死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转向，你打的转向角度比平时车身响应要多得多。它会突破以往你对车的这种使用的习惯。
0: 就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啊，对，就像当年这个，就是这个单踏板
0: 了。对，
1: 啊，所以说这个线控转向呢，如果你把它灵敏度调到最低的时候呢，它又很不柔和，很不协调；调高呢，它又过于贼。那么你是新手还好，我没开过车，我第一台车
0: 怎么
1: 上，
0: 来怎么就适应了。
1: 对，我就打这个底儿。但但凡你是老车主，或者说有一定驾驶经验的，这个线控转向，你只有不停地摸索，看把它的灵敏度调到什么水平，哎，跟我以往的驾驶习惯差不多。再就是线控转向它有个问
0: 习惯
1: 题，
0: 问题啊。
1: 电控的，
0: 电控的快。
1: 如果发生突发情况，系统断电，
0: 嗯，
1: 它留给你的这个冗余的这个控制时间，它肯定不可能说断电马上就不好使，它
0: 对，
1: 肯定会有几秒或者多长时间的，续操作时间。但一旦要彻底断电，它还能不能操作？
0: 哎，这是个问题啊，
1: 啊，
0: 对，这是个问题，
1: 刹车、转向
0: 安
1: 这
0: 全，
1: 两个东西是涉及我们安全最基本的功能，我认为还是机械的比
0: 油
1: 较
0: 啊，
1: 可靠。
0: 对，会
1: 啊，
0: 更
1: 那
0: 好一点。
1: 最极端的情况，你什么控，它也保证不了你安全了，所以说以这个最极端的情况为标准去设计这一套东西，我觉得而忽略了常规大多数要用的一个工况，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0: 行吧，就是把利弊啊也都跟大家来分享了，确实很先进啊，这车确实很先进，反应够灵敏。原来就是考驾驶证，现在不是2圈半吗？是吧？现在这就达不到了啊。那么我们能不能适应得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加速力3.8秒，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紧急制动系统全都是以电为基准的，它跟油还不一样。油车呢，你就跑干扬了，它大不了爆瓦。但是这车它没电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跟小哲来互动一波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老师们节日快乐，老师啥呀？老师，都是好朋友啊，朋友。但是也就我还有教师资格证嘛啊，但我这教师资格证有是有啊，但也没从业，没从事这个行业，咱也啊。哎呀，我们频率好像。我有，还有谁有啊？我看都是谁师大毕业的，好几个呢啊，都是师大毕业的啊，好几位这个主持人都是师大毕业的啊。我们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留言都说啥了啊？老师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现在直播怎么收不到推送了呢？这啥推送啊？我这天天这个直播说电话号，这个没给我封号就不错了啊！天天已经不咋给推送了，这号我感觉要作废啊。因为这个视频号，这个有一些他老说我有一些这个广告嫌疑啊，因为这个经常会说一些电话号啊，这微信号，那没办法，那得说呀，是不是啊？你们都懂啊，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吧啊，就是多一个媒介来收听收看啊小哲的节目啊，来收看咱们汽车玩家的节目啊，来看一下哈，人生第一台车，上班通勤，来回30公里。推荐电车还是油车家用？你预算多少钱呢，大哥？ 你想花多少钱买呀这车呀？嗯。

0: 对吧？你再发一条，再发一条，老听众了是吧？你再发一条，你看你想花多少钱，预算大概多少钱，然后推荐油车还是电车，30公里，来回30公里，其实有个电车也真挺行啊，30公里也可以，就不少了，一天跑30公里。
1: 嗯，对，这一年也是11000公里。
0: 啊，也行啊，可能40公里，预算14以内。
1: 嗯，没说轿车 SUV。
0: 对，他没说轿车，他就说电车还是油车啊，家用。说伯恩问你呢，再回一条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刚才就节目开始我们说的新车资讯，
0: 啊，都行。
1: 银河 TT，纯电的轿车，为什么说到它呢？因为它是最新的，对吧？
0: 啊，它最新的，对，
1: 就这个价位啊，15万区间的纯电轿车，它是最新的。首先银河大厂，这个做工用料品控不用担心，银河的这个平台架构也很先进，做纯电它一点毛病没有。这么说啊，在它之前这个初期研发阶段，这个架构拿出来，包都能出一台网红车型。
0: 对，
1: 那么人家这个经过了潜心研究，把整套系统开发的更完善的2.0版本的系统开发的纯电车，跟那个网红车级别定位相符，性能指标相符，甚至很多方面比它要好得多，卖它60%的价格，那性价比其实你要这么比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这个价位呢，你看看，比方说起源的 A07，
0: 起源
1: 比它大，比它续航长，比它舒适，比它豪华，但是如果说这个银河 TT 上市之后，大家去试一下，确实很运动，它底盘这个可变的这个液压减震，电磁的，再加上这弹簧，调教的非常好。确实像他之前营销说的，是这个路特斯的这个底盘团队给调教的，哎，真有一定驾驶乐趣。那么偏运动可以买，如果说他不运动，那这个价位就可以看看起源 A07。所以 A07 和银河 TT 你都去试一下。
0: 对，一个银河 TT， 一个起源 A07，
1: 都是纯电的，但是要求你家得有库，得有车位，得方便能充电补能。你说我家没库，天天外面一扔，上大街上找充电桩一充，这个你用起来不是很方便，那你就不要看电的。
0: 就还是不方便，要是没有那个充电条件的话。
1: 对，
0: 现在哪儿都能充，关键是我现在就担心什么呢？就是冬天冷的时候，
1: 充电效率很低，
0: 还是低，是不是？
1: 对，你在那一待，说是有快充，我看那个银河 TT 官方说是11分钟能让你跑400公里，
0: 对啊，
1: 这个也是实验室或者是实验条件下的测试数据。哈尔滨-20几度，然后你电池低温状态下，气温低温。然后这个充电桩，咱说白，线都冻了，
0: 然后你长
1: 硬的，
0: 你一直在外面冻着，关键
1: 对。然后你去充的话，所有车啊，在低温状态下充电，它充电效率都很低。
0: 你看看吧，你看你有没有充电条件？你也没跟我说啊。如果要是有充电条件的话，我觉得可以看看电车。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呢，价格不贵，14以内的预算啊，你14以内的预算，咱们就买个新能源车开着，也就它保值率啊什么的，咱不用特别的这个。闹心，到时候它贵啊，折损率多高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新能源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而且不但是在车内的这种舒适度啊加速啊，还是这种便捷性啊也非常好啊。它确实这个功能性更强了啊，确实功能性更强了，所以不妨去试一试买新能源车型。但如果在哈尔滨确实没有充电的条件，那就得再研究研究了啊。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充电条件呢？我们来看啊 ，BYC 他说：“主持人嘉宾好，我有台12年的马自达5，准备换个小水箱，故障已排查完啊，就是小水箱的问题。修配厂小工跟我讲啊，说得把中控台所有能看见的东西都拆下来才能更换。我对这个治疗方案呢有存疑，问。”啊，换个小水箱需要这么麻烦吗？需要。
1: 95%的车，燃油车换小水箱，
0: 哎，对，
1: 都需要拆中控台
0: 啊。
1: 这个中控台指的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它设计的时候，因为中控台所有的这个塑料件儿，它装饰件儿，都是一个压一个。
0: 对，
1: 你看它怎么个压法，
0: 积木似的。
1: 赵老师，我举例子啊，如果说它设计的时候，这个厂家是从中控台。往挡杆地台压，那好了，你拆到基本上空调面板就 OK 了。
0: 对，
1: 但很多车是什么？从地台开始往前压，一直压最下面，就最后一块这个内饰件儿，是中控台。那好了，你就得从挡杆地台开始拆。这个每个车不一定，
0: 对，
1: 但是中控台也肯定要拆。我知道有一个车不需要拆中控台就能看到小水箱，但是仅仅是能看到能清洗，

0: 他也、
1: 啊、
0: 他也
1: 对，你要想拿下来
0: 也得
1: 硬拿也能拿，但是干活也不好干、嗯、这个效果也不好，所以说小水箱要是堵了你就老老实实拆真空台。
0: 嗯，
1: 但这个时候就涉及一个问题了，这个原理大家都知道，方案大家是个修理厂都会弄。
0: 嗯 嗯, 嗯，
1: 你看看他家干活怎么样，
0: 对，
1: 这可细的活，
0: 这个跟经验有点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细不细呀、
1: 啊？啊，对，
0: 他干活细不细啊？那给你丢个螺丝，给你啊，我然后最后一开车哪儿哪儿都响
1: 啊，没错，
0: 很多哪哪都响，你到时候你都查你都查不着哪儿响。
1: 我举例子，比方说他拆你中控台、
0: 嗯，
1: 因为整个这个空调风机这个风机盒总成得拿下来，
0: 嗯，
1: 拿下来之后呢，有些东西。他可能就拆开了，
0: 嗯，
1: 装回收没装好，结果你一开空调，
0: 嗯，
1: 挡板调节
0: 不好使，
1: 有问题，
0: 嗯、
1: 这块出风，那块不出风，那好了，再来一遍嘛。所以说，这个中控台抬一遍，不论你是修什么，一定找一家干活细的，工时费你一定给足了。
0: 对，别差工时费，
1: 这是纯是工
0: 时活。那个你一二年马自达五那小雨箱，我感觉可能也就是。就200块钱够了，用不上，可能都就1-2百块钱的东西，那小水箱。
1: 对，
0: 我感觉啊，感觉
1: 它如果是跟山马六什么都通用的、
0: 嗯，
1: 因为我感觉大概率应该是通用
0: 的。对，那玩意儿，但是你工时费它不得要你个大几百块钱呢？嗯，
1: 那得了，
0: 是不是、啊？
1: 那个拆装可不是说3个小时、2小时的事儿啊。
0: 是，所以找个经验足的啊、嗯，那得拆，不拆也不行啊、嗯。家里有车位，但是上班冬天外面停一天呢，车能行吗？能行。能行，你只要你家里有车位，晚上回来能缓一宿啊、哦，然后你晚上在家消停的充电，
1: 对，
0: 你就没问题。
1: 买纯电，
0: 那你就买纯电啊、哦，你就没有问题啊、哦，就一定买纯电就可以了。对，
1: 15万预算，看你对这个性能、品质和空间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这价都能买俩、
0: 嗯，能，
1: 对吧？
0: 对，
1: 就什么起源 Q05，
0: 嗯，
1: 400公里续航的，7万来块钱，
0: 对，不挺好的吗？
1: 15不买俩吗？那个车其实也不小。如果你就觉得配置低，你可以买长续航的，
0: 嗯，
1: 啊，500公里续航的
0: 够用了啊、哦，完全够用了。500公里，你想一想，到冬天咱就折半儿，是不是？咱折一半儿啊、哦，咱不说那数啊，那够你跑好几天的了。晚上回来充电插上，然后半夜10点多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电呢，对吧？还便宜，你就相当于省了很多的钱啊、哦，而且车不贵，你几年就开回来了，油就换回来了啊、哦，得这么想，不就算？不就有账算了吗？是不是？赵哥来了啊！他说今天大夫来晚了，不如大咖来得早。问声小哲老师好，下班起要请吃烧烤，吃啥串啊？嗯，腰子呀。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吉黑高速武昌至哈尔滨方向 K172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我看有没有信息了啊？没有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002和8799-7337，8211900002、8799-7337。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跟小哲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002、8799-7337，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平台啊，依旧会为大家敞开啊。如果你要想卖车，你可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发布你的汽车二手车的信息啊，你可以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啥车型、多少钱、哪年车、啥车况啊，你想卖多少钱，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002、8799-7337，我想问个新增程车的事，增程车。我现在增程车纯电续航能干到300-400公里了，比如自己那个 LS6，要是增程车买回来当油车开，一年到头我充不了几次电，啥意思？没明白你说的这个字儿。
1: 啊，他要求续航要长
0: 啊，
1: 然后呢，哎，可是你充不了电，这个续航长对你来说没意义啊，
0: 嗯，
1: 对吧，哲哥？
0: 对，没意义。有意义，
1: 买长续航的原因，无论你是增程插混还是纯电，
0: 嗯，
1: 就是你加预算上长续航，追求长续航，都是你充电方便。
0: 对，就是以方便为准啊。
1: 你这种基本不充电的，如果增程也好，插混也好，你可以看看标准续航的，
0: 嗯，
1: 把钱省下来，
0: 嗯。
1: LS 六倒是可以
0: 啊，我明白了，它老小区不装不了充电桩，
1: 嗯
0: 嗯。
1: 但是增程有问题，就是你跑高速的时候它的能耗会很高，亏电状态下啊，它油耗会高。 如果你要是增程插混都能接受的话，或者说品牌外观你能接受的话，
0: 嗯、
1: 你这预算 ，LS 六要是增程，也得小20万吧？
0: 还看那个，还看了那个深蓝的 LS 零七增程版的。
1: 这 S 零七先不要买，
0: 他说回来当油车开。
1: 是的，是是是，你看都是增程
0: 啊。
1: S 零七不要买，太老，
0: 嗯，
1: 上市时间太长了，这个预算我觉得你要是看插混吧，看插混，
0: 看插混啊，
1: 插混能选择余地非常多，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你都不用花这些钱，起源 Q 零七，买1.5T 增插混的，
0: 起源 Q 零七
1: 要动力有动力啊，然后亏电状态下油耗还比较经济，哈弗这边你要是有这个看的 LS 六的价格，你看看猛龙 Plus 那都四驱了。
0: 啊、哦，也行，
1: 对吧？
0: 也行，猛龙
1: 卖的更好，更主流。
0: 对对对，
1: 然后比亚迪15-6万，你可以看看海狮06，DMI 插混，
0: 这都主流的哈，你
1: 相当主流了，对吧？
0: 都是主流的，对，
1: 是吧？如果说你要真的喜欢这个外观气场大一点的，看起来高级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风云，奇瑞风云，
0: 奇瑞风云也行，
1: 里面别说满满嘛，多少有一点这个路虎的风味，
0: 对
1: 吧？
0: 对。对，其实有很多车型跟这个路虎，都能看着点路虎的影子啊。
1: 那智己它虽然说是上汽的牌子，但是你看看它，无论是南方还北方的销量、市场地位，新能源还是蛮主流的，卖得好的。
0: 对，咱还是以主流为主啊。好，行了，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还有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说你估的真准呐、啊，包工包料850啊，工时3天，就是担心这个活儿啊，他能不能给我干细？我这车呀是第一台车，虽然一般，但是车况保外观保养的非常好。是明白，虽然说是12年的车，但是这一手车嘛，咱自己新车买来的，这个多少有感情，给你拆的，咱不能说稀巴烂嘛，反正这拆完你看着也得心疼，对，正常，正常，非常理解。850块钱包工包料。
1: 哲哥他应该这样。你问问大夫。你说你多钱能干？
0: 啊。
1: 这车有啥问题呢？第一要干活得细，第二吧，他得有非常丰富的，就像你说的拆装的经验。
2: 对对对。
1: 不是说他知不知道螺丝往哪拧，这个一二的马五啊，中台是全塑料的。这个年限了，这个塑料已经老化了。
2: 哎呦。
1: 拆的过程中有很多卡扣就是掰。对吧？
2: 对，对，
1: 你卡扣坏了可以换，一旦中控台这塑料件坏了，这个马五原装进口的
0: 啊，还不好买。
1: 它的内饰塑料件非常贵，
0: 啊，
1: 非常贵。所以说在拆装过程中，一旦举例子啊，你中控台上面有一个应该有个像类似储物盒的一个大概得有个 iPad 那么大一个面积硬塑料
0: 啊，
1: 就是一张塑料板，背面呢大概也就2-3条的加强筋，天天在中控台上晒着。咱说白了，多少都有点俗，
0: 都老化了，
1: 放着放着没问题。
0: 你想12年，这多少年了、啊？
1: 对你一掰，卡扣可能比这塑料件还有劲儿。卡扣没坏，塑料件干巴裂了。你说是他赔还是你赔？
0: 你关键是你换一个新的，赔你一个新的，我一个新板扣上那，这不好看呢、
1: 啊。它很愣啊，它整个成色和这个色泽跟你其他件不一样，所以说拆这种老年线的塑料件偏多的这个中控台的件。拆之前，一般有经验修理厂会跟你说，一旦什么东西坏了
0: 啊、
1: 你别赖我。
0: 对，
1: 要没有这个话，说明他没经验。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啊。
0: 对，就是有经验的他会告诉你，他说你要拆坏了啊，我可不给你整，不给你赔。你想好了啊，你可以问问严大夫啊。都行，这个反正得找一个，这活不好接。这活不好接，你就想吧，这850块钱不好挣。
1: 而且我觉得要是包工包料可不贵啊，这个价。
0: 它不贵，这价不贵。12年的车。
1: 我见过一个就拆中控拆内饰最细的啊，是哪儿咱不说了。有些卡扣他感觉心里没谱，怕给人掰碎了，他先用撬片撬板先把这个件撬个缝往里呲 WD40。
0: 那啥玩意儿啊？
1: 就是那个。所谓的万能的润滑剂，就挺有名的那种，就 WD-40，他把卡扣都呲上，这样的话，这个卡扣的这个劲儿就松了，他就很容易在这个塑料件不吃劲儿前提下把卡扣就掰下来。你要硬掰，这个卡扣里面，尤其里面有金属卡扣，上点锈再制住了，你就硬掰，卡扣没等下，咔吧件儿碎了，
0: 就怕件儿碎。卡扣坏无所谓啊，
1: 对，
0: 就我再提醒你一下，就是那个卡扣坏了，坏了就坏了，换个新的。那个就像螺丝一样，那个东西， 那没事儿啊，那个没事儿。但是你把板面儿抠坏了，这玩意儿反正得挺闹心，那色儿。

0: 对不上啊，那换副厂的那还不好买那玩意儿啊，你那马五的件不好买，它虽然说跟马六通用，通用的是里头咱看不着的水箱什么的看不着，外面那个覆盖件可是那独有的，那属于啊。老朋友说这电驴子起速那么快，我刚才开个老款 Q 红灯起速没干过一个电动四米二，电动四米二，
1: 四米二那就是那什么迷你 EV 这类的吧？
0: 你指着电你干不过，那你得给油，变速箱反应是不是啊？挂档起速走，哎，这是一套，那滋滋滋。对吧，手小时候拿那个电什么电过啊，打火机那个喷一打电一下是吧，你看哪个快，嗯，那当然电快了。好嘞，好，那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还有二手车，有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刚刚说到二手车的信息了，有几个朋友问这个，有个2019年的高尔夫280舒适蓝色啊，58000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019年高尔夫
0: 280蓝的，他说是蓝色，你是蓝的，
1: 行，我就算你是蓝色吧。
0: 蓝色是啥样的？
1: 280如果算你是常见的舒适型配置，就只有一个天窗这款啊。公里数呢？没说。
0: 没啊，五万八，五万八。
1: 公里数少啊。
0: 啊，五万八。
1: 车况再好，就这个蓝色。就是4万大多吧。
0: 四万大多。
1: 如果是白色，5万多公里。原版。原漆多喷漆少，肯定能卖到5万23、5万34。2019的280舒适，但是就这个颜色最少要差3000到4000，而且说实话这个蓝色我没啥概念，高尔夫
0: 有蓝的吗？
1: 很少见，
0: 是蓝色，
1: 如果有应该也是那个就是宝石蓝
0: 啊，宝石蓝，
1: 因为进口大众有这个蓝色。
0: 对，
1: 国产的高尔夫应该2019年也是7.5代。
0: 你是后喷的吗？还是啥呀？这发一，反正就差不多就这个价啊。
1: 白色5万出头，蓝色5以内，
0: 五以内自己琢磨吧啊。有个2017年的奥迪 Q5 进去啊，大概能值多少钱？你就信息越少，反正评的越不准啊。
1: Q5 进去，哎，进去油箱是很配啊，进去应该是不带一键启动的。如果是不带一键启动的，公里数少，车况好，2017年的，现在中间价就算，
0: 给价，快给价，到点了，
1: 6万多吧，
0: 啊，6万多块钱啊，好，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9733。

0: 087-8211-9002-87997-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对，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啊，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来评估，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14年君威2.0精英时尚，28000块钱，这车值不值得入手？那谁知道你那车是？那啥车况啊？
1: 对，14年君威如果是白色啊，1.6T 的，精英型，我知道是哪个配置，是
0: 2.0T 啊，1.6T 啊，1.6T 说错了啊，
1: 1.6T 的，白色1.6T 精英型的，钣金全车原版，原漆多，喷漆少，14年12年车，咱算它跑个12-13万公里吧，正常使用强度，不值这个价啊，
0: 不值这个价啊，
1: 2万大多有点贵了啊，有点贵了。
0: 那你就再走，
1: 我觉得终端价应该就在25000左右。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哲老师，你说君威二手车跟迈腾二手车是不是比不了？
0: 比不了，
1: 差距很大吧？
0: 对。
1: 那好，你14年君威1.6T，勉强能跟13年1.8T 迈腾拉齐，这价格就已经不低了吧？按理说，他俩差一年都不应该是一个价。
0: 对对。
1: 现在13年的迈腾1.8T 豪华原版精品车况，车况好的，黑外黑内，豪华也是高配的，现在终端价就25000，13年的。1.8T 的迈腾，那你14年1.6T 的君威，
0: 凭啥呀？
1: 比迈腾贵，就是你差一年都不应该比迈腾贵。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能达到同样原版，原漆多，喷漆少，精品车况，也就是20000中，25000-26000就不低了。
0: 你看看车况啊，找个三方。
1: 对，而且这个君威啊，你别看1.6T，那个油耗可比迈腾1.8T 费。
0: 就那个年代的车是不是？
1: 对，它是1.6T 配那个六速AT 箱。匹配的不是很好。
0: 行啊，那你就再研究研究，再砍砍价，然后呢找一个三方检测，自己好好查查车啊，这车况如何啊？二手车就主要就看车况。
1: 对，你要有这预算，你就看咱听友这个13年迈腾。
0: 13年迈腾，
1: 对，你可以过来看看车啊，见面自己聊一聊。13年的迈腾1.8T 豪华
0: 啊，
1: 黑色的全车原版精品车况，内饰非常新，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状态都挺好啊，也是车价比它便宜呢。
0: 比它还便宜，
1: 25000-26000。
0: 你看迈腾吧。
1: 对，就是你大家买车不要太看年限，尤其这种年限差一个数的。折的时候举例子，迈腾是13年，我忘几月份了。假如说啊，13年10月份上牌，君威要是14年2月份上牌，他俩其实你说啥区别？
0: 就差几个月。
1: 对，但是年限差一年之后呢，你要为此多付出一些钱，这我觉得
0: 不值当啊，不值当。你再琢磨琢磨啊！你这样，你加这个博文的微信，然后你如果想看这个迈腾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AWFM925，AWFM925 啊。大家想发布二手车信息啊，线下也可以跟博文联系啊，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12月13号啊，9月12号、13号呀，这个招没招满呢？我不知道这招没招满呢这事儿啊，一会儿我问一下吧啊。刚刚也是有一个咱们的听众在问啊，说想问一下11团还有没有余位了？可乐啊，你加这个，你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你打这个电话82119002-8799-7337，你问一下导播老师，11团还有啥余位？就哪个团？应该好几个团了，应该是啊。哎呀，应该是好几个团啊，所以你问问导播老师，82119002-8799-7337，12、13号啊，去宜春好像还有两个余位啊。大家如果要是12、13号想去宜春的话，你也可以，跟这个导播老师来沟通啊。咱去宜春什么武英国家森林公园啊，还去这个汤汪河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啊。那么去宜春呢，就这两个就必须要去的啊。包括去吸一吸这个天然的大氧吧的氧气啊。这比你那个喷的那个氧要强多了啊，这个相当的舒适了啊，相当的舒适。然后呢，时间非常的不赶， 非常不敢。

0: 晚啊，7点多出发，然后呢11点多到，到了咱就吃饭，吃完饭咱就逛博物馆，然后下午呢武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住呢那个森公松的那种小镇，哎呀老好老静了，那个小镇里面特别特别的静啊，那个感觉特别好。然后晚上用餐，用完餐以后呢，沉浸式这个住进大自然小木头房啊，贼好。然后还有这吃完晚餐，第二天早晨咱们去这个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啊，赏赏奇石啊，啊林海啊，啊徒步天然的秘境啊，感觉。然后中午咱们再吃个午餐，下午没事儿往回走啊，也没啥这个自费的项目啊，就是带着大家纯放松的去玩那么两天。啊，春玩两天，去伊春，当然还应该还有几个位置啊。有感兴趣的话，你就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啊，82119002、87997337。十一期间真有几个线路，10月2号有一个，10月7号啊，10月2号去贵阳好像有一个，我刚刚看这个单子上有。具体你就打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这个，想十一期间想去出去玩一圈啊，还是说这个赶上周末带大家出去玩一圈啊，都可以，这个打这个电话啊。我们导播老师呢，这个全天候的啊，可以接听咱们听众的电话。有这个出去玩的，有想法的都可以打电话。周末那个团好像满了，我刚刚没看到单子啊。对，周末能不能挤进去一位两位的或一家人呢？你们也想去爬山啊，也可以去松峰山呢啊，也可以直接的打这个电话啊，咨询导播老师，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留言啊。老贺说那个本田 CRV 25款和26款啊，现在都有，嗯，啥意思？差多少钱呢？是不是你就想问我差多少钱吗？那意思，嗯，我也不太清楚啊，差多少钱呢？25款和26款呢？你知不知道？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13.5万。
1: 对 ，CRV 原来是这样，它跟德系，比方说途观 L，
0: 嗯，
1: 探岳的 1.4T，
0: 嗯，
1: 原来啊相比、
0: 嗯嗯，
1: 它价格有优势，哎，我觉得可以买。但是现在是这样，探岳升级了全新的那个外观，就老款探岳已经升级了新外观了，
0: 嗯、
1: 而且升级了新的发动机是300 1.5T。
0: 你去看看探岳吧，是不是？你
1: 落地14万多点。
0: 落地14万多啊？
1: 对，就这价。
0: 你去看探
1: 岳，那还有什么买 CRV 的必要呢？
0: 你去看看探岳，那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你就说，哎，德系车故障率啥故障率啊？啥年月的故障率啊？啊，那是老黄历的事儿了，要动力比你好，底盘扎实度比你好，人说费油，费啥油啊？
1: 哎，1.5T 很省，
0: 它不费油，它排量在那儿呢，它咋费油啊？没，就德系车现在那排量在那儿，1.5它费什么油啊？对不对？就不费油啊，而且它给你的感受要比远超于日系车，就是原来那个老自然吸气的日系车，你比如说，咱说 CRV 那2.0的自然吸气的老款2.4的，
1: 嗯，
0: 那玩意儿故障率低，啊，就那个年月，那玩意儿没啥故障率。
1: 就德系所谓的故障率高，是因为当年啊，这个日系、韩系，包括法系，
0: 嗯，
1: 它的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没有垂直大换代，还是在以前自然吸气啊。这种技术，
0: 嗯，
1: 那德系率先用的是涡轮增压和双离合，
0: 嗯，
1: 那么新技术在前期量产投放市场阶段，它就会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事儿已经要放到大概15年前的事儿了，
0: 对，
1: 嗯，
0: 这都翻篇了。
1: 目前的这个大众、奥迪德系啊，无论是涡轮增压机还是各种干式湿式双离合都很稳定，
0: 嗯，
1: 故障率都很低，
0: 嗯，
1: 包括像德系这个，尤其是 EA38系列的吧，
0: 嗯，
1: 像机油消耗，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第一不是大问题，第二现在它不丢了，为什么？从5.5现在好像变6了吧，6升机油了吧？
1: 对，它加多了，
0: 加多了。
1: 嗯，而且它改进了活塞环之后呢，这机油消耗变弱了。
0: 嗯，
1: 而且即便有些机油消耗，我觉得是这样，你只要看住机油的这个量，
0: 嗯，
1: 就没问题，缺了就添点。
0: 对，
1: 如果说你觉得有些麻烦，那好了。找大夫给你做个免胎治理和润滑系统大清洗，
0: 嗯，那也得是5万公里左右做，
1: 啊，
0: 做一做就行。
1: 所以说，就这个东西不叫故障，
0: 嗯，对，没事儿啊，动力还好。你看看德系吧，啊，建议你看德系。 本田现在。

0: 确实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这个主打的车型了啊，包括这个 CRV，可能也就你看，我最近问的都不是特别的多啊。我哈尔滨平房呢，我定了吉利银河 E5，530公里的探索啊，车哪儿都好，就隐藏式的门把手。那你 你想问我啥呀？我不知道你想问我啥呀？那定就定了呗，不挺好的吗？你是不是怕冬天冻了我啊？只要不是特别极端的那种天气，就是特别极端，就是去年都没有，前年好像赶上那么2天那个极端的那种天气，就是冰雪啊、冰雨啊那种感觉，就把那个都冻了树，你记不记得都就那个树枝都压塌了、压折了，那就不好说。但剩其他的问题都不大啊，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新出的可能隐藏式门把手，陆续的就没有了吧？以后就没有了，可能是。
1: 以后就没有，
0: 对你赶，
1: 至少都半隐藏了。
0: 对你赶上这波的。
1: 但是从这隐藏门把手啊，你可以适应，这个没问题。但从这能推出一个问题，银河 E5 车型太老，26款还隐藏了，说明啥？它还是当年24款那款车。
0: 也没啥太大变化，多少钱
1: 对，
0: 买的时候便宜啊？你
1: 嗯。
0: 是多少钱买的？你告诉我是不是便宜了？
1: 它是这样，它的同级别竞品最直接的，或者说最主流，就是比亚迪的元 Plus。元 Plus 是25年年底新上市的新款车型。但是元 Plus 有个问题啊，它的配置比银河 E5 高，车型比银河 E5 新，但是它现在的这个价格，比银河 E5 稍微高一点。就性价比可能不如 E5。但是像这种入门级的纯电呢，你可以不遵循我们说的这个原则，就是买新不买旧，可以买旧的，它只要便宜你就可以买。你要是买是最低配的银河 E5，应该也在10万多金11吧。可以买，但是现在是这样，一说到500公里，你就绕不过去那个 Q05。
0: 那少啊！
1: Q05500公里的，可能连10万都不到，就落地都不到十。
0: 哎，不是，那它差哪儿了？就是你看那，这公里数比你多，完了车比你便宜，甚至于车还大啊，空间也都挺好。那他怎么做出来这个东西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嘛，成本在那儿呢。
1: Q05 的配置比银河 E5 稍微低一点。它有的车都有几个配置都没有天窗。
0: 没天窗。
1: 对，非常盖。但是就这种入门级的车吧，我觉得可以舍弃个天窗，追求一下性价比。
0: 对对对对，不重要。
1: 那钱说话吧，你去看看那个 Q05 500零几公里续航的，你看多钱。
0: 哎，那天你说6万多、7万多，
1: 那是400公里的
0: 啊，那400公里
1: 八万多吧，
0: 8万多块钱，
1: 都不到9万。但是你要是想买这个500公里续航的这个 E5，银河 E5，好像就得11，差了2万多。两万多，你看中间你对一下配置表，看差这些配置，2万多，你衡量一下值不值？就银河的车，它现在确实很多车的官降都调价了，比以前有性价比，但是依然还是不算太便宜。
0: 你再琢磨琢磨啊！你再琢磨琢磨，我知道你在那儿。你要需要我再帮忙；不需要就再看看别的车也行啊。那你要他家也可以啊。长安 CS75 Plus，自动尊贵啥意思？他说那个四 S 店送的全车贴膜，说值3000。你告诉他，你说你给我便宜1000块钱，膜我不在你家贴了，行不行啊？你看他这事儿他能不能干？膜值3000啊？
1: 对，一般四 S 店吧，他送你的东西，他都会把它价值给放大化。他卯大劲才告诉你值3000，实际上你就想，
0: 你就好好想，你说你给我便宜1000就行，便宜800，膜我不要了，便宜800，你看他同不同意啊？
1: 当年有一个一线豪华品牌的店。当时也是咱听友去买车，最后说我送了你一个价值10000多的车衣，价值6000多的全车玻璃膜，包括风挡，这俩东西就得小2万了。
0: 哎呀，
1: 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咱听友去售后提车的时候呢，看了一下
0: 啊，
1: 给我拍几个照片
0: 啊，
1: 就是那个年代啊，这就是整个贴膜行业里最流行的硬通货。就这个牌子突然介入市场，就低价切入市场。家家贴膜都愿意进这膜。
0: 3M，
1: 不是
0: 不是、啊，
1: 名儿没这么大
0: 啊，还没这么大。
1: 但是它这个名儿吧是4个字儿，但里面有"大师"俩字儿
0: 啊。

0: 啊，璀璨大使，
1: 还有什么？就老
0: 什
1: 多
0: 么
1: 大
0: 大
1: 师了，
0: 使
1: 就
0: 啊？
1: 各种大师。
0: 对，我记得是
1: 但
0: 璀
1: 唯独这个
0: 璨。
1: 大师，当时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大概是三，哎呀，得有4、5年前了。加价就提，进货价当时我记得也清楚啊，应该是1K 出头。
0: 哎呀哈，
1: 然
0: 真
1: 后
0: 便
1: 这
0: 宜。
1: 个东西呢，进到 4S 店，然后以赠品赠给你，当然人赠你你就别挑，
0: 是。
1: 但是他是为了就是在你谈价环节跟你做一个交换就别谈了，
0: 是，然后
1: 送你
0: 送
1: 这
0: 你个
1: 个
0: 车
1: 一万
0: 衣
1: 多的，对。
0: 就是大家呢这个常见的，咱不能说套路啊，这叫闭环销售啊。我送你个车衣啊，给你个玻璃膜，送你个脚垫，我送你5次保养啊。那这保养，反正那是不是那油也是就符合呗，对吧？行吧，你这个你。我哎，我在这说一下啊，我还是说你小安啊，或者叫安哥、安大爷啊，那个你3000块钱你贴不着威固和 CM 啊，你贴不着，对，那个谁要说3000块钱给你贴威固，3000块钱给你贴那个 CM 车衣，千万别信他啊，没有这价，进价啊，差不多一卷，进价好像。能不能进来我不知道，差不多吧，就算是就这样，所以就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大品牌它就是贵，你都不用想，它一定是很贵，低级别的呢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价格也不会特别的便宜啊，有，因为说有 CM 的嘛，3000块钱能贴着吗？贴不着吧，
1: 终端贴不着，
0: 正规的啊，
1: 对。
0: 正规的终端你贴不着啊。那挣钱儿呢，是不是？都让你占了，可能吗？不可能啊！人那么大店。但是呢，大家如果想贴这个好一点的，你可以去找严大夫啊。贴车衣，你们可以去找严大夫，他的那个就是也算是应该说是一线的大品牌的这个汽车的车衣，品质也不错。但是他的那个高一点的还3800呢，啊，低级别的还得是2980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价格，你问问严大夫，让他给你贴一个好一点的啊，级别也挺高的一个车衣，叫强生，是不是叫强生？美国强生啊，这是
1: 对，
0: 进
1: 就是，
0: 口的那个是啊，也是纯进口的啊。1360451445，你加他微信吧啊，1360451445啊，1360451445，你直接加他微信。你看4S 店给你那个，你说不要，你能不能拿钱换啊？你要能拿钱换，那就合适了啊。那个，这哥们说最近看宝马三系325i，是说优惠完26万多，能吗？26万多买宝马啊？325不能吧？我不知道多少钱现在啊？26、20、28，
1: 如果这个价还，我觉得都不够便宜，
0: 还不够便宜
1: 因为指导是这样，现在你26万的话，
0: 啊？
1: 你说新款 A5L 是比它新，
0: 对呀、啊，那肯定是新的，
1: 对
0: 那
1: 吧
0: 刚出的嘛，今年啊。
1: ？A5L 也是这价，然后你三系虽然说你现在还是一个26款，是中期第二次改款了，但是指导是这款三系啊，得追溯到我看20年。就它现在整个车身构架核心的东西和20年的20款是一样的，同代
0: 20年的
1: 中期小改款，改的是什么呢？内饰大屏、外观一些小细节，所以车型太老。
0: 那你就宝马
1: 你要是26的话，落地价我觉得可以，
0: 不是，
1: 这
0: 这
1: 是，
0: 裸车26万
1: 那你
0: 多。
1: 落地都快30了，30能买啥？
0: 对，要30的
1: 对
0: 话，那就
1: 吧？
0: 看得多了
1: 你要是把时间轴往前推一推啊，上半年30。不用30啊，我看23万9千8落地，26落地，捷豹 XFL 250匹挂功率的最高配，豪华尊享，
0: 那就品质有文
1: 对
0: 化，
1: 吧？
0: 对。
1: 你现在裸车提一个宝马三系，级别定位各方面跟捷豹 XFL 差一档。
0: 所以这个你再看看吧我发现了，现在必备是真不得烟抽啊！今天问的全都是新能源，那个油车没问几台啊，问了一个本田，问了一个宝马三系，怎么回事呢？这是啊？哎，现在就是你们的下一台车啊，你们的下一台车会不会还买油车？或者是你的下一台车会买啥车？心目当中有没有数？大家可以跟小哲来互动互动。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下一台车的，就是汽车目标，咱不说能不能买得起啊，就下一台车你想买什么样的车型？有没有心目当中的那个目标呢？大家可以跟小哲来互动一波，我看是油车多还是？

0: 新能源车多啊。那个二一年的朗逸280舒适白色能值多少钱？
1: 21年的朗逸啊、哦，那是老款朗逸。
0: 21年朗逸，
1: 280啊、中端价我认为就是在4万多点。
0: 4万多点啊，二手 A6，我看行啊，二手 A6可以啊 ，A6行，二手 A6你买个年限，买个20年左右的，是不是就相当有性价比了啊？买个
1: 20年左右，也就是45啊。
0: 对呀、啊，得45，
1: 也就大概20的边
0: 是不是啊？十了多万买个 A6，
1: 都到不了20现
0: 在。对啊，多好啊，对不对？行，努力啊，努力买个二手 A6。对，我现在其实买车也在琢磨买个二手的什么什么什么车型，看哪个车不保值啊，我也在琢磨，一定得弄一个二手的好的，是不是啊？咱得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天晴说26还看啥宝马呀？那 A7 它不香吗 ？A7，你说 A5 你整 A7 上了呢？怎么还？级别还跨上去了呢啊啊！我现在是沃尔沃，准备再买一台吉利星越 L Plus 加大那款，这个叫智擎的啊，可以不？你看看，这不要是原来说这怎么越买越往回买呢？怎么是不是、啊？你合资的这个二线豪华怎么往国产人买了呢？往回买了呢？但是现在。它真不一样，你买回来也真行，我跟你讲，啊，沃尔沃换吉利星越 L Plus， 加大那款的还，
1: 这个是新款，这是吉利的旗舰型燃油 SUV， 我建议你啊，别心疼这俩油钱，直接就干个汽油版得了，
0: 就汽油版，
1: 对，它那个双擎混动的，
0: 它是双擎的，智擎的那叫，
1: 我不建议你买它，可能会省点油，
0: 但
1: 这套系统呢，基本是吉利的。算是第二代的混动双擎技术，因为它的这保有量并不大，你也不知道真实反馈是什么样。可是呢，你看丰田已经用了20多年的时间，衍生到现在第五代了，所以说这个稳定性
0: 不知道不好说，
1: 对，不用质疑了。但是，这个吉利的这个第二代，你要考虑一个事儿，就长久使用之后，它会不会有一些故障率？这个不好判断，所以说你稳稳当当买燃油版。你买的是什么？就是够大够豪华，性价比高，然后它的整个制造标准，包括底盘调教，油车嘛，确实跟你原来开的沃尔沃有至少有8分相似，因为它也是 CMA 平台，它平台是跟沃尔沃联合打造的，这里面有很多沃尔沃的东西在里面，可以买，
0: 可以买，是不是？
1: 你要是买油车，你就看看它。
0: 看看这个博文不太建议你看那个双擎那个啊，智擎那个。不是换着买，对，买一样啊，对，不换，咱哪个舒服开哪个啊。但是你换国产的，我也非常的支持，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啊。他说那就买汽油的，朋友开哪儿去了？怎么没了呢？咋怕你朋友听见呢？你这不给我收回去了呢？啊，这儿呢。他说朋友开一个星越 L， 感觉还行，或者帮我介绍一个20到30万左右的油车，他看他打了个 CRV， 不看 CRV 了。
1: 20到30万，
0: 油车
1: 啊！你要这么大跨度，我直接给你顶到头，你奔30使劲儿吧，行不行？你看看航海价，
0: 航海价
1: 燃油版啊，也别买混动，它有双擎混动，也买燃油，2.0T 四驱的，品牌不比你沃尔沃差，舒适豪华高级感秒杀你这个沃尔沃现在这个车，而且就目前来看，就目前的新车。别管一线二线豪华品牌，这个级别拎出一个比航海家豪华比航海家高级的没有，
0: 油车是没有了，
1: 只有 GLCL 跟它能有一拼，但 GLCL 卖多少钱？那得40。
0: 对，
1: 航海家现在汽油版落地应该也就是30。所以既然你有这预算，你看航海家。
0: 这节目时间它是有限的啊，你发个 CRV， 他说发错了，发的是 SUV。
1: SUV，CRV，
0: 对。就不提了啊，他发错了，他是 SUV， 看航海价啊，你要不纯买油车就去看看航海价，我觉得还是非常对，好，对，林肯航海价没错，对，就
1: 是、你换完之后跟你的沃尔沃比那啥的，就是你原来的这个所有使用体验没变，还往上升了一格，升的是什么呢？豪华高级
0: 品质，
1: 对
0: 啊，而且懂车，真的是啊，你一开出去林肯，就是这个稳重大气这点就来了啊。 好吧，好，北京时间的10:57啊，那么大家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俱乐部啊，或者是想加入到咱们群里面，想进群，没进群的啊，可以进群啊，加我的微信就行啊，加小哲微信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微信。那么如果要是有卖车啊，或者是买新车需要砍价的，卖车买车的事儿找博文绝对靠谱啊。加博文的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 啊 ,AWFM925, 龙信你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林肯和福特探险者你加博文的微信，然后呢他会跟你这个详细的让你这个跟你聊聊细节，然后你想买哪个车还能帮你砍价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好，那北京时间的10:58，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

0: 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4: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1: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10月1号呢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号已经开始发售了9月23号的火车票。再来关注新闻动态，冰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违法专项整治。按照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部署，哈尔滨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货车违法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重型罐车、闯行等高频的违法行为，紧盯城区重点道路开展定点整治，同步推进现场纠查和普法宣传，及时化解路面通行的隐患。下一步，交管部门将继续保持严态的常态化开展整治，同时提醒货运驾驶人自觉遵守通行管控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哈马博览会10号启幕，在冰雪大世界领参赛包逛文旅展。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马拉松博览会9月10号到12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哈马的参赛选手可以在指定时段现场领取参赛物资，凭号码布可以免费乘坐赛事期间的地铁全线，同时呢还能享受梦幻冰雪馆的购票特惠。那本次博览会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同时现场设置了文旅展示、文创选购等多元的板块，配套多条直达公交与免费的接驳大巴，方便市民游客前往逛展体验。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哈尔滨市雨污分流工程开启智慧施工模式。近日，哈尔滨市松山路进香街哈东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有序推进。本次工程依托本地自主研发的智慧工地管理平台，通过施工现场全覆盖智能摄像设备，实现施工画面、建设进度实时同步，可智能排除、排查管线的碰撞、施工不规范等潜在的风险，以数字化手段替代传统的粗放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市政工程建设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动态冰城秋日，熊猫兄弟尽享摸鱼时光。9月9号，秋高气爽，太阳岛风景区大熊猫馆里，熊猫兄弟芝士和芝麻开启了休闲的秋日日常。性格偏沉稳的芝士抱着鲜嫩的竹子，慢悠悠的细嚼慢咽，而往日活泼好动的弟弟芝麻则一改常态，趴在架子上放空打盹儿。暖融融的秋日阳光铺满场馆，两只毛茸茸的国宝自顾自的吃竹发呆躺平，把秋日时光过得松弛又惬意，引得不少园区的游客驻足围观。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71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吉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172 公里处现在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那今天呢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首先呢要向所有坚守在讲台的老师们道一句节日快乐。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问说好名字周六去松红山呢、可不是吗，周六带团上松红山啊。好了，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不知道大家上学的时候耳朵里是不是总是回荡着老师的经典台词啊，哎，这个答案谁知道，没有人举手我可点名了。还有什么呢，说这个是送分题呀、我再讲两分钟讲完就下课。其实当年坐在课桌前，我们总是盼望着考试结束，再也不用背古诗算公式了。等到我们真正的走出校园经历生活之后，我们再回头看才会恍然大悟，其实课本里面的文字呢，是老师提前写给我们的一封信，要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够读懂严厉背后藏着的期许。那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哎，就是上学的时候哪一句老师的口头禅直到现在你还记得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那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把当年啊老师常常说出的那句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实时看留言，随时念出来。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先来读几条听友的留言。阿泽说，我老师最爱说的话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说以前总是觉得这句话是套话，说上班之后才真的深有体会。确实啊，当年听着平平无奇，但是我们长大之后才发现这句话很实在。还有哪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说到这儿，让我想到我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会说这样一句话，说你是我们不是你啊，说的是你们班是我这届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但其实想想，老师当时只是那么说啊。还有听友小南说，我们班主任总是说细节决定成败啊，上学的时候总嫌老师很唠叨，现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想起这句话，确实细节决定成败。感谢分享啊，还有没有留言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说一说刻在你记忆当中老师的那句口头禅是什么呢？好了，那趁着大家继续留言，咱们先来一条重要的安全提醒啊，手机的蓝牙不用的时候记得随手关掉。那近期公安以及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啊，说什么呢？蓝牙长期保持开启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一扇后门，不法分子可以利用蓝牙的漏洞静默配对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实现窃听或者是追踪行踪。比如说像公共场所陌生的蓝牙配对请求以及不明蓝牙传输文件，就很可能捆绑木马盗取账号密码和个人隐私了，那严重的时候甚至能威胁这个我们的信息安全。所以说简单给大家总结几个防范的要点，第一呢，就是不用蓝牙的时候立即关闭，第二点就是陌生蓝牙配对请求一律要拒绝，第三点呢，就是要定期的清理手机里面不常用的不认识的配对设备，还有一点啊，就是要及时更新手机的系统，修补好安全的漏洞。虽然看这个蓝牙小小的，但是我们的安全却不能大意。

好了，说完我们的安全提示，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继续说一说老师们的口头禅都有哪些。听友老杨说，数学老师当年总说审题，仔细审题啊，现在不管做什么事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仔细看清楚。很多人都被这句话支配过哈，现在变成了做事的好习惯。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睡不醒的不要吃留言说，出家门之前啊，别说蓝牙了，我连 WiFi 都要关掉，真棒啊，你这个安全意识值得我们给你点赞。刚才他提醒的非常对啊，其实这个陌生的 WiFi 我们在公共场所也不要这个连接，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哈。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新的行程啊，抓住林区最为舒适的好天气，错过就要再等一年。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伊春林海两日游的精品旅途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那么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们都知道，山林地区气候温差比较大，而且降温很快。那再过一段时间，伊春林区的气温骤降，天气转冷，出行体验感就会变差了，而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就将彻底结束。如果说大家想要走进小兴安岭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那现在就是全年当中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我们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都是舒适的大巴车出行，轻松地奔赴一场林海治愈之旅。我们这一次行程呢是9月12号出发，9月12号出发啊。早上7:30我们会从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走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的11:30的时候，我们会抵达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12:30的时候啊，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那此时呢，林区的舒适非常适宜啊，温度还有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到了傍晚时，我们会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森林的小镇林间居所，放松休整，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天的行程啊，我们是在早上8:30早餐过后出发，前往汤旺石林海的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一下山林独有的静谧与壮美。中午11:30之后，我们会返回伊春的西楼饭店继续享用午餐，等到吃饱休整之后，全程大巴车返程哈尔滨。大概是在傍晚的6点钟的时候，我们会顺利抵达市区，圆满结束两天高质量的林海康养之旅。那现在要重点来提醒大家啊，那这也是今年离区非常舒适天气的最后的窗口期了。再晚一点啊，气温大幅转凉，而且山林风寒比较重，就不再适合户外游玩了。到那个时候呀，你如果说想走这条线路，就真的是来不及了。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次925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行程惊喜特惠价格，每人只需588元，每人只需588元啊。那1米2以下的儿童，如果说不占床位的话，是每人400元。我们的这个费用啊，包含着全程的大巴车往返，以及全程的住宿，所有的正餐啊，还有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轻松纯玩出行，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大家想要抓住绝佳的天气，走进绝美的伊春林海，放松身心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伊春林海两日游，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占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1:4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今天呢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向所有坚守在讲台的老师们道一句节日快乐。好了，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互动话题，就是长大之后你才读懂老师当年说的哪句话呢？其实小的时候听不懂，当我们踏入社会当中，经历了挫折和疲惫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明白了。先来说几条大家的留言。听友淼淼说，高中啊，老师和我说不用和别人比啊，和昨天的自己比较就好了。他说以前总是内卷，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想起这句话，要学会放过自己。真的特别戳心啊，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学着和自己和解。还有听友大强说，老师说啊，人生不是短跑，是长跑。他说年轻的时候总是不以为然，到中年遇到低谷的时候才明白慢慢来的意义。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从小到大，我们的青春当中总有一位老师为我们点灯引路。学生时代，我们总是觉得老师的唠叨是约束，课堂的叮嘱是负担。我们总是盼着下课，盼着放假，盼着毕业，盼着赶紧逃离书山题海。可是当我们真正的走出到校园的时候，踏入人海，经历风雨之后，才会猛然懂得，原来老师讲过的每一句话，叮嘱过的每一个道理，严格要求过的每一次细节，都是提前写给我们的人生答案。那么在今天的午间节目，我们不谈深奥的道理，只聊一聊青春，说一说回忆，说一说那些年老师悄悄给过我们的温柔与偏爱。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记忆最深的老师的口头禅是什么呢？有没有哪一句话啊，时隔多年依然能够治愈你，提醒你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萌萌说啊，最难忘老师的那句再讲两分钟就下课，嘴上爱拖堂啊，但是冬天晚自习却总是给我们分暖宝宝，提醒我们多穿衣服，严厉是真的，但是偏爱也是真的。还有听友静怡留言说，高三的时候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老师没有逼我刷题，只告诉我累了就歇一歇啊。长大了才知道，懂得体谅学生的老师真的太珍贵了。谢谢大家的真诚分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20度到22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白天，东部局地伴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是12度到14度，最高气温呢是23度到25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其中11号夜间全市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2号白天，西部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多云，西南风3到4级。对流期间的阵风是8到9级，呢最低的气温是12度到14度，最高温度是24度到26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的小雨逐渐停止，转为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14度到15度，最高温度呢是17度到19度。提醒大家，未来3天呢，全市的风力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以及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另外，气温呢是处于先升后降，所以说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就是12号到13号降雨期间道路比较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同样12号白天容易有8到9级的雷雨大风以及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有事请找925，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9月9号开售，那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的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那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号也就是昨天啊，就已经开始发售了9月23号的火车票。再来关注，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违法专项整治。按照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的专项部署，哈尔滨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违法乱象的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重型的惯式货车、闯进行等高频的违法行为，紧盯城区重点路段开展定点的整治，同步推进现场的纠围和普法宣传，及时化解路面的通行隐患。下一步呢，交管部门将继续保持严管态势，常态化开展整治，同时提醒货运驾驶人自觉遵守通行管控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一下和哈马相关的新闻资讯。哈马博览会10号启幕，在冰雪大世界领参赛包逛文旅展。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马拉松博览会9月10号到12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哈马的参赛选手可以在指定的时段现场领取参赛物资，凭号码布可以免费乘坐赛事期间的地铁全线，那同时还能享受梦幻冰雪馆的购票特惠。本次博览会面向市民免费开放，那现场设置文旅展示、文创选购等多元板块，配套多条直达的公交与免费接驳大巴，方便市民游客前往逛展体验。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哈尔滨市雨污分流工程开启智慧施工模式。近日，哈尔滨市松山路进香街哈东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有序推进。本次工程依托本地自主研发的智慧工地管理平台，通过施工现场全覆盖智能摄像设备，实现施工画面以及建设进度实时同步，可智能排查管线碰撞、施工不规等带来的潜在风险，以数字化手段替代传统的粗放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市政工程建设的精细化管控水平。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那么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道外区教育局在哈巴中召开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的风尚主题的庆祝大会暨师德报告会。辖区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一线的从教育人的故事。新入职的教师代表带来了主题诗朗诵，全体参会人员共同做出师德师风的庄严承诺，推动教育家精神在全区教育系统落地生根，汇聚起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2:1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今天呢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再次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句节日快乐，老师们辛苦了。继续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总会说到的口头禅是哪一句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刚刚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大家，就像歌里唱的，那些照亮我们前行的星光，很多时候啊，就是当年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们。有的时候老师说的一些话，当年我们听不懂，当我们踏入社会经历了挫折疲惫的时候，突然间就明白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有哪些口头禅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小冯说，他说化学老师说了一句话，万变不离其宗。他说其实当年背方程式的时候听得非常懵啊，但是现在明白很多事情抓不住根，抓住根就不会乱哈。其实确实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也经常说这句话。还有听友琪琪说，老师经常说没人举手是吧，那我就点名了啊。他说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全班瞬间就低头啊，当年的紧张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好笑。听友雨辰留言说，体育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坚持住再跑一圈啊。其实不只是跑道，生活里面遇到的难关我们也总是会想起这句话，坚持住啊再跑一圈。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们都在问旅游的相关情况啊。那接下来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在9月12号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伊春林海两日游的精品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啊，是82119002 82119002。来说一下我们本次的行程啊，那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山林地区气候温差比较大，而且降温非常快。那再过一段时间啊，伊春它的林区的气温会骤降，天气转冷，这个时候出行体验感就会变差了，而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也将彻底结束。如果说大家想要走进小兴安岭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啊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适的黄金时段。我们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有舒适的大巴出行，一起轻轻松松奔赴一场林海治愈之旅。说一下我们的本次行程，早上7:30的时候，我们从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啊走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大概是到中午11:30的时候，我们就会抵达到伊春的知名的西楼饭店，来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12:30的时候呢，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下午我们会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的红松林，打卡天赐的天赐湖天然氧吧。此时林区的温度非常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旅游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啦。到了傍晚，我们会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的小镇林间居所，放松休整，享用一下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第二天早上8:30的时候，早餐过后，我们出发前往汤旺石林的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壮美。继续来说行程啊，中午1:30的时候，我们会返回伊春的西楼饭店来吃午餐。等到吃饱休整以后，我们全程大巴车返回哈尔滨。大概是在晚上的6点钟左右啊，我们就会顺利的抵达市区了。所以要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是今年林区舒适天气的最后。

窗口期了，等到再晚一阵子，气温就会大幅度的转凉，山林风寒比较重啊，就不再适合户外游玩了。所以说等你到那个时候说，哎，我还想走这条路线，就真的来不及了。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属的定制行程惊喜特惠价，每人仅需588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位的话是400元。我们的费用呢，包含全程的大巴车往返，以及全程的住宿，所有的正餐，还有就是都是由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哈。我们轻轻松松纯玩出行，性价比非常高，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大家想要抓住绝佳的天气，走进绝美的伊春林海，放松身心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伊春林海两日游，抓紧时间报名占位。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211-9002，8211-9002。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7: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哈马的相关新闻动态。哈马博览会明天正式开启啊，福利满满。那2026年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马装备发展啊，它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举办，那选手可以现场领取参赛的物资，普通市民还有游客可以免费的逛展打卡。现场呢有数十家的品牌参展，包括像 AI 文创啊，还有战袍印制、非遗的送锦体验，以及马拉松、盲盒、美食吃吃，还有抽奖活动等等。而且这个活动啊非常的有趣。那同时呢，哈马的跑友专属的景区优惠也已经上线了，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等等这些景区，大家凭借着参赛的号码布还有身份证就能够享受到特惠了。另外就是在赛事期间，哈马选手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全线。来说一下我们的展会的时间提醒啊，就是9月10号的10点钟到18点钟，11号的10点钟到晚上的20点钟，还有就是12号的9点钟到晚上的22点。在现场呢是有接驳车，还有就是地铁公交配套，出行非常方便。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小溪说，虽然我不跑马拉松，但是想去太阳岛看一看秋天的风景，说哈马期间景色特别非常美吧。确实秋天的冰城风光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观赏。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好多朋友们都来打卡报道啦，大家中午好啊，说好久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呢。是呢，我前阵子休假了。那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再次祝广大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老师辛苦啦。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刚才我们说如今长大成人，你最想对曾经的老师说一句什么话，有哪些祝福，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啊。听友小冉说，老师谢谢您当年让我坚持读书，他说读书真的改变了我的眼界和人生。还有听友海波留言说，年少不懂师恩，读懂已是半生，他说老师祝您平安顺遂，岁岁安康。听友小航留言说，谢谢您的教诲，教会我善良和包容，让我成为更加温暖的人。确实，其实老师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鲜花和礼物，只是多年以后我们懂事善良上进，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以在教师节这个日子当中，大家有哪些想对老师说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继续来说一个话题啊，最近网上非常火的《熊出没》，还有《喜羊羊与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这些童年的动画片儿，集体写信送给了零零后，很多年轻人看完就直接破防了。2026年要走到尾声，那么最后一批零零后也要马上年满18岁，全员步入成年。动画里写，累了就回到青青草原歇一歇，你可以走弯路，可以慢慢来啊，魔仙堡的星星会一直为你亮着。小的时候我们看动画片只是觉得好玩，但是成年以后啊，才会读懂里面藏着的温柔。长大意味着责任，但是也允许我们脆弱，不必逼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其实回望童年，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捡起当年那份勇敢乐观，带着童心继续赶路。所以哪一部童年的动画片是你的治愈和回忆呢？如果可以，你想对当年看动画片的那个小朋友，对你自己说上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听友依依留言说，最喜欢巴啦啦小魔仙当中的一句话，同样他也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别害怕，长大以后的你已经很厉害了，这句话真的很温暖。还有听友航航说，猪猪侠教会我不用什么事都立刻想明白，可以慢慢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教师节两个小时，我们聊了老师课堂上那些难忘的话语，还说到了治愈一代人的童年动画来信，还有咱们冰城哈马博览会的重磅福利，也看到了太多听友的留言和分享，非常感谢每一位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听友留言说，老师当年的叮嘱，童年动画里的鼓励，本质上都是在告诉我们，人生不必一直紧绷着，累了可以停下，慢一点也没有关系。

那么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节目这一时段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朋友们教师节快乐，同样也祝愿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守住心里那份温柔与热爱。北京时间中午的12:54，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关注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由小慧为大家继续带来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下午好，13点02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今天是星期四，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是不是有老师在听我们的节目，也祝愿天下的老师们啊，无论您现在是不是老师，曾经的老师们啊，我们都祝愿大家这个节日快乐。另外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小伙伴们，今天有没有给你的老师发一条祝福的短信去呢？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北风二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4度。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整点新闻。也欢迎您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我们的节目热线8211-9002啊，今天如果大家有一些需要媒体来特别关注的一些事儿，需要反馈的、反映的，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出行的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需要媒体来关注的、答疑解问的啊，包括呢我们最近在开展的这个伊春的这个行程，大家感兴趣想要报名的，以及我们有省外游啊，大家想要咨询的，您都拨打这个电话8211-9002就可以了。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7: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8: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

0: 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整点新闻。教师节来临了，那么南航黑龙江分公司在哈尔滨到广州以及广州到哈尔滨两架往返航班上，分别是 CZ8326 和 CZ3623， 那么开展了秋实龙江木棉风歌的教师节与您同行主题航班活动。乘务组呢，通过师恩知识问答、旅客云端挥毫书写以及呢厚德育人、木棉献茶等特色环境，邀请中外旅客共同向人生当中的师者来致敬，为航班上的教师群体送上节日的专属纪念品和诚挚的祝福，在万米高空打造出一场充满温情的沉浸式感恩之旅，把尊师重道的传统氛围带上蓝天。今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在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当中呢，新增了教师专属积分优惠。在此之前我们就跟大家预告过啊，那么从今天是正式开始，教师会员呢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资质核验区域完成了全国教师管理系统身份核验之后呢，从今天开始到12月30号期间乘车到站，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会员的2倍，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车票或者是办理您的这个座位升席。优惠呢和之前青年、老年积分优惠不叠加，按最高的倍数来进行执行。今天到12号，2026年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及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那么这一届展会呢，总展出面积达到40000平方米，汇集数百家国内知名企业，深度绑定即将鸣枪开跑的哈尔滨马拉松，设置路跑全产业链以及赛事文旅两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呢前沿体育装备、特色非遗文创以及多元文旅资源，预计呢吸引30000的跑友和大量市民游客到场，以赛事流量来带动产业展示，进一步激发东北路跑经济和文旅的消费活力。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推进街面快反实战立冰活动，坚持呢屯井街面洞中备勤快速响应原则，通过无预案随机拉动演练、视频巡控之后赋能、最小作战单元实景对抗训练等实战化的措施，那么持续压缩应急响应时间，提升突发警情处置效能。后续呢，全市公安系统也将会深化常态化的快反演练，织密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让街头见警警灯常亮，成为守护群众安全的坚实屏障。我们继续来关注整点新闻。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关口前移，聚焦全市九小场所消防安全，开展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最近民警逐一对经营场所的消防器材配备以及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用电线路以及安全是否达标，还有关键的环节进行逐项的核验。现场呢，向经营者演示消防器材的操作方法，督促清理通道的杂物，及时整改线路老化等相应风险问题，把安全指导融入到日常走访，推动经营主体压实安全责任，在守护城市烟火气的同时，筑牢贴近群众生活的基层安全防线。为了充实南岗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历史展陈， 留住核心城市区域的集体记忆。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公司，从即日起面向市民

民长期公开征集与梅耶洛维奇大楼和国民街84号建筑原哈尔滨市少年宫片区相关的老影像、老物件、口述史料等相应素材。入选素材将会在片区城市原点广场的主题展陈当中进行展出。市民呢可以通过邮箱来报送、线下对接等方式参与，共同呢为百年建筑注入新鲜城市记忆。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几首早春晴朗的相关的这个主题曲和插曲啊，那么接下来有这样的一条消息也和目前的热播剧早春晴朗有关。随着优酷剧集《早春晴朗》的热播，位于道里区西十三道街的百年老建筑成为了全国剧迷专程打卡的热门景点。剧迷们呢走进剧中老两口小酒馆同款的场景用餐，在留存的原牌匾、演员相关置景前合影，沉浸式的复刻剧中的浪漫情节。剧集热度呢带动了老建筑实现新生活的这样的活力表达，也让哈尔滨依托独特城市风貌，从冰雪旅游名城逐步呢向特色影视取景目的地来进行延伸，为城市的文旅注入了全新活力。昨天南岗区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呢走进了哈尔滨市团结小学校，开展铁路安全伴我行争做护路小卫士主题安全教育活动。铁路民警呢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铁路安全禁令和涉路危险行为的危害，通过趣味的有奖问答普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树立知路、爱路、护路的法治观念。后续呢，南岗区还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宣传，织密铁路沿线安全防护网。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23:16，欢迎回来，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呢，是持续开展货运车辆的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按照哈尔滨市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部署呢，滨城交管部门也是持续开展打击货运的车辆违法突出乱象专项行动，针对呢重型的罐式货车闯进行等高频的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呢是紧盯城区的重点道路，开展路面的定点整治，坚持现场纠围和普法宣传同步推进，及时化解路面的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城区道路通行秩序。

为了高效遏制货运车辆的高发交通违法行为，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按照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部署，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启动了货车的专项治理行动。这一次行动呢，是坚持源头管控和路面整治双向发力，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压降货车安全的这个交通隐患。那么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呢，结合辖区货运车辆的通行特点，科学调配警力，精准部署勤务，开展靶向集中整治。白天呢，重点的是严查货车闯禁行的违法行为，而夜间呢，重点打击超限、超载、闯红灯、非法改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落实定点拦截、动态巡查、集中打击等相应举措。同时呢，警力会深入到货运以及混凝土运输企业，重点排查企业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车辆日常维保情况、驾驶人的管理情况以及运输管控等相关环节，督促企业完善安全制度的管理，以及落实车辆出厂检查、隐患自查自纠机制，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来关注盐玉集的路况信息，通达街和建国街的交叉口处目前信号灯关闭，请您注意礼让行车。通达街和建国街交叉口处目前信号灯关闭。

最近呢，关于赵一鸣、好想来等这些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到了短斤缺两的争议。那么有河北的顾客呢，买四块牛肉干，然后店内称重呢是64.58元，负称呢仅17.29元。然后呢，河南呢有顾客结账111元，要求负证之后呢，就变成了64.8元。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是迅速出手，紧盯着好想来和赵一鸣等等相应的主流连锁啊零食门店，在全市呢开展量贩式的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对于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重拳亮剑。重点核查的呢是用电子计价秤是否存在作弊改装，是否按期检验检定，那么检定的标志是否有效，设备的签封是否是完好等关键内容。还会抽商品，联合专业的技术机构对在售定量包装商品开展冲样的核检，那么严查呢商品的净含量不足、标注不规范等相应问题。还有呢，就是开展计量普法和合规指导，督促商户呢严格规范计量称重行为，落实呢秤要准、量要足的经营要求。那么就在最近呢，赵一鸣也是率先啊通过媒体啊发布相应的通告。那么从即日起啊，就在门店称重啊，每称错一次，那么就是差价10倍。来进行赔偿。明明很忙集团回应门店称重问题说即日起门店每一次的称错都将罚10倍差价。据了解呢，明明很忙集团旗下拥有像是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两大品牌。之前呢，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的这个量贩零食品牌呢，接连陷入到了缺斤短两的争议。那么多地呢开展了相应的严查，早前也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报道。那么最近呢，赵一鸣集团也就是明明很忙集团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手机。听完了这条消息之后呢，你可能马上就会把你手机的蓝牙功能进行一下这个重新的设定。最近呢，多地的公安以及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说手机的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其实是暗藏风险的。那么到底公安部门的民警是怎么说的呢？公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相应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的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链接，那么就可能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到获取、各类的这个个人信息、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我们手机的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的呢？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的这个委员王媛媛是这样介绍的，说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不需要你点任何的同意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的配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是耳机上的麦克风来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呢，专家表示说，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呢可以凭借这个信号来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呢来实现行踪的轨迹

追踪。第三类呢，还有一个叫做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时，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一旦点击了同意配对，对方呢就会马上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一些可能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手机，可能就会被植入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就有可能会被窃取走了。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又可行的办法。一个呢是保持手机系统的最新版本。第二呢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人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收到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的查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30，这里是交广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星期六啊要发团的伊春游，发团日期呢是9月12号。抓住林区最舒适的好天气，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伊春林海两日精品之旅火热招募当中。先说热线电话8211-9002，今天就只打这一步啊，8211-9002。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山林地区气候的温差很大，降温非常快。所以呢，再过一段时间啊，那伊春林都啊，它的气温就会骤降，天气就会立马转冷，出行的体验感就会变差。所以呢，现在还是舒适山林游玩的窗口期，那么大家一定要抓住啊，我们今年能够去伊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想要走进小兴安岭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呢，就是全年当中最舒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不用您自驾，也不用您操心。全程舒适大巴车出行，轻松赴一场林海治愈之旅。我们呢会在早晨的7:30，也就这个星期六的早上7:30啊，我们从哈尔滨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呢是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11:30左右呢会抵达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啊，到当地呢这个西楼饭店去吃地道的林区特色餐。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会直奔啊这个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来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下午呢，我们会打卡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的天然氧吧。这个时候呢，林区啊温度非常的适宜，空气很通透啊，环境呢很这个悠闲，大家走起来在这个林区当中啊来游览是最佳的时间段。傍晚呢啊，等您累了，咱们就入住森宫啊，这个松林小镇林间居住啊所放的这些松木啊，这个来进行休整，享用呢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到大自然里。第二天呢，我们会在早餐之后出发去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去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山林独有的这种壮美。中午呢，我们在返程的过程当中还会路过西楼，我们在这儿再吃一顿午餐，吃饱之后呢，我们就全程大巴返程哈尔滨了。大概是晚上6点左右会抵达市区，来结束2天1晚的高质量林海康养之旅。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们，因为我们这一次去伊春的行程呢是2天1晚啊，所以价格呢是588元。之前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应该是3天2晚的行程，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价格要高一些啊。这次我们就只住一晚，2天1晚的啊，588元。1米2以下的孩子如果不占床，可以只交400块钱。那么整个的费用呢，包含了全程的大巴往返，包含了全程的住宿、正餐。这个贴心的带队等等啊，一价全含。提示各位，87997337821-9002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但是今天有点情况特殊啊，大家就只打82119002这个电话就行了，赶快报名伊春的林海两日游啊，82119002。

刚刚呢，我们说的是省内的啊，我们马上在这周要发团的去伊春，也是我们今年最后的一个伊川团。那么省外呢，还有几个线路，比如说去江南的行程，会去中山陵、夫子庙、狮子林、平江路，然后西塘古镇、乌镇等等啊，南京路、外滩、城隍庙，全程呢是三钻酒店一晚的四钻酒店来入住，然后呢。往返直达啊，这个行程是至尊江南双飞六日游。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别的行程，比如说去新疆。那九月份的新疆可能稍微有点凉了吧，但是也是相对来说一年当中比较好的时候。去新疆其实就玩那么几个月，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基本就这三个月啊。七月份呢还稍微早点，九月份呢现在还行啊。整个的行程呢，我们会走S21 沙漠公路，然后会去世界魔鬼城，会去独山子大峡谷，去禾木啊，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的禾木，然后去五彩滩。去乌伦古湖，还会去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去看水怪啊等等。那么这个行程呢是双飞八日游，双飞八日游，9月30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啊，9月30号出发，10月7号返回，从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去张家界，张家界的这个呢也是双飞啊六日游，这个出发日期是10月1号，返回呢是10月6号，哈尔滨直飞长沙。然后呢，张家界这个呢，我们会去天门山、天子山、魅力湘西、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黄龙洞啊、张家界森林公园，然后去这个袁家界等等，全程四钻酒店入住，双飞六日游啊。还有一个行程是去至尊大湾区，去深圳啊。然后这个呢，关键它有长龙海洋王国在珠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大家可以报名，尤其是家长想要在十一期间带着孩子去珠海长龙啊，去玩一玩的这个行程。那我看一下，它这个呢是双管。双管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珠海的这个长龙，一个是广州的长龙。广州呢，它是长龙野生动物园啊，看陆地上的动物。那么珠海这个呢，这个是看海洋动物啊，是去珠海的长龙的海洋王国。所以它的行程不太一样啊，一共呢是两个馆带着孩子去可以。另外呢还会去科学馆、仙湖植物园等等。8799-733-7821-1902，这个大湾区这个呢是纯玩六日游啊，纯玩六日游，6月1号去，然后呢10月6号返回，哈尔滨到深圳的往返航班，全程呢是三钻酒店入住，有一晚四钻的海边酒店升级。最后一个行程是去贵州，贵州呢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程啊，我们呢会去黄果树瀑布。去荔坡大小七孔，去西江的千户苗寨，三晚三钻酒店，一晚呢是西江苗寨观景房，还有一晚呢在贵阳五钻酒店升级啊。哈尔滨到贵阳的往返航班8799-733-7821-1902。那么在即将要到来的十一假期，那么您想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哪玩，赶快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来报名啊。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欢迎回来，13:4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杭州的一件事儿啊，说男子呢和女友吵架，这个酒后呢驾驶着摩托车一路狂追，路过交警队呢就想进去说找民警啊评评理，结果呢杭州警方啊这个将其判为醉驾，吊销驾驶证5年，罚款1500元。啊，这些奇葩的事儿都在我们的新闻当中和大家慢慢关注啊，我们来听听这个消息。杭州一男子呢和女友发生了争吵，酒驾之后呢这个骑着摩托车一路狂追。那在事情发生在9月3号的晚上啊，然后呢李某某在家喝酒之后呢，因为琐事和他的女朋友呢就发生了一些这个口角，见女友呢是负气离家，他当即啊就骑上他的摩托车一路追赶，全忘了他刚刚在家已经喝了酒的事实。那么途中呢两个人正好路地的一个公安交管开发区中队，这个时候啊就凭借这个李某某啊如何劝说他的女友呢依然是余怒未消，情急之下呢这李某某呢就想找民警评评理，于是呢就两个人就走进了交管中队的大门。接到门岗通知啊，执勤的民警迅速就赶来了解情况，然而呢在询问的过程当中，民警就察觉到这个李某某啊这浑身怎么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呢，于是民警问说你喝酒了，李某某坦然承认说喝了，民警追问那你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时候李某某猛然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是酒后骑着摩托车一路还开进了交警队，面对民警的质问他只能是如实回答，他说我骑摩托车来的，这一回答让现场的众人呢是惊讶不已，酒后驾驶摩托车还主动开进了交警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经过检测啊，李某某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143.8毫克，已经超过了醉驾的标准。你知不知道这个喝酒之后不能开车啊，不能驾车？李某某呢是满脸的悔意啊，点点头。他还解释说，当时呢只顾着追女朋友了啊，完全就把这个喝了酒的这个事儿给忘了，忘到了九霄云外了。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李某某被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罚款1500元的处罚。对于呢这个和女友之间的感情矛盾，民警同步呢也联系了辖区派出所，帮助双方理性沟通来调解。民警啊提示，这个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酒精呢会严重的降低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一旦发生事故那就是不堪设想，请广大群众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别开车，切勿因为一时的冲动和侥幸心理选择酒后驾车，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置于险境。

来看看雨过天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供路况，说文昌桥十四道街去往南岗方向，在大方里的这个路段拥堵了，应该是桥洞子里面有肇事啊，请大家提前绕行。看样子堵了半天了，是不是？在文昌桥由十四道街呢往南岗这个方向，在大方里的这个路段目前堵车啊，请大家可以考虑提前绕行啊，谢谢雨过天晴。

还有一个事儿，前两天我们看啊，就是有那个网友啊发布视频，自己呢在四川自驾的时候呢，就遇到野生大熊猫啊。最近呢，在我们大兴安岭，然后有女子在大兴安岭驾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啥棕熊趴到了引擎盖上，而且自己还跟这个熊啊进行了对视啊，那对视呢心里那叫一个慌张。警方提示，遇到这种情况，快速驶离车辆，不要停留，千万别投喂啊。虽然这事儿咱普通人一般遇不上啊，这种机会不太多，但是呢也是网友文女士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己呢在 G331 大兴安岭路段自驾的时候遇到了两头棕熊啊，其中的一头棕熊呢是一度靠近车辆，还爬上了这个引擎盖，然后呢并将它这个右侧的后视镜推翻啊翻折。那么9月9号呢，大兴安岭林草部门提醒说，遇到棕熊啊，是设法远离，并且要快速驶离车辆，千万不要停留，不要投喂啊。在昨天上午呢，文女士就告诉记者说，事发的时候她正在国道 G331 来进行自驾，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啊这个洛古河村到内蒙古科尔古纳旗堪这个村啊两个村之间的这个路段呢，遇到了两头棕熊。在8号的上午10点多钟呢，这个棕熊啊出现在公路附近，并且阻拦他们的车辆前行。文女士说呢，当时啊附近还有其他的车辆，起初呢她并没有特别害怕，但是呢没想到其中的一头熊啊随后靠近了她的车，而且呢还扒上了她这个引擎盖，又挪到了右侧，把这个后视镜呢都推进去了。

331沿线呢的确是有棕熊活动，但是这两天呢还没有监测到棕熊出现。在棕熊出没的地点呢，当地已经安排了巡护人员，并且设置了条幅提醒过往的游客不要投喂野生棕熊。大兴安岭呢这个北部原始林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这331部分路段原始森林区域，那么这个地区本身呢就是棕熊的栖息区域，因此自驾车辆有时候能够看到熊并不是这个不是啥稀奇的事儿，但是呢这个熊啊也是这个偶然遇见啊，不是经常出现的。工作人员还提醒说，由于呢这个路段呢之前有游客投喂过啊，投喂过棕熊，所以呢部分棕熊啊可能就已经形成在这等待人投喂的习惯，因此呢当地明确不建议游客进行投喂，途中如果遇到棕熊应该尽快的驶离。所以如果你想跟这个棕熊有一段偶遇的话，大家记好了，是在 G331 国道啊， G331 国道，马上到十一了，打算一下行程，偶遇一下子呗。老男孩你来了，好久不见啊，熊大熊二是不是啊，吃惯瘾了哈。嗯，那棕熊趴那个机器盖子上跟你对视，那就是等着你喂吃的呢，看你不喂生气了，把后视镜给你拍翻了啊。这条消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做了推送，而且呢还有这张图片啊，就是咱们这个这位女士跟这个棕熊对视的这个图片啊，你可以看看看你害不害怕，紧不紧张，你也可以把这个地儿啊你记录下来，你万一家里有熊孩子想要跟这个棕熊零距离接触一下，隔着车距离接触一下，可以看看有机会如果去大兴安岭自驾的话能不能走 G331 公路，然后来一次偶遇呢。好了，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52，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两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然后呢整点报时之后再回来。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目前在大齐高速大庆到齐齐哈尔方向 K678+5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双向的这个肇事了啊，有车辆双向的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然后呢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好，下午好，听众朋友，14点，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再次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夜间晴，北风，但是这个风力呢，我们一会儿要进行一下调整，因为我们刚刚收到了哈尔滨气象台今天刚刚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啊，具体的风力我们等会儿再说。然后呢，今天的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2级左右，那么最低气温14度啊。其实今天早晨风力还好，但是从刚才中午开始风力呢加大了。那么在刚刚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未来的12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及各区县市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通河、依兰、方正相应的局部地区啊，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请您注意防范。周林发来信息，想要了解一下松峰山的行程啊，你打电话问问吧，因为我们今天松峰山刚刚撤稿了，正常来说是这个星期六出发啊，你可以打82119002来问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还有没有座位啊？是我们这个星期六是去松峰山，82119002，你打这个电话来问一问啊，因为我们今天正好没有这个宣传稿件了，已经撤稿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说的话就是伊春，啊，我看到大勇哥来了，说今天那个。这个子毅没在，对，因为今天我的这个直播是额外的一场直播，就是临时改变的一场直播，计划外的一场直播啊。好了，14点03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这个星期六呢，还有一个去伊春的这个行程，目前还在报名当中。如果您想在今年去趟伊春，然后呢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啊，这个秋天开头的时候正好去伊春，可以看看五花山，然后还不是特别冷，这个季节去伊春正好。而且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2天1晚，只住一晚啊，价格是550，我看一下是多少钱啊，价格是588元，您可以打电话来报名，82119002啊，这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发伊春的这个行程。因为再往后的话伊春就冷了啊，伊春晚上在宾馆睡觉就得插那个叫什么电褥子了啊，大家去伊春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宾馆里面都有电褥子。去年我们是暑假去的伊春吧，当时是3天2晚的行程，其中的一个酒店有电褥子，每一个床都有。对，去松峰山的朋友打电话来问一问，看看还有没有行程，还没有位置啊。我们这个星期六出发的。好了，也再次提示各位，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啊，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车辆肇事，您可以编辑手机短信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特别行动队也在道外的十四道街，然后是往南岗方向的那个地道桥，是不是也在那儿？他也发来了信息啊，说道外十四道街隧道，然后呢，这个太古街往华尔街这个方向，现在车行十分缓慢，提示提前绕行。我们的听众雨过天晴也在这个路段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但是他发信息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前，看样子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路段的车型拥堵的情况仍然没有缓解啊。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们，开车的朋友如果从道外往南岗方向，暂时不要走道外十四道街的这个隧道桥，因为这个现在呢堵车非常严重，提前绕行其他的路线通行啊。目前呢，这个道外的十四道街隧道桥由道外往南岗方向目前车行缓慢啊，车行缓慢，提前绕行。再次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好了，14:11，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来看看音乐响起，听哪首歌呢？周深的《我们不散》。

0: 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因为养护施工，黑大公路的周家站哈尔滨到五常方向 ETC 车道目前暂时关闭，混合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请过往驾驶员朋友。

有注意减速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七台河到牡丹江方向的 K213+0000公里处到214+700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及行车道。那么计划呢，施工的结束时间会延期到10月30号。好，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5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周四了啊，我们在这个星期六呢，我们还有一个去伊春的行程，目前呢仍然在招募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997337和82119002。那么昨天我们播报的就是省内还有三条线路，一个呢是松峰山，另外一个呢是去这个牡丹江，然后呢这两个行程已经结束了啊，应该是没有空位了。目前呢只有伊春的这个行程还在招募当中。伊春这个行程呢，我们是在本周六，也就是9月12号出发，然后呢是周日返回，两天一晚的行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最后一次发团啊去伊春。如果呢这次没赶上，就要再等到明年了，因为伊春呢马上要凉起来了，因为林区嘛，气温的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提示大家，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后的一期伊春的行程，伊春团。如果呢想要去的小伙伴，抓紧时间赶快。

0: 报名82119002，价格呢？我们这次是两天一晚的行程嘛，价格只要每个人588元，1米2以下的孩子不占床，可以只要400块钱啊。提示各位82109002，82109002。好了，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4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出行，就在11之前避开黄金假期，不用请假，就在我们的家门口近水楼台先得月，抓住林区最舒适的好天气，和我们主播一块儿去到伊春。伊春呢，在一年一季最好的黄金时间，给大家带来交通广播伊春临海两日精品之旅火热招募中。这几天啊，我们的伊春、牡丹江、松峰山都爆满啊，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去伊春带孩子、带老人、带家人，咱到那里不仅是玩，而且享受的每一口空气都是负氧离子超高浓度的这样的有氧啊，而且并且是很名贵的空气。这个空气可以说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那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哈尔滨，来到黑龙江，期望呢能够到伊春享受这种小兴安岭原始临海的啊氧气的这种沉浸式体验。全年现在最舒服的时间季节啊，又不热又不冷，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和我们一起去啊，带孩子呢，孩子还有优惠价，您可以拨通价格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437821190002，国家级的这个风景区，我们在省内啊，伊春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强烈推荐给大家。那很多朋友是不远万里来到我们黑龙江，咱自己家门口如果还没去过，可真是太遗憾了。如果说带孩子、带家人啊、带老人，或者是两口人，咱们就是小两口周末去到那里呢，体验一下，不用请假啊，短途旅行一下子就能置身于茫茫林海，真的是太哇塞了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您抓紧时间可以咨询我们的导播老师，详细的行程87997337821190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

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泡汤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然后他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笑着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

天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

你飞得高不高，你飞得累不累，把问题都给你，你全都会不会，每个岔路口选择都对不对，想买的那套房还觉得贵不贵，追求的小目标现在还远不远，你工作怎么样，行业里卷不卷，再给你一根烟，你选择点不点，再回到十年前你应该怎么选。三岁那年学会自己系上鞋带，要好好走路，一定不要学坏，才读到初中就会拉帮结派，后来只要喝醉就想跟人结拜，曾经为情所困想。

黑的累不累，把问题都给你，你全都会不会，每个岔路口选择的对不对，想买的那套房还觉得贵不贵，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7: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去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在这里呢，我们了解到哈尔滨市的今天白天晴，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4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4: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儿去伊春，在黄金季节最好的时间，现在此时此刻一年之中最好的去伊春的时间已经到了。十月份之前我们两日游去伊春，那不用耽搁在路上的时间，周末就可以，还不用请假，但是景区却是震撼的世界级的国家风景区。那我们的这个风景区啊，里面有原始森林、林海，这都是啊非常难得的，负氧离子环境非常好，对身体啊、疗愈啊、身心都是一次非常棒的旅行。我们的餐食给大家制定的也是当地的美食特色，而且啊，让大家餐餐不重样。住宿呢也是当地的顶配，主要是什么啊？我们行程安排的专业，时间呢没有浪费的，玩呢没有让大家赶时间的，能够让大家纯享旅行之旅，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也没有任何的其他消费，能够让大家纯玩，带老人带孩子带家人一块去。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侯宇，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你好，侯宇。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天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蛤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C 车道客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英格站入口封闭，鹤达高速柳树林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达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哈通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鹤达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但出行前仍需检查车辆状况是否良好，行车途中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遇突发状况可就近驶离高速公路，请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你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投伴你畅游，主持人
0: 辛苦了，侯宇，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天荒地老，最好忘记，笑也轻微，痛也轻微，生老病死，相聚分离，身不由己。

海誓，力竭筋疲，笑饮砒霜，拍散云霓，爱

0: 点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都切断，就爱你。
1: 你说的办，
0: 就像我们总是听你
1: 说的算，
0: 哪怕眼泪一直带我
1: 眼眶转，
0: 放心对你别走，
1: 我不期待
0: 终于可以放你不喜欢的歌，晚点回家也不会有人抱怨了，只算沙发只剩我一人了，我才确定我们真的分手了。

0: 时间十七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4: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5: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6: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7: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6: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从晚上5点到6点开始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国将兴必贵师而重负。那今天教师节，我们也谢谢每一位耐心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跟所有的老师说一声谢谢您。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4度。明天白天东部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3到25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1点半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12小时，哈尔滨主城区以及各区县市阵风6到7级，通河、依兰、方正等地局地阵风8级，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好了，我们的直播也开始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欢迎大家随时拨通。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哎，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听众，这是我们的信息员啊，信息员梁春阳提示大家，幸福路和乐园街交口目前呢信号灯失灵了，车型稍有点混乱啊。这是相逢幸福路和乐园街的交口信号灯失灵了，这个路段车型混乱，提示大家礼让行车。先来关注一下，今年啊，咱们这个供热的时间要有所提前了。今年全市的供热企业呢，将从10月10号起实现达标供热，较往年提前了10天。提示大家今天下班赶紧去加油啊，因为如果您周六再加油的话，那油价又要上涨了。赶紧加油，明天晚上油价大涨，明天晚上9月11号的晚上12点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8次油价调整，每升可能会大涨将近3毛钱。随着上次油价的再次上涨超过每升2毛9，这让2026年的油价已经现在上涨了11次，但是只有5次下跌。今年油价在前八个月已经大涨超过每升1.32元。随着今天早上收盘，国际油价继续大涨超3.25%，今天的涨幅继续大幅增加了。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5.89%。照预计啊，这个油价会每吨上调330块钱。根据这个涨幅呢，明天晚上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大概是2.5毛到3毛左右。上次油价上涨之后呢，当前95号汽油大部分地区已经涨到了每升8.6元。那随着明天晚上油价再涨将近3毛钱，后天的95号汽油你要再加的话，可能就接近9元时代了。所以呢，今天或者明天下班之后，大家赶紧去加油啊，要赶到这个周末周六早上您再去加的话，油价又要上涨了。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10号到12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启幕。作为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赛前重要活动，本届展会总展出面积达到了4万平方米，汇集数百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参展，集中呈现前沿体育装备、特色文化产品以及文旅资源。展会预计吸引3万马拉松参加者，众多马拉松爱好者和市民入场参观，打造全民共享的体育及文化旅游体验平台。今天呢，随着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幕，今年的哈马赛前领悟工作也正式开启了。最快不到3分钟，平均速度不到5分钟就可以完成全部物品的领取，充分彰显了今年哈马的提质增效。这个哈马的物资包里都有啥呢？每年来哈尔滨跑哈马满满当当的物资包啊，被全国跑友所津津乐道。今年的哈马同样让跑友们惊喜满满。据了解，2026哈马的物资包分为参赛物资包和赞助商物资包两部分。其中呢，参赛物资包里面包含服装、号码布、手环、盐丸和能量胶等必要的参赛装备，而赞助商物资包则是全市哈尔滨地方的特色美食。我看到有红肠，还有这个干脆面，还有这个肉丸啊，很多很多，让跑友们没开跑就感受到了好吃的哈马的独特魅力。那我们的市民朋友要注意了，哈马期间呢，有一些路段和空域是有临时管控的。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将在9月13号早上7:30到下午1:55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和松北区举办。为了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冰城公安安全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遵守相关的管控要求。来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首先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在比赛届时呢，将对赛道沿线的友谊西路、阳明滩大道、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方向、祥安南大街、创新一路、科技一路，还有世贸大道、科技二街、科技四街、滨水大道、天祥街、世贸大道、剧院二路、松北大道由北向南方向、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方向、冰峰路还有松花江公路大桥 U 型回转道、太阳大道等道路以及周边路段实施分段管控、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9月12号晚上7点一直到13号比赛结束，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暂停使用。
9月13号零点一直到赛事结束，沿线以及周边路段，不含阳明潭大桥、松北大道和松花江公路大桥，除了持有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9月13号凌晨4点一直到路段赛事结束，赛道的沿线阳明潭大桥从达康路到世贸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松北大道、中原大道到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方向，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方向，除了持有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之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事起终点临建设施搭建期间的交通管理措施。9月11号，也就是明天的零点到早晨6点将封闭友谊西路从上江街到兴江路段的交通，还有就是世纪大道从天祥街到天元街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明天的零点一直到13号比赛结束，将会封闭太阳大道北极熊馆路口到麒麟街的交通。9月12号晚上10点一直到13号比赛结束，将封闭友谊西路从河谷街到兴江路、世纪大道从天祥街到天元街的交通。赛事期间呢，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路线，调整出行方式，优先选择地铁或者公交出行。期间如果有紧急的通行需求，大家可以拨打110，公安机关将提供必要的帮助。根据本届赛事的现场要求呢，从9月13号零点一直到晚上5点，未经哈尔滨马拉松组委会书面授权，禁止在音乐公园、友谊西路、榕江路、阳明潭大道、群力大道、阳明潭大桥、翔安南大街辅路、创新一路、科技一街、世贸大道、科技二街、市政府广场、天祥街、天元街、滨水大道、剧院一路、剧院二路、松北大道、冰雪大世界区域、公路大桥 U 型回转道、太阳岛区域内升降无人机、放风筝等一切影响赛事安全和直播航拍的行为。那更多的赛事起终点的临建设施的搭建期间的交通管控，还有就是赛道周边以及赛道沿线的交通管理措施，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情况。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宋延球的一首歌《骑马喝酒唱小曲儿》啊。要说到这个喝酒，咱得配点红肠啊，是吧？马上中秋节了，亲朋好友聚餐呢，餐桌上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其实对于咱哈尔滨人来说呀，这桌上的硬菜怎么能没有哈尔滨红肠呢？今天呢，中秋美食专场，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其实一说到红肠呢，那咱哈尔滨人真的太熟悉了。不过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阿列克谢红肠，跟您之前吃的那些呢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来的烤红肠生意的啊。它只用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吃起来呢肉感十足，而且只用纯手工果木烘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好牌子，只做正宗的地道的好吃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官方价一斤呢是66.5元，今天中秋美食福利，买3斤送2斤啊，就是3盒儿童肠，然后呢送您2盒红肠，5斤到手一共是20根，只要179元，合下来呢一斤才30多块钱。这个价格呢，平时您在哈尔滨可能在咱们本地也未必能够买得到，而且它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礼盒上还印着咱们哈尔滨的地标建筑，中秋送人既有特色又显档次啊。但是呢福利有限啊，大概只有200组左右，想尝鲜的朋友快拼手速，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肠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更多的原产地美食福利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红肠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肠就可以了。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

哈尔滨的初秋啊，早晚就比较凉了。白天的时候呢，我觉得温度刚刚好啊，穿短袖还不是特别冷。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一年当中去到林区的最舒适的天气了哈。最近呢，就是这周末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出游，目前只剩下伊春可以报名了。如果您刚刚好在周末能够休上两天的话，欢迎大家周六和周日跟着我们一起去到伊春啊。报名电话您记好。87997337或者82119002，就在这个周六9月12号咱们就出发了。大家都知道咱们黑龙江省啊，山林地区的气候温差比较大，而且降温非常快。再过一段时间呢，伊春林区的气温骤降，天气转冷，出行的体验感就会变差了。所以说呢，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就会彻底结束了。如果说您想要去到伊春探索森林秘境的话，那现在真的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不用您自己开车自驾，不用操心，全程舒适大巴车出行，还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带来情绪价值，轻松奔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而且我们的伊春行程全程的节奏是比较舒缓的，纯玩不赶路，咱们也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周六早上7:30在华山路一号我们电台这儿，咱们就准时发车了，全程走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在中午呢，咱们到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吃完午餐之后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了解小仙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逛完了森林博物馆，咱们下午呢就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儿呢温度适宜，空气通透啊，也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傍晚咱们入住环境特别美的森宫松林小镇啊，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当天晚上咱们就好好休息一下，第二天早上也不用早起，早上8:30吃完早餐之后，咱们出发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和壮美。游玩完了这个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呢，咱们中午吃完饭之后全程大巴车就返回到哈尔滨了。在这重点提示大家啊，那今年的林区舒适的天气窗口期真的是最后的时间了，再晚气温大幅转凉，山林风寒较重，就不再适合户外游玩了。所以说再想去伊春的话，时间真的就来不及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周末的伊春两日游惊喜特惠价，每个人只要588元啊。如果说带着小朋友，孩子不到1.2米的话，孩子不占床，只要400块钱，大巴车是有座位的，全程大巴车往返，全程的住宿，所有的正餐，还有我们主持人贴心带队，轻松纯玩出行，不进任何购物店，性价比超级高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只有个位数的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大概可能就只有6-7个名额了啊！这个礼拜六出发，礼拜天晚上咱们回来，不占用工作日的时间啊，8799733782119002，伊春两日游最后的招募时间了啊，8799733782119002，您现在就可以报名了，87997337 82119002。

好了，晚上的5: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9月10号，是教师节哈。想问问大家，今天您喊老师了吗？正在开车做家务或者接孩子放学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做一个小调查啊。自打今天早上您出门之后，一天一共叫了几次老师啊？你看咱们现在剪头有 Tony 老师，婚庆有督导老师，直播带货也喊老师，跟陌生人打招呼也称老师，演艺和传媒行业更是遍地老师，好多人叫我周老师、周瑾老师，我真不敢当哈。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现在走在街上喊一声老师，哎，半条街都得有人回头。有人说这个是礼貌，三人行必有我师，谁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也有人说现在老师这俩字儿啊喊得太随便了，反而让人觉得站在讲台上那些老师分量变轻了。那今天呢是教师节，咱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您最近一次喊老师是喊给谁的？您心里那个真正配得上老师这俩字儿的人又是什么样的呢？不管是您是想吐槽现在遍地都是老师的称呼，还是想说说当年上学的时候那个让你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记到现在的老师，都可以啊。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这首歌是来自灯叔和方大树演唱的《说文解字》哈。今天呢是教师节，想问问大家，今天您喊老师了吗？从早上出门到现在，您一共喊过几次老师呢？您最近喊的一次老师是喊给谁的？您心里那个真正配得上老师这俩字儿的人又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风平浪静说，我叫老师更多的是尊称，直接叫名字感觉不太礼貌。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最近一次喊老师呢，应该是在昨天跟我们的一位采访对象，我叫他是孙老师，因为我不太清楚他那个职位我应该叫什么啊。不知道应该是叫孙经理呢还是叫孙总呢，所以我就干脆叫他孙老师了。我觉得也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哈。大家可以来聊聊，您最近一次喊老师是喊给谁的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呢，职业的边界被模糊了，但是老师这两个字的分量真的是不能丢。那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这一声老师师呢？韩愈《诗说》里面是这样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时也有一字之师的典故。那从这一角度来说呢，只要对方有胜于我们的地方啊，就比我们高的地方，比我们好的地方，自己也愿意虚心请教，那你称对方为老师，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妥的。
1: 半生就匆匆过。
0: 好，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程楠就是说，那当然是泽南老师了，你看这不是过节去了吗？是不是周阿姨？老张头来了。老张头呢是在北京工作的哈尔滨人啊，现在也常年生活在北京。他说，我在某高校后勤工作，身边呢都是老师，天天能看见，只有放假的时候不天天喊，就刚才我还喊了一声老师呢。他说，一心热爱学生的老师才是真的让我们尊重的，我初中数学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哎，是的啊，咱们小时候的老师大多数都是为咱们着想，那时候可能真生气爸拍你一下，那家长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是不是？现在可不行了啊。其实呢，尊重看场合，称呼是看场合的，但是尊重真的要看平时的行动。相对于考虑称呼什么，在称呼背后的尊重才更值得关注。如果是在学校里面呢，你看表面喊老师，那心里其实却不屑一顾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冒犯。而如果对方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那发自内心的称其为老师也是一种尊重。关键在于保持咱们内心里面的那一份谦逊和尊重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叫我周老师，我真的承受不起啊！真的，就是在微信当中大家跟我私聊的时候就叫我周锦就行，没问题啊。或者是年龄比我小的管我叫姐也行，或者你就叫我周阿姨。我们好多听友啊，有的这个听友我都跟他叫叔叔阿姨了，也叫我周阿姨，没问题，我一点都不生气。桎梏回忆说，我最近叫老师最多的就是我姑娘幼儿园的班主任老师。嗯，那对哈，是不是有什么事那个孙老师，我今天早点接孩子行不行？好了，北京时间的晚上5:30啊，其实呢今天教师节，咱们不是一定要掰扯清楚老师这俩字到底能不能随便喊，而是想借着这个随处可以见到的称呼呢，把藏在咱们记忆里的那些真正的师恩都给捞出来晒一晒。你也想一想，在我们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或者工作当中，

0: 经历过的那些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事儿，让你尊敬的那些老师都有几个人呢？我想在你的脑海当中一定有一个画卷会出现那么几张脸庞。客气的称呼可以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记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那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是加感叹号的，永远是那个站在讲台上真心实意把我们托举的更高一点的人。所以呢，我们也真心的对所有陪伴我们成长、教给我们知识的老师说一声谢谢您，教师节快乐。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0: 好了，晚上的5: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一部热播剧《早春情郎》？我昨天晚上看到了1点多，给刷完了，实在是停不下来。近期呢，优酷的热播剧《早春情郎》的热度持续攀升。同城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从8月26号这个剧开始开播以来，剧中主要取景地哈尔滨的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了149%。正值中秋和国庆超长假期的预定启动阶段，追剧打卡热潮叠加假日出行的需求，带动了哈尔滨市部分景区和露营地迎来了节日预定的小高峰。这部剧的女主角孙谦呢，是咱们哈尔滨本土的姑娘，长得真漂亮哈。为了真实还原剧情的氛围，剧组全程在哈尔滨实景取景，涵盖了中央大街、哈尔滨建筑艺术广场，还有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金龙山和老鹅桥俄式私房菜等城市地标和特色场景。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超长的拼假模式大幅带动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预定旅游产品。凭借影视 IP 热度加持和秋日错峰出游的高性价比优势，哈尔滨的旅游吸引力在持续的攀升。同城旅行研究院的研究员表示，当前影视 IP 对旅游目的地的带动作用已经从短期情绪热度转变为实质性的出行决策因素。哈尔滨拥有成熟的文旅接待能力，叠加9月错峰出游的优势和双节提前预订的热潮，有望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那随着双节的临近呢，哈尔滨本地特色文旅场所预订热度也在持续攀升。运粮河谷营地市场营销经理于奎斌介绍，从八月末这个剧集热播以来，那营地节假日的咨询和预订量在持续走高。今年暑期呢，营地客流同比增长40%，其中团队团建客流同比翻倍增长。目前营地节假日场地还有客房的预订率已经达到了30%，预计下周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预订高峰。这个运粮河谷营地，我估计就是那个Luke 栾念啊，他们去到那个什么挪威啊、瑞士那个场景，可能就是在这儿拍摄的。如果您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真的对我们哈尔滨的文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和海外的小伙伴来哈尔滨旅游啊，来找我们早春晴朗的拍摄地。那我们本地人咱得去别人过腻歪的地方去玩一玩是吧？十一您准备出游了吗？想去哪儿呢？就让我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了多个线路哈，一共呢目前可以报名的有四条高性价比的黄金线路，有江南六日游啊，还有新疆全景八日游，还有湖南张家界六日游，贵州六日游，很多的热门目的地，福利满满，住宿品质层层升级，从全程高端钻级酒店、特色景观房到海边的轻奢民宿，适配不同的出行需求。多条线路我们都是严控游玩品质的，纯玩团搭配精品小团，旺季出游不需要您自己去抢机票、订房间、规划路线。卷我哈尔滨交通广播全程细致拔出每一库细节哈，专业靠谱，服务暖心，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解锁高品质的国庆旅途。这四个线路来跟大家说一下，分别是江南啊、一共五个城市的双飞六日游。这个江南团咱们是九月三十号出发的，但是虽然说是九月三十号出发，不耽误您上班，因为它的飞机是晚上八点咱们才从哈尔滨起飞的，您完全可以下班之后拎着行李直接奔赴机场啊。每个人的费用只要35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全程三钻酒店加上一晚四钻。雷迪森或同级酒店，去到中山陵啊、夫子庙啊、拈花湾呐、这个乌镇呐、还有南京路、外滩，还有城隍庙等等哈，全程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费用只要3599元，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出发啊！我们会去到这个杭州啊、上海、南京、无锡，还有一个是哪儿来？苏州啊，一共这五个城市，3599元。这个报名的也比较多，名额不多了，可能只剩下七八个名额了啊！抓紧时间，如果您喜欢的话，您可以先把我的微信加好，微信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第二个线路呢，是我们这几个线路里面报的最火爆的一个，那就是新疆双飞八日游。这个同样也是九月三十号出发的，但是三十号早上咱们就得在机场出发了，然后回来呢是在十月七号。这个现在只剩下最后2到4个名额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共只有15个人，咱们出发的，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啊，那只有14个听友报名，现在已经有10位听友成功缴费了，有两个呢站位目前还没有缴费，所以呢只剩下2到4个名额了。这个是新疆双飞八日游，每个人的费用是8599元，也是我们这多条线路里面抢的名额剩的最少的一个啊，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必销，S21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禾木、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还有喀纳斯，咱们全都去到，全程三钻酒店，还有一天晚上在贾登峪那天咱们住的是经济型的酒店，因为那个地方啊它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咱们能找到的已经是给大家住的最舒服的一个酒店了，全程三钻加上一晚经济型的酒店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两个都是我曾经带队去过的，也都比较推荐。一个呢是湖南张家界的双飞六日游，10月1号出发，10月6号返回到哈尔滨，您在哈尔滨还可以再休息一天，10月8号咱们才上班的，4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自费啊，不进苗寨，苗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费用，零必销。张家界啊，还有这个天门山、天子山，还有呢魅力湘西、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有一天的自由行，还有黄龙洞、张家界森林公园、金边溪、韶山和袁家界，这些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啊，哈尔滨直飞长沙，往返无经停，费用呢是4999元。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的是多彩贵州的行程啊，双飞六日游。贵州这个呢，咱们是10月2号出发的，然后10月7号返回到哈尔滨，10月8号可以正常上班的，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必销。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每个人的费用是5999元。所以这几个行程目前都有名额可以报，新疆剩的是最少的，新疆只有2到4个名额了，其他像江南五城的六日游，还有贵州以及张家界都剩大概7-8个名额可以报名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把我的微信加好，然后想去哪个，我把详细的行程 行程和介绍发给您，您再详细的参考。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0: 说到老师呢，桎梏的回忆说，我最想感谢的是我高三的班主任老师，他真的做到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呢是个淘小子，我的恩师真的是恩威并施，让当时的我感到了老师和老师之间是有一些些区别的。而如今呢，他的桃李也接过了。您的桃李也接过了您手里的教鞭啊，也就是您也是一位老师了，是吗？他说我一直记得你说的，我教你成人也教你成人啊，这个人是仁义的人。我的老恩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的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西、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梦幻冰雪馆的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每张268，9月1号到30号购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双人票仅需268，那其中一个人教师是教师就可以了。9月10号到14号，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专享168元的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和游客千万不要错过。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报道。从全市的雨污分流工程集中开工以来，那各项改造任务全面提速，压查推进。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承建的松山路进香街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聚焦老城区排水短板，依托部门联动保障、智慧科技赋能、绿色公益施工、温情便民服务，高标准推进管网更新升级，持续改善片区水环境，提升城市的防汛排涝能力。接下来呢，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丛威的报道。集中开工，攻坚提速，管网改造，赋能民生，进香街松山路片区雨污分流工程扎实推进。
1: 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分为两大重点片区同步建设，其中进香街片区覆盖军力街、拥军街、军民街、双鱼街、闸钢街周边，新建多规格雨水管线及配套附属设施，工程于2026年7月18号开工，整体预计2027年12月31号竣工。今年重点完成多条街巷阶段性改造。

0: 造任务。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雨污分流项目负责人高鹏。
1: 该项目由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具体实施，新建雨水管线共5983米，其中新建 DN600 至 DN2200 雨水管线，配套雨水联络管，建设检查井、雨水口和出水口等附属设施。
0: 老城改造工程点位零散，工况复杂，项目能够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离不开各职能部门的协同护航、靠前保障，为工程建设抢出关键工期，扫清建设障碍。高鹏。
1: 在项目建设前期，市住建局、市自规局、市交管局、市城管局、消防区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行政审批、行业指导给予大力帮助，争取了宝贵时间，为雨污分流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相较于进香街片区街巷改造，松山路片区改造覆盖范围更广，辐射区域更大，跨多个城区系统性治理片区雨污混流、城市内涝等长期民生难题。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部长杨迪。
2: 项目途经南岗区、道外区、消防区三个区，管线总长度约12公里，管径从 D600 至 D2400， 整个呢收水的面积呢达到310万平方米，解决呢区域雨污河流的问题，同时呢也能缓解城市内涝的问题。
0: 为破解老城区施工占道多、交通干扰大的痛点，项目摒弃传统大面积开挖方式，采用绿色高效的非开挖顶管工艺，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城市通行和市民生活的影响。哈尔滨建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鑫。
3: 我们现在采取的工艺是顶管施工工艺，是一种非开挖式的地下管线施工技术，把整个管线的路槽都打开，排列下管，通过工作坑加上液压千斤将管线顶到接收坑内，减少了施工的占道面积，不影响道路交通，保证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0: 工程建设提质增效的同时，数字化智慧监管同步落地。市工程项目服务中心搭建智慧工地管理平台，融合空间可视化技术与现场视频监控，实现施工全过程可视化、数字化、精准化管控，以科技赋能工程质量提升。哈尔滨勘测院研发中心工作人员。
4: 我们现在的这个 BIM 技术服务平台呢，是通过我们先进的这种空间可视化的技术，通过我们现场的摄像头直接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施工情况，为我们的综合管理提供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0: 民生工程有速度更有温度，项目坚持文明施工、温情施工，开工前提前告知，施工中贴心服务，通过多项便民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商户经营的影响，赢得群众广泛认可。市民王先生。
5: 最开始看到咱那边有在建工程上了围挡，我们也担心会影响我们生意，但是咱们项目中心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免费安装这些条幅，经过这段时间我们的营业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0: 从前期入户告知到现场设立便民服务站点，项目部常态化倾听民生，回应诉求，让老百姓全程了解工程、支持工程、期待工程。市民李女士。
6: 然后他们这块有一个便民的服务点，我们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上这个便民服务点跟他们及时的沟通，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很贴心。希望他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完，对我们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什么都有所改善。
0: 在精细化施工与暖心服务之下，群众真切感受到老城改造带来的变化，大家普遍对工程成效充满期待。市民孙先生。
7: 我也通过那个施工单位了解啊，这个属于雨水改造工程，管线变粗，积水的量会变小，对交通啊、通行都会那个顺畅一些。
0: 小管网承载大民生，微更新实现大提升。进香街、松山路片区雨污分流改造，以部门联动强保障、智能科技强管理、匠心工艺提品质、温情服务暖民心，稳步推进年度建设任务。随着工程持续推进，老城排水体系将持续完善。城市防汛韧性不断增强，百姓宜居幸福感持续提升，以扎实的民生工程成效擦亮城市人居环境底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从威报道。
8: 925晚高峰快报。

一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再来关注一下今日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集体收跌，沪指跌 0.43%， 深成指跌 0.77%， 创业板指跌 0.49%， 科创综指跌 1.12%， 富铜板、电子部、存储板块表现活跃，银行股走高，农业、汽车、石化、医药板块调整。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一直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是客流最高峰日，9月9日就是昨天起已经开始发售了9月23日的火车票。我们再来关注三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选手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昨天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19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日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日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我看到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这个伊春的报名电话啊，伊春游呢，咱们是这个礼拜六，就是后天就出发了，礼拜六早上出发，礼拜天晚上回来，就刚好是双休日的两天，我们一起去林区呼吸新鲜的负氧离子啊。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可能只剩下5到6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来抢位啊！就在这个周末的伊春游，如果说您刚好休息两天的话，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散散心啊！87997337821190002。今天呢是教师节啊，长不停留言说我爱人是我初中的同桌，初中同桌，结婚前呢特意想邀请老师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可惜没有联系上。我们是企业的子弟校上学的，90年代末的时候呢，企业效益不好，学校取暖都出现了问题，甚至老师好几个月不开工资，但是老师没让我们落过一天课啊，这就是职业道德。还有王国斌说，我最想念的老师呢，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侯老师，他就像妈妈一样对待他的每一个学生。你看，就这种老师一辈子都忘不了哈。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55分，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红肠，但这个红肠，我们也推荐大家去吃吃，是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不是普通的工厂流水现货哈，是人家正经的百年工艺传承，沿用24道传统工艺和老配方，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全都是靠纯手工果木熏烤出香味儿，烤出的红肠，肠身呢是油亮红润，就你一掰开能够看到满满里面都是肉，果木烤过的肠衣就是紧致，特别有嚼劲儿，一口咬下去，蒜香、胡椒香、烟熏香是层层递进，越嚼越香，就跟那些风味肠完全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啊。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省心，开袋就能吃，中秋节聚餐呢，你可以切上一盘摆在餐桌上，油亮诱人，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想吃口热的，你可以上锅蒸几分钟，浓郁的果木香混着肉香直接就飘满全屋了。或者说你给它切成小薄片，夹上面包配米饭，或者你就是掰个空口吃都好吃，样样都合适哈。家里有小朋友胃口不好的，我们可以拿空气炸。

锅给它烤一下，小孩子们也特别爱吃，轻轻松松就给大家光盘了。帮大家算笔账，平时在超市这种品质的哈尔滨红肠一斤怎么也得五六十，那今天咱们只要179，给您到手整整五斤，一共20根红肠，其中有3斤是儿童肠，有2斤是普通的哈尔滨红肠，合下来一斤30多块钱。中秋家宴、走亲访友、送外地的友人、日常解馋，一箱全搞定了。现在数量不多了，手慢真的抢不到了。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肠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可以减5块钱。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回复2个字红肠就可以了。

句号在问马拉松道路封闭的情况，您可以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找一下之前的那个历史推送，我们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啊。还有就是如果想报名我们的伊春游，刚才早播老师提示我只剩下最后5到6个名额了，是这周六出发的伊春游啊。连吃带玩所有交通全都包，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二次消费，还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去到林都伊春啊，不用你自己开车，咱们全程往返都有大巴车的啊，还包一宿的住宿，所有正餐全都包，去到林区玩，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个人的费用只要588元啊。报名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只剩下最后5到6个名额了，是这个礼拜六出发的，就后天出发，然后周日回来，正好是双休日这两天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6: K 歌，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叫子妍。
1: 子妍强。
0: 我叫子妍，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对，我今年上了一个辩论形式的综艺节目啊，开始被一些人认识，然后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我感觉这件事还挺爽的。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一晚上的时间我的微博粉丝量翻了10倍，达到了3000多。啊，那期的辩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就上了一次热搜嘛，就那期的辩题叫做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我的持方是不该回，第二天就被我领导叫去谈话了。还有一些同事通过办公软件给我发来消息，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也没什么事，我就看看你回不回。我当时立论里的一句话叫以回为之父，是不小心登上了热搜，而且是上了热搜第一的位置。哇，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而且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第二天就有同事看到我就说，哎，昨天那个以回为之父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哎，那个人跟你重名。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说，上了节目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挣到钱了，是吧？谁谁谁现在出场费可高了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出场费，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啊，我这么说吧，我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啊，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呼兰太贵了，就他们想请呼兰但是请不起，他们觉得我跟呼兰长得像，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那种艺人的销售网站，打开呼兰的购买界面，点击放到购物车，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于是退回购买页面，发现下边写着一行，猜你喜欢。
2: 我希望你好。
0: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啊，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办商务活动，办年会之类的，想请呼兰请不起的话，那你们就别办了好吗？啊，请个脱口秀演员还要找平替哈。
2: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如果不能四登，就一登也不给了，就没有必要了。
3: 对，
0: 我真的觉得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就不应该有工作消息。而且最可气的是那帮办公软件的产品经理还老在那说，哎呀，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从用户需求出发。我觉得你要是真从用户需求出发，一个办公软件到了晚上6点应该自动停止运行，谁在运行手机直接爆炸，一人加班全家遭殃，这才叫真正的从用户需求出发。而且好多朋友问我，就是你经常加班，你是怎么适应职场的这种生活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想办法的人，就是我会，你看加班这个问题啊，职场里太快了，我会在生活里找一些慢节奏的东西去中和。比如说我每年都会追一部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哇，那个节奏太让我舒服了。我觉得听里面的东北话，哇，这东北话太好听了。我觉得听东北话有一种被 PUA 的幸福感。就东北话有这么几个特点。东北人第一个特点，东北人喜欢用问题回答问题。俩人一上面，哎，李哥你咋来呢？我咋就不能来呢？我觉得我被说服了。对，他能来啊，有啥不能来的呀？第二个特点，你跟东北人说话，你永远感觉到他旁边是有人的，他不是一个人。你跟一个东北大哥吵架，动不动给你来句，你别跟我俩装啊，你跟谁俩，我想那个人在哪，哪还有个人呢，这是我。第三个特点，东北话的核心科技就是要啥像啥。说妈我想吃雪糕，我看你像个雪糕。说妈我想吃肘子，我看你像个肘子。我就特别希望我老板是个东北人，我就可以跟他说，老板咱那个经理位置已经空了1年多了，咱那个经理，老板说我看你像个经理，我说谢谢老板，等了你1年了，逮着你了。我觉得集东北话于大成者，就是每年我要看的这部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哇，里边两个角色我太爱了，刘能和赵四。每当在工作里在职场里面加班什么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我都在想，如果我们都能用刘能和赵四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可能

0: 很多矛盾就不会产生。就比如经理过来催你进度，
1: 哎，这活啥前做完？
0: 就你慢慢来，不着急是吧？我也不着急。我说那怎么也得两周吧？
1: 你别整那没用的，一周能行不？谢谢大家，愿你们今晚过得开心。我是子音。
2: 不苦吗，老罗？
3: 谢谢子音。好，子音最终获得。

国庆出游怕拥挤，怕繁琐，担心出行费用高，不用慌，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国庆旅行团一起出发。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贴心护航，为925听友定制专属行程，让您真正做到省心、安心、放心的出行。我们精选了五条高性价比的黄金路线，江南五城六日游，新疆全景八日游，湖南张家界六日游，大湾区六日游，贵州六日游，专业靠谱，暖心服务，让您轻松解锁高品质国庆出行。路线一，至尊江南，双飞六日游，20人小团，出行时间9月30号，价格仅需3599元，零购物、零必销、零自费、零收客限制，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能少，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江路、西塘古镇、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住宿条件也非常好，全程入住3钻酒店加一晚4钻雷迪森或同级酒店。记好报名时间9月30号，费用仅需3599元一个人。路线二，至尊新疆游，双飞八日游，15人小团，出行时间9月30号，价格仅需85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必销、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带大家走遍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禾木村、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精选住宿，全程3钻加一晚经济型酒店。记好出发时间9月30号，费用仅需8999元。张家界游，双飞六日游，20人小团，出发时间10月1号，费用仅需4999元，零购物、零套路、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收客限制、零必销。精华景点有天门山、天子山、魅力湘西、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黄龙洞、张家界森林公园、金边溪、韶山、

0: 袁家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出发时间大家记好，10月1号，费用每人仅需4999元。路线四，至尊大湾区纯玩6日游高端亲子20人团，出发时间10月1号，费用每人仅需5999元，零购物、零套路、零必消，包含珠海海洋加广州野生动物园双长龙乐园、清华景点、深圳博物馆、科学馆、长龙动物园、广州塔、黄埔军校、圆明新园、情侣路、渔女巷、日月贝、城市阳台、长龙海洋王国，精选住宿酒店3钻加1晚4钻海边酒店。第五条路线，至尊贵州游双飞6日20人小团，出行时间10月2号，价格每人仅需5999元，零购物、零套路、零必消，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精华景点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精华住宿3晚3钻酒店加1晚西江苗寨景观房加1晚贵阳5钻酒店，出发时间10月2号，费用每人仅需5999元。925听友专属福利特惠团名额有限，想对比起行程排期了解更多精彩亮点，报名详情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在搜索栏当中直接搜索汉语拼音资俄泽能安南加上阿拉伯数字925泽南925，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吧。
1: 天津观众真好，
2: 哎，热情，
1: 向大家问候，
2: 给您问好。
1: 您对我们热情，我们对您礼貌。
2: 对，
1: 祝大家秋季好，身体好，
2: 嗯，
1: 多涨工资，一步到位，
2: 净是好事儿。
1: 你刚才这个报名员这小姐
2: 啊，
1: 叫宋丹红。
2: 对
1: 啊，一报下边是相声李国祥、杜国之
2: 啊。
1: 你看楼上楼下1000多位观众，
2: 嗯，
1: 哇，热烈鼓掌欢迎。
2: 都认识咱们，
1: 不过我们天津卫的观众鼓掌啊，
2: 啊，
1: 是膀子立的
2: 哦，
1: 时而厚，
2: 对，
1: 有水平，
2: 哎，
1: 他鼓掌欢迎啊，
2: 啊，
1: 有目标的，
2: 哦，这还有目标。
1: 如果我要讲对的话，劳您驾，您再鼓一回掌，
2: 可以。
1: 大伙儿鼓掌欢迎，主要欢迎谁呢？
2: 欢迎谁呢？
1: 我个人认为啊，
2: 嗯，
1: 主要就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
2: 啊。
1: 好，谢谢老李们，谢谢。
2: 哦，您说各位鼓掌嘛，是欢迎你一个人。
1: 我们是电视的朋友，大伙儿都知道我脑子快、嘴快，
2: 嗯，
1: 我演出特别卖力气，
2: 嗯，
1: 所以说欢迎我。
2: 哦，欢迎你。
1: 对，
2: 那么我呢？
1: 你呀，
2: 嗯，
1: 你跟我就是电灯泡上抹酱子，
2: 这话怎么讲？
1: 沾沾光。
2: 对，您呐说的不对，
1: 我说的正确。
2: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1: 我是主演，
2: 有的观众爱听你，
1: 哦，
2: 他也有的观众爱听我呀，
1: 那可不一定。
2: 有看见了吗？
1: 哦，
2: 有的观众是给你鼓掌的，也有很多观众是给我鼓掌的，
1: 我也谢谢大家。
2: 嗯，哎，有没有给我鼓掌的？
1: 你说他真有给你鼓掌的？
2: 就是，
1: 凡是鼓掌的，那个都是你表叔。
2: 是，真说的。
1: 讲句笑话啊，不说不笑不热闹。
2: 对，
1: 为什么大伙欢迎程度我老李要超过你老杜呢？
2: 为什么呢？
1: 刚才我说的清楚，
2: 嗯，
1: 一个是我嘴快，
2: 哦，
1: 我说话快而不乱；二一个我反应快，我脑子比你脑子快。
2: 这您可说错了，
1: 说对了，
2: 我的脑子比你快，
1: 你脑子慢，
2: 没那个事儿，
1: 五大三粗的
2: 啊，
1: 你比我慢多，
2: 我比你快得多。
1: 你要说你脑子比我快，当着楼上楼下各位观众，咱考察一下
2: 啊，
1: 看看谁脑子快。
2: 行，
1: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脑子慢，你回答不上来，
2: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的。
1: 答上来我请客，
2: 可以
1: 马上请你吃香蕉皮。
2: 来，不是您弄，没有请香蕉皮的，
1: 说错了，马上请你吃香蕉。
2: 哎，
1: 各位观众帮忙
2: 啊，
1: 给我们两个做个临时裁判，
2: 可以
1: 看看我们哥俩谁脑子快。
2: 嗯，
1: 我问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他都反应不过来，
2: 没那事儿，
1: 他马上就答错了
2: 啊。
1: 如果他答错了，老几位，你给他鼓鼓掌，
2: 鼓鼓掌。
1: 您这一鼓掌，代表我李国祥聪明
2: 啊，
1: 杜国之太笨了，
2: 你呀就问吧。
1: 我问的这个简单问题啊，万一他要答上来呢，
2: 嗯，
1: 也希望您鼓鼓掌
2: 啊。
1: 您这一鼓掌，等于给我来个黄牌警告，
2: 哦，
1: 证明我这个同志讲话不负责任，说明您老杜比我聪明。楼上楼下，拜托了啊。我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2: 啊，
1: 然后再来问你。
2: 可以，
1: 不欺负你
2: 啊。
1: 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2: 嗯，
1: 这样就好回答。
2: 嗯，
1: 你说咱们一年一共有几个月？
2: 一年有12个月。
1: 这摆清楚了，老几位，我问去了。
2: 问吧。
1: 要答错了，您再鼓掌。
2: 问，
1: 一年12个月，你说在哪个月里头有28天？
2: 马上就告诉你，
1: 对，
2: 2月里有28天。
1: 你这是胡说八道。
2: 怎么呢？
1: 哪个月都有28天？
2: 对。
1: 怎么样？
2: 各位， 我叫他给绕住了，您看见了吗？
1: 您脑子太慢了，
2: 哎，你问点别的行吗？
1: 干脆我们就转转面子，你后台喝茶去吧。
2: 问点别的，
1: 你说说咱们在座的观众朋友
2: 啊，
1: 包括咱们哥俩，
2: 嗯，
1: 走在马路上说两句客气话
2: 啊，
1: 谈谈工作，
2: 嗯，
1: 谈谈学习，
2: 嗯，
1: 脸上的表情啊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大模大样、撇着大嘴、骄傲点好啊？
2: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1: 谁好回答？
2: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1: 有进步。哎，你再说一遍，什么是好的？
2: 谦虚。虚好啊，
1: 老杜，你答对了，
2: 答对了，
1: 50%，
2: 哎，哦，还没全对。
1: 谦虚好，写完这仨字后头挂一客服，
2: 嗯，
1: 客服里边写上几个字？
2: 哪几个字？
1: 写上适度的谦虚好。
2: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啊？
1: 就是别过火，别过分，
2: 嗯，
1: 过火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
2: 哦，
1: 咱们天津人吃菜啊，必须得搁点盐，
2: 对，
1: 没有盐的不咸，
2: 嗯，
1: 但盐搁太多了就不咸了，
2: 啊，
1: 就苦了。
2: 嗯，
1: 这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粘。
2: 对，
1: 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筷子不洗泥，
2: 啊，
1: 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咱们天津人爱吃对虾
2: 啊，
1: 那个玩意儿蘸青倍儿绿，炸出来又红又亮，
2: 好吃，
1: 多好吃
2: 啊！
1: 好吃是好吃
2: 啊，
1: 老几位也得适度的吃
2: 哦。
1: 一顿吃6.5斤，
2: 行吗？
1: 吃上4个星期
2: 啊，
1: 一打嗝，啊，虾酱味儿。
2: 也没有那么吃的，
1: 谦虚是好的，
2: 嗯，
1: 过火就不好了。
2: 哦，
1: 你比方说咱哥俩，
2: 咱们俩人
1: 走在马路上，
2: 嗯，
1: 说两句客气话，
2: 嗯，
1: 你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
2: 嗯，
1: 我跟你适当的客气客气。观众一听，还得说是老李，
2: 嗯，
1: 老杜，这哥俩说话4个大字，
2: 哪4个大字？
1: 一对君子。
2: 哦，咱俩是一对君子，
1: 有文化，一对君子。
2: 哎哎哎，李老师，
1: 对，
2: 您比方说咱们俩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1: 这学生有个道理
2: 啊，
1: 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2: 啊。
1: 你跟我说话过分谦虚，
2: 行吗？
1: 我跟你过火客气，
2: 那多好，
1: 那是互相骄傲，互相嘲笑
2: 啊。
1: 说着说着不像人话
2: 啊，
1: 观众一听哇哈哈大笑
2: 啊，
1: 最后也送咱俩4个大字，
2: 甭问，也是一对君子，
1: 一对冷子，
2: 对，冷的
1: 还是角铁做的。
2: 我不相信，
1: 不相信，咱俩比赛吧，
2: 哦，这还可以表演一下。
1: 咱们两个就做一次简单的讲话，
2: 行？
1: 你就跟我过分的那么谦虚
2: 啊，
1: 嗯，我就跟你过火的那么客气。
2: 比赛一回谦虚，
1: 用不了2分钟，楼上楼下观众非乐坏了。
2: 看咱俩谁谦虚，
1: 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了。
2: 好，
1: 来了，嗯，
2: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1: 开始。
2: 哎呀，
1: 哈哈，
2: 李伯祥同志，
1: 杜国志同志，
2: 您好，
1: 您好，
2: 您好，您好，
1: 不客气，
2: 我给您鞠躬，
1: 那我给您鞠躬。
2: 我给您作揖，
1: 打着吧，我给您作揖，
2: 我给您请安，
1: 大个子，我给您请安。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啊啊啊！
2: 怎么您这里还有端肘啊？
1: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
2: 啊，
1: 嗯，客气过火就要出洋相。
2: 哎，各位，这就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1: 几位，看我们哥俩到这谁客气了啊？
2: 哎呀，你是老李，
1: 不敢当。您是老杜，
2: 您是李大哥。
1: 哪儿的话，您是杜仁兄，
2: 您是李老师，
1: 您是杜先生。
2: 李老师，
1: 老师，
2: 您的相声艺术好，
1: 您的表演水平高，
2: 你比我好，
1: 你比我强，
2: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1: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2: 你是英雄，
1: 你是好汉，
2: 你是标兵，
1: 你是模范，
2: 你是明星，
1: 你是光环，
2: 你是灯塔，
1: 你是火焰，
2: 你是红遍全国，
1: 你是光辉灿烂，
2: 你是太阳光，
1: 你是紫外线。
2: 你是打火机，
1: 你是大手电，
2: 你是信号灯，
1: 你是照明弹。
2: 我的天，像话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1: 说明您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
2: 哦，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1: 这么说咱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2: 李老师，
1: 李老师，
2: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好有一比，
1: 我们相声艺术比作何来？
2: 好比作蝎子拉屎。
1: 蝎子拉屎这句话怎么讲？
2: 独一份儿。
1: 我还翘着罐，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2: 嗯，
1: 不敢当，杜老师。要论说相声，您，嗯，是澡堂子里边的拖鞋，
2: 这怎么讲？
1: 找不着对儿。
2: 是啊，
1: 哦，
2: 那我也比不了您，
1: 我比不上你。
2: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1: 哦，
2: 那是猴骑骆驼。
1: 猴骑骆驼怎么讲？
2: 高人一头。
1: 不敢当，要论说相声，您是屎个浪擦鸡毛，
2: 这怎么讲？
1: 全中国就你这么一个鸟。
2: 哎，我有你那么比的吗？
1: 客气吧，
2: 那我也比不了您，
1: 我比不上你。
2: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1: 嗯，
2: 好比做天津卫小刘庄的青萝卜。
1: 我比小刘庄的青萝卜。
2: 哎，
1: 这句话怎么讲？
2: 您是本本的。
1: 太捧场了，我还本本的
2: 啊。
1: 要是说相声，您这老坛的屁股，
2: 这是
1: 好家伙，您嘚嘚的。
2: 哇，
3: 什么呀？
1: 别我客气啊！
3: 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1: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2: 李老师，
1: 李老师，
2: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1: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2: 我各方面都不如您，
1: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2: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1: 哪儿的话，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2: 我媳妇儿不贤惠，
1: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2: 我媳妇儿老管我叫败家子儿，
1: 我这媳妇儿老管我叫幌子子儿。
2: 是啊，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1: 哎呀，我那媳妇儿笨的连菜都不会炒。
2: 哎，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1: 怎么样？
2: 苍蝇那么一闻呢，
1: 如何？
2: 熏得直撞脑袋。
1: 啊，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
2: 啊，
1: 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2: 不，您这玩意儿太难吃了，
1: 手艺太差了。
2: 我还得跟他谦虚，
1: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2: 林老师，
1: 杜老师，
2: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1: 哪儿的话，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2: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1: 我儿子天天旷课。
2: 我儿子太笨了，
1: 我儿子太傻了。
2: 我儿子不文明，
1: 我儿子不礼貌。
2: 我儿子太不懂事，
1: 儿子没大没小。
2: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1: 怎么样你了？
2: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1: 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孩子
2: 啊，
1: 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
2: 不。哎呀，您这叫什么孩子？这
1: 是我的错误，养不教，父之过。
2: 这么说还得跟他谦虚，
1: 这么说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2: 林老师，
1: 杜老师，
2: 要跟您比呀、啊？
1: 怎么样？
2: 我的工资比您低，
1: 您谦虚；跟你比，我的收入比你早，
2: 我低得可怜，
1: 我守得要命。
2: 您算
1: 算什么？
2: 我全年的工资啊，还不够您吃桌酒席的呢。
1: 客气了，我一年的工资不够您吃顿早点的。
2: 我这点工资啊，还不够您喝杯酒的呢。
1: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抽一根烟卷的。
2: 我这点工资
1: 如何？
2: 还不够您吃块糖的呢。
1: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喝一碗白开水的呢。
2: 我这点工资
1: 怎么样？
2: 还不够您买根牙签剔牙的呢。
1: 太客气了，我这点工资
2: 啊，
1: 还不够您买张手纸擦屁股的呢。我的
2: 哇，
1: 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2: 你也太客气，
1: 一点不好吗？
2: 都你那么谦虚，
1: 您不说这客气好吗？
2: 不行，我还得跟他谦虚，
1: 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2: 李老师，
1: 杜老师，
2: 要跟您比呀、
1: 啊？怎么样？
2: 我比您穷，
1: 跟你比呀、啊？我比你困难，
2: 我比您穷，
1: 我比你困难得多。
2: 您算一算
1: 什么？
2: 我们家呀、啊，早晚才吃一顿饭，
1: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2: 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1: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2: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1: 哎呀，我们家严重超员呐！
2: 平常的时候
1: 怎么样您？
2: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1: 比我强多了。
2: 你怎么样？
1: 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就戴一口罩。
2: 我、哦，你等会儿吧。哎呀，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
1: 你们家人才油葫芦了。
2: 哦，你可不爱听，
1: 客气嘛。
2: 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1: 不行，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2: 李老师，
1: 杜老师，
2: 要跟您比呀、啊？
1: 怎么样？
2: 我的命太苦了。
1: 跟你比，我命太薄了。
2: 我太悲惨，
1: 我太伤感了。
2: 您算算，
1: 算什么？
2: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您怎么样？
2: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1: 别提那个，我今年50多岁了，我连一天皇上还没当过。
2: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
1: 老几位，那个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2: 这天津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
1: 这天津文联的副主席我算没希望了。
2: 退了休我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1: 烂到死我就是个临时工了。
2: 我没坐过汽车，
1: 我没蹬过三轮，
2: 我没坐过马车，
1: 我愣没骑过毛驴。
2: 我的命太苦了，命太薄了。
0: 去年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就去过好多次伊春，当然了，今年啊，如果你想体验林间的这份清新的话呢，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因为再过一阵儿，天气呢逐渐转凉，可能在外边拍照打卡呢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说呢，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报名机会啊！如果大家呢想报名伊春出行的话，记好了日期，9月12号到13号两天的时间，咱们在伊春呢当地啊住一晚，第二天的这个中午吃完午餐，咱们再返回哈尔滨。午餐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伊春的知名饭店西楼饭店，而且呢给大家准备了当地的一些特色午餐，味道非常好，包括呢还会来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带大家打卡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第二天呢要带着大家呢去看看汤旺河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带着里边啊进行徒步纯天然的秘境一块去打卡看一看。另外呢，如果大家呢还想来这个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另外你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出行计划包括整个的行程安排，还有呢大家想接这个交流的内容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进行咨询，0451-8211-9002-8799-7337 啊，8211-9002-8799-7337。那本次925交通广播定制的专属路线，每位听友仅需588元啊，这是伊春游两日游，仅需588元每人，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仅需400元， 咱们大巴车往返全程住宿，所有正餐贴心的这个带队服务，咱们轻松舒适出行，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抓紧报名，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或者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连咨询带报名，8211-9002-8799-7337，

0: 211-9002-8799-7337。
1: 相声演员马军、
2: 思雨
1: 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
2: 是，
1: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2: 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
1: 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
2: 比如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
1: 一胖一瘦，
2: 一俊一丑，
1: 一人一狗。哎，
2: 狗像话吗？
1: 着急干嘛呢？
2: 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
1: 大家看像吗？
2: 谁说像啊？
1: 别着急，玩笑。嗯，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
2: 啊，吃饭行。
1: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哦，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2: 这菜可大补。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儿，十斤。你谁呀、啊、你？
2: 哥，我思雨。
1: 我没问你啊，我问他。
2: 这还有人呢？
1: 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
2: 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
3: 他看不见我，只有你能看见我。我是你的想法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2: 我没说话呀。
1: 我没问你，我问他。
2: 您问谁？
1: 这儿有个人。思雨，现在台上几个人？
2: 不是，不都咱俩吗？
1: 现在台上仨人。啊？
2: 我这是胖，不是怀孕。
1: 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
3: 我不下去。
2: 谁下去？
1: 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
2: 谁现在就走？
1: 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哎
2: 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扮我？
1: 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哎
2: 呀，没法演了。
1: 你别走，思雨。
2: 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
3: 行了，别喊。
1: 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你？
3: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
1: 你是我的想法？
3: 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你看，也有没看见的。
1: 不是看不看见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
3: 你还是不信吧？
1: 不信。
3: 我这样，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
1: 不可能。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
3: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
1: 对。
3: 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
1: 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
3: 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哦，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1: 怎么创新呢？
3: 你得唱啊。
1: 我怎么唱啊？
3: 你跟我学啊。
1: 跟你学。
3: 你看我都带着了。
1: 你带什么了你？
3: 你看，
1: 干嘛呀您这？
3: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啊，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
1: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3: 旁边干什么 ？Music，music， 哎，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哎，让你看看我的实力能够高你好几倍，竖起耳朵听听我的。

0: 看了吗？
1: 看见了，
0: 不失你传统的韵味、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
1: 以后我就这么说啊。
0: 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
1: 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
0: 一定记住啊，想开点，
1: 想开点。
2: 开了，
1: 开了，
2: 开了！
1: 我想开了。
2: 你一想天开了，
1: 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
2: 我是你呀！
1: 我这么高吗？
2: 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
1: 这人都怎么了？这都。
2: 我是你呀、啊！
1: 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啊、你？
2: 我问你，他是谁？
1: 他是我的想法。
2: 你就这一个想法吗？
1: 什么意思？
2: 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哦，能说成他那样吗？
1: 是 是。
2: 拿个话筒，喂，这是要下蛋啊？这是啊？
1: 什么形容词？
2: 再说了，相声界的老前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1: 前辈们怎么说呀？
2: 老前辈说了，你得支棱起来呀。
1: 哪个老前辈这么说过呀？
2: 那老前辈说什么了？
1: 相声以说为主。
2: 对呀，说相声，说相声。他说了吗？
1: 他没说呀。
2: 对呀，相声应该是说的。music。
1: 对，不像话吗？你说
2: 相声就应该是说的。
1: 我怎么说？
2: 你应该这么说 music。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给我过来。
1: 哎，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你说了吗你？
1: 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来，你准火。
0: 我火什么火？你给我下去！你现在你就给我走！去！
1: 别忘了支棱啊！
0: 我支棱什么？我
1: 支棱，
0: 我还支棱，我还。这都什么？他支棱起来了，他。你是谁呀？哎，
2: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告诉他。你看看啊。
0: 您看看我天天都想什么呢我呀。
2: 对了啊，你脑子里不要想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哦，我是你最靠谱的想法。
0: 穿成这样还叫靠谱？
2: 你不要看我的穿着，您，我的穿着只能代表你内心的狂野程度。
0: 我的妈呀，我太狂野了。我，
2: 你不就想说好相声吗？
0: 是啊，
2: 让更多的人听你说相声。
0: 对，
2: 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行了。
0: 您的意思
2: 推到网络上，
0: 我直播说相声？哎，
2: 不行，
0: 直播还不行，
2: 相声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你刚才说哪段？
0: 报菜名。
2: 咱就直播报菜名。
0: 你不是说不让说吗？
2: 谁让你说相声了啊？咱吃相声啊。嗯，上菜啊。但是好像还差点什么。
0: 哦，我知道了啊，是不是差点 music 我告诉他这干嘛呢？我
2: 老铁。

0: 艺术相声，地道的传统相声。哎，那是我张哥进来了吗？
1: 我跟你们说啊，张哥就爱听我说传统相声。张哥呀，老弟今天给你来段包菜名，你就看老弟生猛不生猛吧。
0: 免费的小红心给我走一走，来来来来，吃个烧花鸭。来来来来，吃个烧雏鸡。
2: 别吃了，
0: 来呀、啊，
2: 别吃了，
0: 别管了。喂，
2: 红娘，别吃了。
0: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这不是，你就这么说，这才是你想要的。
2: 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你别管了，你火了，这报菜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2: 报菜名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说。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我就纳闷了，传统相声还有人在说吗？
3: 卖菜的怎么吆喝？
4: 香菜。

0: 边萝卜那来羊来香椿来蒜来好韭菜。
1: 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醉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曼谷流放莽撞人。
2: 好，
1: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2: 你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都比不了。
1: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2: 还记得这茬呢？
3: 有贼了，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赵如。不中，
1: 有贼了。
4: 卖布头，你给大伙来了。哎呦。

0: 手抄起了甘草，棍把这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在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棍上。
1: 大松盆小松盆，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了药名问下场，唱到明天唱不完，

0: 哎，
1: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
0: 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嗯？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嗯，我这儿呢，嗯。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啊，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按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着。还有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我就很纳闷，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呀，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没有那好一双眼，没有好眼。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说我这个表啊啊十几万，我这个几十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可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啊，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真的。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
我的房子呀。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差不多近半个月了，好像我休了十几天，原因就是我休假了，其实没有什么啊，只是休了一个假，暑期没有休假，这个时候呢休了几天假，因为现在呢白天节目呢都大家都在白天忙，所以晚上就一直放歌曲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今天一直需要跟大家呢继续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今天主要说二手车，原因就是五点钟的时候贾总给我来电话了啊，又陪且去了。这个他天天这个酒局不断，这生活不断，是不是？今天只有小高在这儿，董事长说他这生活过的天天有酒局，你说这天天说亏损，亏损还天天有喝的地儿，是不是？
1: 嗯，我也可以有，
0: 你也可以有，嗯，不是他花的钱是不是？他花钱，他花钱能报销，你是花自己的钱，心里不一样感觉是不是？他
1: 一样，
0: 对，
1: 只要有就行了，
0: 有就行呗啊！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说说二手车的事儿。今天只有小高，本来我今天这个贾总在这儿，向他讲讲华静的事儿，因为华静啊。自从使用了华为系列鸿蒙智行系列之后啊，哎，这个最近的销量一直好，因为它价格比较低嘛。据说上个月呢，八月份在这么惨淡的情况下，全国都惨淡的情况下，它还卖了七八千辆，所以说呢，它现在销量保持相当不错了。它还而且由于芯片的原因呢，而且它一直产量跟不上去，明明说可以突破一万了，都已经从五月份卖到三四个月了，但是现在呢，它还是保持很好的优势。我先让它聊聊啊。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阿明说唐老师回来了，是啊，今天回来正式跟大家聊车说车。休假，8799-7337和8211-9002，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者线啊。大家，我觉得到了九月份很忙啊，开学季要过节，再有十几天半个月就过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再有过20天左右就到了我们的。一年中的第二个长假，休7天到8天的时间了，所以大家都很忙。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我觉得都比我7、8月、6、7、8的几个月都忙，外面车流量特别大。所以说，大家有在九月份想买车的问题，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二手车的事儿啊。因为小高在这儿，有什么优秀的二手车，想评估二手车，或想买二手车，或者通过二手车呢来换新能源。我估计现在大部分人呢买车的问题基本都是新能源，那我们就一起聊，看看让小高给你点建议。8799-7337和8211-9002，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无论你在路上遇到什么突发事件，

0: 紧急情况啊，或者你想看到一些你想，就像你拍短视频一样，以前你们是提供给我们路况，我们用语言来描述，现在大家都用短视频嘛，拍下来之后呢来分享日常，你也可以直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一起跟我们互动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他说21年的 T77 小盖奔 T77 是什么呀？
2: 奔腾的。
0: 哎呦，你还行，做二手车人确实很厉害。他要这人不问前面加奔腾两字，我都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在我印象里就是奔腾小马啊，奔腾这个马，这个马那个马的。他说10万公里了，用换变速箱油吗？小刚，
2: 需要，对，
0: 必须换，差不多啊。就是那些说免维护的也必须换是吧？
2: 免维护的是这样，它在就是很完美的情况下，比如就是看哪个国家的车吧，这个变速箱是哪个国家的，对不对？它你比如德国的话，有可能它会设定免维护啊，你可能使用频次，还有它的气候，还有它的道路状况，它感觉这个车可能跑个几十万公里不换油，一糟烂没问题，但是不国内包括我们东北的话，这个四季分明，就是这个冷和热就受不了啊，因为作为油品来讲，冷和热的话，它必然会出现高温低温出现的一些这个影响，对油品的影响啊，所以建议换掉的，
0: 换还是换啊。我记得那时候你卖我飞度的时候，飞度说就免维护，到了10万公里的时候必换了，因为有点顿挫感相当强的开始啊。
2: 对，因为是否需要更换的话呢，我们把油放出来看油的这个状态，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它与新油的话差距很大，我们就视为还是换了好，不换行不行呢？有可能再干个10万公里应该问题也不大，万一出毛病咋整？那边修挺贵
0: 那边相当贵了。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87997337，我们请您龚女士好。
3: 哎，你好，我有一个那个车，然后想帮我评估一下价格，我想卖它。
0: 当年确实很牛啊，开的时候很拉风那个。
3: 啊。
0: 我当年开的，连开，我记得我开个利，我当然是人借我试驾了，开利威的人都想超我。21年3月的福特野马，给你描述一下吧。
3: 啊，你都需要什么信息？是橙色的，然后2.3T 的，然后就是没修过，然后全就是一直是在那个 4S 店保养。然后大概是3万6千公里吧，差不多是。
2: 36000公里，跑这么少啊？车况咋样？是原漆吗？
3: 对，跑的很少。对，是全车原漆，全车原漆。
2: 全车原漆哈。
3: 对，然后没有什么维修记录。
2: 给您个大概参考价格吧。这车，终端成交价格的话，现在应该在14万左右吧？这个公里数，但是14万左右的话呢，是交易周期相对会长一些。这种车想快速出手的话，就得把价格调整啊，就是便宜它就好出手，是这样。
3: 那大概就是要便宜多少比较容易出手啊？
2: 我感觉13万左右的话应该还行。关键这个季节的问题啊，这个车冬天的时候相当难开，甚至冬天的时候开不出来。
0: 现在大街上开的也少，这车。
2: 因为它油耗也不低，关键是功能性也在这儿呢，就是一个玩具而已。这关键代步的话，就这个拉风，独特啊，
0: 多好，
2: 这个确实不错。但是新能源，你看现在为啥很少有模仿这种车型？
0: 龚女士，我说一个旁边话，你跟那个秦 PLUS 大街开网约车的赛过吗？
3: 啊？什么？
0: 就开网约车那些人，逼过0到100公里加速吗？
3: 啊，没有，我一直是我自己开，我没有开要跟人家。
0: 你必须这个为油车争气，必须超他们是吧？
3: 没有，
0: 13万是小高。
2: 对，给你个参考价格吧，因为这个车不是说每一天都有成交案例的这个车。
3: 啊，我明白，它是比较小众的一个。
2: 对，比较小众的，但凡遇着喜欢的这种原漆，但凡遇着喜欢这个颜色的，它卖15应该都是它，因为原值40万，咱们刚开了5年。
0: 才卖了才3万多个，
2: 对，5年。
3: 对，然后我 4S 店还有一次保养。
2: 对，所以想出手的话，价格想快速出手就得价格便宜。
0: 龚女士，我想问，
3: 咱们这边有这个合作啊这种的吗？
2: 咱们收车是行啊，收车的价格您能接受
0: 更低啊？
2: 对，因为
0: 能接受吗？
2: 马上到冬天了，
0: 我们就肯定能保证你没问题，但是更低。

0: 大概能低多少啊？就是改要的价格吧。这个得，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这个价格的车，车商的话不拿出2万块钱的毛利来，一般人不敢收，因为有可能搁到明年这时候才能卖出去，甚至卖不出去。
1: 不好出手是吧？
2: 我问你，你卖完之后你想买什么车呀？
1: 你刚才告诉我那个价格是，就是我如果卖给个人，
0: 对对，
1: 我自己去找，
0: 中国车就是我们，对，我们就是往出卖，车商往出卖的理想价格，甚至也是你也往出卖，终端的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行情，基本上。
1: 我大概知道了。
2: 嗯嗯嗯，行吧。
1: 我那个，哎，对，然后那个小米的话，就那个速七，能帮我简单评测一下吗？
2: 这种新能源的话吧，但凡就是你喜欢就行，我感觉。他不像你这野马，
1: 我主要是喜欢它样子。对，
2: 野马可以讲一讲它的机械素质。这个车，你是谁给你出钱呢？自己再把存折拿出来，再买一个换一个。
1: 啊，对对，我自己买的，我自己出钱，我就买。
2: 我就说是，你太看你这换完之后就等于自己在浪费钱一样。小米的品控能力和福特野马可差老远了。
0: 你说的品控是指这个小关，你跟他说吧，你觉得他俩谁能在一起比？如果做工的话，这块来讲肯定是小米更好一些。但如果说多年传承这块，就是设计合理性，这块来讲的话，野马作为跑车来讲的话，虽然你这排量低一点，是比较入门级的，但是它的底盘，包括车身，包括操控这块做的都很不错。
1: 关键现在新能源23、18的这个价格太有吸引力了，是吧？而且还好看，但是开小米的人，就我们节目经常接触啊，开小米的人就是那些非常年轻，我听你也得30多岁了吧，是不是？啊啊啊啊！是我不年轻。<笑>
2: 那些都太年轻的人，实在兜里没几个子儿的人，而且向往保时捷的人才去开的。
1: 啊，那个新出的那个还没正式上市那个 RX 呢？
2: 这个呢？RX是什么？小米啊？不是小米，那个叫什么？哎呀，它叫什么？就是前几天那个成都车展上刚预售的那个。华为。
1: 啊，华为的那个叫什么呀？叫智界。我记不住了，反正我就记着那个字母是 RX， 然后也是挺漂亮的一个车。智界RX。RX。R 叉，嗯。R 叉啊。对对对。
0: 那啊，这个车怎么样啊？从五界来讲的话，这玩意儿
1: 配置那个 L3
2: 这个车怎么样啊？从五界来讲的话，这玩意儿
1: 配置那个L3的智驾了，然后但是虽然现在那个规范没出来呢，但是不是已经配上了吗？
0: 其实这些车吧，其实都可以当玩具来买，就是你喜欢就行。就你这车开了好几年，你一年来10万公里都不到，你买电车其实不是太划算。
2: 对，
1: 但是如果开的少，对，少，但是要如果换了电车，可能会多开一些，可能啊，
2: 你也不会多开。
0: 有条件的话，
2: 要不刚才我的话说回来，你就在浪费钱一样。
0: 那他这车开着不舒服，就是
2: 这个电车和油车不一样，但是电车你可知道，你买完之后，你电车追求的可能和燃油车是2个概念。首先就是轻型能源是吧？第二个就是智慧座舱里面舒服，第三就是说的智能驾驶，第四就是那种冰箱彩电大沙发。但是你要想叫野马那
0: 题，现在大家都买，不就是有一个好奇心吗？再加上确
2: 实舒服，要不就在华为系买，要不就在比亚迪系买，就别在小米系买了。我们也只能说到这儿，行吗？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好的，
2: 好吧，
1: 谢谢你们
2: 啊。
1: 啊
2: 好嘞，
1: 嗯、谢谢了，哎，拜拜。
2: 这玩意儿他就比我工资高啊，他就比我有钱，是不是小高？他怎么能随意换车呢？我怎么一几年车还没换呢？是不是？生活还是行啊。
0: 嗯，
2: 大家聊聊，你们知道福特野马吗？我也开过，谁给过一台啊？那是郭工给过一台，是不是啊？大家那玩意儿真拉风。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其实啊，好车还是有买的啊，在国内呢，你那天看到了吗？青岛的保时捷的销售中心说了吗？那女的说，哎，大家都评论，反正这个评论区就有时候就胡说八扯，说是不是你们使其他手段，你们都没有，我们就正常的靠着真诚去卖车的，是保时捷的全世界销冠啊，3年卖了。

0: 哎，几年？3年吧，还是4年呢？反正卖了300多台，确实卖了保时捷的销冠，很牛吧？是不是啊？
1: 嗯，对。
0: 确实啊，8211-9002，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我们请进曲先生。你好，曲先生。
3: 你好，我也是缘分，就是买纯电车，有我看到一个奔腾什么E 什么 Q3 啊，是吧？那个车续电是450。那个车。车况挺大，
0: 个头大，
3: 对，我也问别人了，我不知道这车咋样。
0: 小高，你跟他说说吧，在这个新能源里，奔腾怎么样？奔腾我
4: 有点没听明白，这什么车？
0: 奔腾，
4: 奔腾什么？
0: 叫 E 什么？我也不认识。
4: 我
3: 什么 Q3 那个？
4: 我是
3: 纯电那个。
4: 我其实吧，这个车，我身边有个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奔腾啊，但是他每次跟我说，我都记不住，我就告诉他，不管出啥。不买，
0: 别买
4: 就对了，
0: 不能买奔腾，
4: 因为它不是专业干这玩意儿的车。
0: 对，
4: 这个厂家啊，你看那小马卖的挺好，后续其实它又出了。
0: 小马是占便宜。
4: 对，现在就是它便宜。如果你手里边现在有个奔腾的话呢，它就是这个。你手里有奔腾的话，你要换它车的话，那相当便宜，但没有的话呢，你也不是很便宜。
0: 换
3: 我。那个什么，我再问一下子，我想干嘛车，就是买。纯电的哪个能合适的10万块钱的？
4: 干网约车呀？预算多少钱呢？
3: 7-8万块钱吧。
0: 7 plus 呗。
4: 7-8万，买电的
3: 啊？
4: 7-8万，长安起源那个 Q05 啊。
3: 那个车纯电的还行，轿车吧是
4: ？SUV。
3: SUV
4: 不分了，你这也不是正规的，还分那个吗？
0: 你不也是打快拳的吗？是吧？
3: 对，
4: 你所以
3: 哪个能合？
4: 你那个Q05你看一下啊，这个6-7万块钱，它目前销量挺好，性价比挺高，400多公里续航。对，对，
3: 那自主是吧？
4: 对，起源的，长安起源的Q05。
3: 什么？我印象的油电混的那哪个能好点？
4: 油电混的，那你想跑活就上比亚迪就得了。
0: 128
4: 的秦 Plus，
0: 你就上128的秦 Plus 就行了。
3: 那个车现在多少钱？
4: 应该是落地的话7万多点。
3: 请问那我问一下有没有国补了？你是那个
4: 有，你有车子正常享受啊？
3: 我没有车怎么整啊？
4: 没有车没招，你一个车都没有啊？名下？
3: 名下一个也没有。
4: 没有买个二手的吧？
3: 没有就买个二手。
0: 你手里有啊？
4: 我有，我有25年的新普拉斯。
3: 不二手的不你不更名的话，你现在能好使吗？
4: 我听不懂，
0: 还说他不更名，你不更名，
4: 更
3: 换你。现在我买个二手的，买完以后更完名，完现在再买车能好使吗？
4: 不行，我的意思就是你这种情况，你买新车不合适，你就买一个别人用了1年左右的二手的到你手，别人不用置换补贴买回来的嘛，他开了1年，完他的便宜卖了，你买这个合适。
3: 续航100多公里的吗？
4: 不是，55公里的，其实你用不上100多，你家有车库和车位吗？总充电吗？没有，你就买个55就得了，因为你拿它要赚钱的。我身边好多朋友在干这个事儿，就是你投入成本越低越好。
3: 是我投入越低越好，但是我想买个150公里的，那续航能长点吗？电的？
4: 那咱这价不行。
0: 徐先生，这么吧，你到工民路47号，他那个二手车行里你去看看，不行的话再让他帮朋到别的地方给你找个油电车，你俩聊聊行不行？
3: 行，我到那先看看。
0: 工民路47号是不是小高老师？
4: 对，包括宋 plus 101续航的我都有，
0: 他都有。
4: 但是你这个预算的话吧，可能会放弃一些这个
0: 你俩聊。
3: 大约多少钱？
4: 8万多啊。
3: 8万多。
4: 对，101续航的，
3: 100
4: 对，新款的二代宋 plus。
3: 现在好像150这个，我没问，我问那个115的那个海豹6那个我去了，是他是给11万多，有点超我的范额了。

0: 这么吧，曲先生，我刚才说了嘛，公民路47号，你去到那儿去聊聊，你就什么都会告诉你的，行不行？
1: 哎，我再问一下，银河、吉利银河，什么五六，
0: F1，
1: 那叫那个车150续航，那个车咋样？
2: 哎，这行，这都行，都开不坏，关键是看你预算。但凡150续航的，主流点的车都没有低于8万的吧？五菱那个车也行，五菱好像是150
1: 不是
2: 左
1: 五菱，我去了五菱那个，就是那个续航150那个，
2: 右。
1: 它要占9万，
2: 现在都不便宜，因为你没有补贴，所以你就贵啊。
1: 没补贴就贵是
2: 对，
0: 这么
2: 你
0: 吧，
2: 没有
0: 曲先生，我
2: 补
0: 都说了，我们还有下个听众，行不行？你到公
1: 啊，
0: 民路47号，让小高给你好好讲讲，你就
1: 谢谢
0: 去
1: 啊，
0: 一趟，不要去北站，你去一趟，我说里面事儿都能解决，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我们请进刘先生，我们另一部电话8211-9002。
3: 你好，
0: 哎，刘先生好啊。
3: 哎，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咱们这个塞纳，我想
0: 你想咨询哪方面？塞纳，塞纳现在卖的挺好，里里外外下得27万多。
3: 我想听一下那个四驱塞纳，然后落地大概得多少钱？
0: 好像那个贵点，得二小块，差不多28万多吧。他优惠6万5左右，我记得前一阵子给他们买。
2: 我知道优惠多少钱，但是我不知道新车落地多少钱
3: 哎，我想就是我通过那个自己的渠道我了解了一下，就是那个。我也在那个咱们那个线下那个先锋路那个店看了一看，然后那个我网络上也观察，就是那个关注了一下，他们网络有那个就是带团购批车那种，他们那个落地价我感觉他们报是26万多，我想他跟他们那个区别有什么呀？就是和那个咱们自己在四 S 店提那个。
2: 我不知道他那个车是啥样的对，就没法说，因为你要这么一说的话，资源车对不对？统
0: 对，
2: 称
0: 就
2: 是
0: 是
2: 资源车，
0: 资源车。
2: 但资源车还分谁家的，还分他那是长库龄的还是啥样的，就是还而且是一手的还是，没落户的落的是公户的还是啥
0: 你
2: 样
0: 还
2: 的，
0: 是
2: 分太多了，不能一概
0: 刘
2: 而论
0: 先生，
2: 的。
0: 你就还是去到那个先锋路啊去买去吧，
3: 啊，好，
0: 放心，行不行？
3: 好的，好。
0: 或者我一会儿也不会打扰你，让他们给你打个电话。那我也不敢保证这种就是这个就是资源车到底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塞纳已经优惠6万多了，已经不赚钱了。
3: 哦，
0: 他们卖塞纳主要是为了走销量，行吗？就是我们为了咱们也都是听众了，咱为了保准起见，
3: 好的，好的，
0: 好吗？这样式不会差个几千块钱吧？几千块钱最后让你天天担心，行不行？
3: 对，好的，
0: 好，我再让他们回个电话，好吧？
3: 麻烦，谢谢。
0: 好嘞，好，我们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其实大家还是有买车的需求啊，除了小高是不是都是新能源啊？但第三个不是新能源，但是也是油电混，是不是啊？
2: 对，现在都是以省油为主，
0: 省
2: 非
0: 油
2: 油
0: 为
2: 的
0: 主，
2: 车不
0: 为
2: 值
0: 什么
2: 钱。
0: 都不像了，不买燃油车呢？哎，我今天看了一个那个，我一直梦想的就是那个叫大众的叫揽境吧，我都是不是叫揽境？大众叫啥车我都不知道了啊！
2: 揽境，
0: 大众现在出的不伦不类的车型了，双眼不是双颜色，就是。顶色和底色是不一样的那个，
2: 双色车身
0: 双色车身的那是不是第二代揽境？
2: 我没见过
0: 四
2: 呀，
0: 五零，我今天看了一个，
2: 最高配的我也
0: 但
2: 没
0: 我
2: 买，
0: 没我
2: 但
0: 没跟
2: 我
0: 住
2: 不知
0: 它，
2: 道是双
0: 但我
2: 色
0: 没
2: 车
0: 跟
2: 身，
0: 住它后面是什么样，
2: 那都是自己改的。
0: 自己改的
2: 我是没见着原厂有啊。你像国产的这些大车，比如像问界呀，或者是就是那谁，佳董那个华境啊，它不也改了一个双色车身吗？对啊，对，都是可以自
0: 你
2: 己
0: 我一
2: 操
0: 提
2: 作
0: 他
2: 的。
0: 就生，这到晚上就吃饭去，到晚上一告就吃饭去。哎呦我这酒局真多啊！自从当老板当老总之后，这酒局就多。8211-9002，我觉得是不是打电话更方便？说的都很清晰，是不是？光看网上评论说的都不太行，我还是觉得我们对听众的负责态度告诉你。刚才那个曲先生，他唯一特殊，他是要跑活，这里我们跑活的特别多。让小高单独给你解释吧。小高无论是有二手的比亚迪，还是比亚迪，因为我们比亚迪的嘉宾嘛，是不是小高？是吧？
2: 对。
0: 我们都会替你解决的啊。或者是我们这有五菱的嘉宾，是不是？或者有二手跑一年的，你那个是跑了多长时间呢？
2: 我那个琴的话是跑了一年，
0: 对，你选择
2: 对，
0: 性很强。我在这儿呢，干说你不明白。明天到公民路，是还是47号是吧？
2: 对，公民路47号和负47号其实都一样，对，
0: 负47号，你跟那负51号是邻居吗？
2: 复式一号啊，
0: 复式一号，天天把自己年的复字号给写成复那个啊。
2: 我俩隔了一条河，不相来往
0: 啊，不相来往，山是山，河是河，是不是？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是丰田的广告还是三菱的广告？山是山，河是河嘛？8211-9002，我估计啊，他也没卖好，他要是挣点好钱啊，他早嘚瑟过来了，是不是？
2: 嗯，对，
0: 嗯，他这人呢，八二。啊，你听说说你说谁呢？说谁呢？我说谁大家不明白吗？说谁呢？大家都知道说谁呢？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九月份呢，我看绝对是一个买车的冲锋点啊，因为毕竟到了金牛油时啊，虽然说金牛油时不像以前那么好，但是以前卖的好啊，现在呢卖的不好，我们希望九月份呢能有个更大的改变啊。我们买车，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件事儿，就是买新能源。买新能源啊，跟燃油车不一样，燃油车买的是机械素质，像我刚才我们说了的那个宝，那个什么来着，野马，是不是小号？
2: 嗯，对。
0: 但是新能源一定要有四点，第一点是买的清洁能源啊，就是我们，但是它不是省啊，我们一定告诉大家，新能源是小号，他做二手车最知道，新能源几年下来并不比燃油车省钱吧？
2: 对，算总账的话，其实并不省，
0: 并不省啊。
2: 对，
0: 但是使用的是清洁能源。你是环保人士，第二个新能源使的是智慧座舱，里面这大屏幕、大电脑，那让你享受起来，尤其那个什么来着，哎，挺宽的那个就是蓝图，是不是？啊，那看见的长屏幕非常爽，而有一些很多东西呢，燃油车做不到的，尤其那 APP 的。第三就是智慧座舱啊，智能驾驶，这个智能驾驶带多少颗摄像头的激光雷达的，尤其带激光雷达的摄像头呢，确实在驾驶感觉上已经超越了很多。我这次在。去广州看孩子嘛，广州大街满大街都是顺丰的无人驾驶了啊，就很厉害了。第四个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但是你要说我要想得到燃油车那种操控的底盘的扎实指向的准确，那做不到，新能源走的是另一步道路。好，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我们直接说起来更方便一些，我们也能跟您说明白，就是我们在买到底是买新能源还是燃油车，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啊？8211-9002。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我们的热线还是打电话更方便。我原来一直觉得通过微信呢，通过我们的公号啊，通过市民号互动，但是说的不清楚。但是你要确实不方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还是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打电话我们直接说的非常清楚，告诉你非常准确。8211-9002，今天大部分说的是二手车，但是我们一定会告诉你新能源是怎么选的。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大家都很熟悉。刚才大家打的都是8211-9002，但是忙的时候也可以打8799-7337。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他说老谭不播了吗？这两天不休息吗？我这两天休了两天假，有点事儿吗？8799-7337，听众问我增程和插混怎么选？
2: 两个过时产品，小花你给说说吧。
1: 增程和插混，到底选哪个？我估计他
3: 高端一点的其实都是增程，现在其实插混的话，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工作逻辑的话，其实还是以增程为主。对，所以我认为都可以，主要看续航里程。因为你像比亚迪的话呢，一直都用的是插混，但是你要是一些新势力的话，大部分都用的增程。可以说增程更加简单一点，现在
1: 更纯粹，但是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3: 插混呢、啊、
1: 不，增程
3: 少吗？
1: 是，
3: 现在不全是吗？
1: 是吗？但是我看比亚迪啊，
3: 比亚迪不是，
1: 比亚迪大门
3: 一直都是混动，
1: 但是往

0: 往纯电发展了。
1: 对，但是它也不是增程，但是它比增程的设计成本其实要高。
0: 高，
1: 它在增程的基础上，它又多加了
0: 一
1: 一个
0: 个
1: 这个
0: 插混，
1: 混动系统。
0: 混动。
1: 对对，所以现而且发动机这块儿的话呢，混动的这块发动机的技术含量会稍微会高一些。你像增程的话，大部分都是买的这个增程机。你像咱们哈尔滨平房的话，现在都不叫，
0: 厉害厉害。
1: 大家都说是发动机厂，那都叫生产增程机的啊，
0: 对对，
1: 增程器叫生产增
0: 现
1: 程
0: 在
1: 器
0: 其实大众也其实一直告诉你，我们这个发动机多么牛牛牛，越野二啊，其实它那个就是叫增程器，它跟油车没有关系。
1: 哪个大众的？
0: 现在大众的 PHEV 呢吗？
1: 它不是混动吗？
0: 啊，混动啊，前面纯电，后面就增程嘛，都是，其实都是在跟比亚迪学的一样的东西，是吧？
1: 但是它的发动机的技术含量这块，包
0: 啊，
1: 括节油性来说的话，会好一些，
0: 但
1: 因为，
0: 是我们的人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你，我们多么
1: 没，
0: 先进，你只要达到一个增程器就行了，是吧？
1: 是的，没必要，因为它不咋工作，
0: 它不工作，它
1: 它
0: 并不
1: 工
0: 是
1: 作
0: 油
1: 机
0: 在。
1: 会很少，
0: 为什么大
1: 对。
0: 众以前叫 GTE？这就大家明白了吧？那次我才知道，后边现在叫 PHEV，就是 GTE 呢，就是你纯电跑完了之后呢，跑了30来公里，我还是体现我大众这油车，但是更不费油了哈。但是现在都叫 PHEV 了，很简单啊。现在大部分插混都是前面纯电，后面是，前面纯电的是通过插电的，后面都是变成增程式的了啊。82119002和87997三，但是整个情况发展现在都向纯电发展，你没看吗？刚才也说到了小米，你看小米做的是不是全是纯电的？是不是小高？
1: 对
0: 现
1: 对，
0: 在呢，连理想的，你们看理想的 Magi 什么的 i6 啊，做的全是纯电的吗？所有的现在呢，都向纯电发展了，而且纯电的市场越来越好，纯电简单，而且纯电的充电速度都非常好，而且纯电的，怎么说呢？故障率也低，是不是小刚啊？
1: 没啥可坏的。
0: 为啥可坏呢？它是真正的清洁能源，它不像我们做了很多过渡性产品，比如大家说我们过渡性，但随着你的充电桩的普及，随着续航里程的增加。是不是啊？有些很多地方就不用担心了，是吧？有的
1: 对，
0: 插混的纯电里程就200多公里。我刚才那个位听众问了，是不是？有的比亚迪现在起步都200多公里了，是不是啊？你每天其实都跟你的插混没有任何意义了啊？
1: 对，主要续航里程够的话，就是它那个发动
0: 那
1: 机
0: 但
1: 基
0: 是
1: 本
0: 他
1: 上
0: 们
1: 没
0: 老
1: 多。
0: 是问我，这两天我休假时他们也总问我，他说他老师我东北不够用的，那出个远门上牡丹江、佳木斯的刷那个什么刷牙山呢？那没电咋办呢？你，
1: 其实我们现在总是为了即将要发生还没发生的事所担心，但是这个确实是。那你其实有很多的产品，你有这种顾虑的话，你就买，就是你有顾虑的这个产品，肯定有。你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也有很多的品牌。你包括现在这个领跑的话，它不就主打一个亲民嘛，对吧？你如果不行的话，它续航里程还高，完了呢，它还有这个发动机能发电，对吧？那你预算还有限，对吧？那你就正好就买它啊。
0: 这他这唯一担心，他好多人就问我，他说我没电怎么办？我要是过年过节跑一个远道，不是马上就11了吗？是吧？网上传今天说网上传说啊，网传现在是太狠，说以后连休11天，从25号就开始休。我说谁告诉你25号就可以开始休的啊？这不都担心吗？说跑半道没电，说没电咱们有油嘛，是吧？
1: 对，但是你会因为这个所付出很多因为油车，油电的这块的话和纯电的这个成本的话是不一样的。对，因为纯电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回电这个做机油保养的，就是这个项目所以就是一直在省钱，只要充电就一个电费但是混动不一样，到期的话你就得回4S店去换油去。对，这个换油的钱呢，基本上跟比纯电车的这个电费都要高
0: 另外啊，纯电车的电压高一些，它能做更多事情，我也发现了。我就那次刘刚最近几次啊，都是开他的大唐 EV 过来，我发现大唐 EV 的提供的东西远远要超过它插混的东西更舒服。就是刚才我说的4点：冰箱、彩电、大沙发、智能驾驶，还有智慧座舱里面做的更好一些。就是我更建议大家都是去使用纯电车型。但是人家现在厂家也向纯电发展，另外他们大部分市场是在中国的基本上山海关以南了，或者是北京方向以南了。它对于冬天来说，对于它的损失度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1: 对，
0: 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充电桩布置的也特别好，82119002和87997337。王爽问我，唐老师晚上好，说宁翔和老师会回到925节目吗？ 哎呦，宁老师，我俩好朋友啊，我也微信，最近我也没问过他，好长时间了。然后他是不是出去玩？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啊。他能不能回来？你要明天问问周瑾嘛，应该他知道。但是他最近确实我在台里好长时间，好长时间没见着他面了，因为他毕竟是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嗯，丁老师很值得尊重的人啊。82119000，唐老师20万左右买2手的奔驰 E 啊 ，A 六啊，理想啊，汉兰达怎么选？上下班开，给个建议啊，是吧？
1: 看你公里数吧，就上下班开的话，建议你还是开牛车。
0: 嗯，
1: 对，
0: 嗯，
1: 奔驰 E 就是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因为现在你买到奔驰 E，奔驰必备现在保值都不是很好。
0: 嗯，
1: 对，但凡你买到的话，等你再用几年，可能损失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啊，就从现在你买二手的角度去说，但你要买个新能源呢，你可以买新的了都，20多万，对，买理想买文杰其实都行，但是你开两年的话，可能损失的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就是享受的东西不一样，看你需不需要吧。啊，有的人就是不开，就往那车里边就躺着就睡觉就看电视，他感觉他挺舒服。嗯，
0: 哎，对，
1: 这样式的，那你就
0: 这个确实很过人啊，这个确实很过人，这躺着就是燃油车绝对不敢躺在里面。新能源绝对可以在里面尽情的睡觉去，是不是啊？很舒服。
1: 对，新能源会让你开起来很快乐，这点不服不行。
0: 嗯，体验起来确实很强。
1: 就是对油车，你就花3毛钱一公里，
0: 嗯，
1: 也不如那个就花几分钱一公里给你带来的感觉好。
0: 就是，
1: 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
0: 在城市里开这种体验感，我刚才不是说吗？那4点的体验感非常舒服啊！你们看看，带那个车都在脚托上大堂椅背，拖起来你非常爽啊！嗯，因为它毕竟有电压嘛。这是燃油车做不到的。他说插混车如果一点发动机都没用过，不可能吧？他说纯电模式跑了1万公里还需要换机油吗？这都问绝话了，这都是猜测话，我估计都是。
1: 理论上不用换，实际得换。
0: 是
1: 对，对，你这要聪明人的话，都会按照这个你的一年一换，
0: 嗯，
1: 啊。但是聪明人的话，可能就是。自己会看 HEV 的，就是记着啊，到底跑多少公里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跑3年的话，可能这个发动机工作不超5000公里，有这种可能性。
0: 嗯，
1: 现在续航里程大部分都超200了，
0: 200多了。
1: 日常不跑长途，在市区的话，你轻易用不到。
0: 回家就插上，到单位也插上，是吧？
1: 对呀，你就一天你跑100公里的话，就这200公里也够你用了。一天跑100公里，那得多大业务？
0: 嗯，
1: 你但凡你要是有这种业务的话，我估计你开3年吧，我估计换路虎了。嗯，他不能，他得挣钱，他跑这些道儿的，
0: 嗯，送快递的，送快递的，82119002和87997337啊，事物发展太快了啊！我们在做汽车的经常说汽车，我们经常做媒体的经常讨论就 AI 这个视频号啊，大家不也经常看这种 AI 短视频这个电短剧吗？事物发展确实快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嗯，另外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啊。但是我们全部看出来了，我们买车大部分现在呢都到新能源，都基本是新能源。 八月份呢，跟七月份卖的车辆差不多数量，全国卖了不到150万辆，其中呢，新能源又有增长，从97万多辆增长到101万辆，而燃油车仅仅卖了不到50万辆，而燃油车里这里大部分呢都使用了混动车型，就是燃油车啊在退后速度太快了，燃油车现在基本上守不住阵线了，所以大家呢现在呢我看了也听着参与都是买新能源，但是新能源有新能源的好处，燃油车有燃油车的优点，我经常跟大家说，现在别人找我买车时我也说了，买新能源买燃油车，我们买它的品质，我买它的机械素质，现在唯一坚持自己做机械素质做的更牛的只有一家啊，还就怎么就算打不死的小强吧，斯巴鲁是小哥，还在中国国内干的是吧，
1: 对，
0: 还坚持说我是机械素质的，我一直走机械素质啊，我机械素质还是做得好，他机械素质做的确实好，也是是不是、啊、
1: 对，我估计也快停不住
0: 了快停不住，水平对置发动机啊，然后什么全时四驱啊，而且底盘做的很扎实，前两天开那车的时候确实感觉挺好啊，但是呢买新能源呢，刚才用我们董事长话说就是这种感觉很舒服，我也爱开啊，你看那车吧，你看那个什么尊界啊享界啊，尤其什么大唐 EV 啊，其实你要他真正玩操控他真不行，你看他那个底盘，你看他那个有点忽悠，但是他这种底盘的就舒适度啊，里面的你要就是平时这种在道上开的感觉啊，哎，它加速还快呢，而且它里面这个智慧座舱啊做的，你想干什么想看短剧就看短剧，是不是小王、啊、
1: 对对是这样，
0: 他想干什么，想有很多 APP 啊在燃油车上做不到的，他 APP 全能做到，我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说他做的那个叫在新能源能做到一个什么来的，就叫做比高德要做的好的多的这种地图啊，那做的确实很棒，但是你说我要是真是想上个西部新疆啊西藏去玩去，我更不太建议啊去开新能源去，更主要是有燃油车，各有各的情节吧，各有各的想法吧，但从保值率来看，现在新能源的保值率仍然保持的应该是一直在上升，而新燃油车的保值率在下降吧，是不是小高，
1: 燃油对还在降，燃油车
0: 燃油车还在降，
1: 对就是不符合这个正常规律的、这个、
0: 市场发展了，是不是、啊、
1: 这个降价对
0: 已经不没有规律了是吧，
1: 嗯，
0: 就是一年损失10%这事儿已经没有了，是不是、啊、
1: 没有了，现在
0: 现在你买啥都不敢说啊，8799-7337和8211-9002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我们要董事长给推荐两款二手车吧，我本来想今天一直想很多说的，前面半段全是听众电话，而且都主要想这个新能源到底怎么选，你给推荐两款吧，燃油车现在推荐完了，是不是燃油车现在都是想买便宜的，
1: 对啊，燃油车买便宜的、推荐大家一个燃油车吧，我认为性价比很高的，那林肯的 MKZ 啊，
0: 林肯的 MKZ 是航海家吗，
1: 啊 MKZ 是轿车，
0: 轿子啊，
1: 对，
0: 那现在叫什么吧，
1: 林肯 Z 啊，
0: 啊我也整不清楚，林肯大陆，
1: 大陆是大陆，它比大陆小点，
0: 陆、
1: 对、
0: 啊啊、你说吧，
1: 原车落地30万的车型，19年的车，现在卖一个速腾价格啊，仅需不到6万块钱，这个价格的话，
0: 我先卖速腾的，
1: 评估完了
0: 以后，不是卖速腾的原值价格啊，
1: 现在卖的速腾的
0: 二手车价格，
1: 二手车价格，对，19年的迈腾现在什么价格呢？卖8万多，19年的迈腾卖8万多，这么一比喻大家知道了，19年的迈腾卖8万多，19年的本田思域也要卖5万多，速腾也是5万多，
0: 19年的迈腾能卖多少钱呢？
1: 8万多呀，因为必须卖8万多，
0: 速腾呢6万多，
1: 速腾卖5万多，
0: 5万多，
1: 对，就是大概啊，它肯定得比速腾得贵一点，但是它跟那些 B 级车当时花20大几万的那些车比起来的话，他少卖了很多很多，但车开着呢确实不错，对，一手车跑了8万多公里，这玩意儿现在不到6万块钱， 就是
0: 2.3T 还是2.0T
1: 的，
0: 2.0T 的，
1: 性价比超高。这叫2019年的车呀，
0: 嗯、
1: 这可是，
0: 嗯
1: 啊、
0: 嗯，里面豪华程度、做工特别好，
1: 非常好。
0: 嗯
1: 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汽车行情把这个车的价格给

0: 价那叫、
1: 嗯嗯。那当年林肯卖的相当不错呀，那时候的可能我觉得我每天的房子都在涨，我兜里赚的钱也多，我买一个要特立独行的车，我不会去买四个环那时候，因为没有意义，
0: 嗯、
1: 四个环太普通了，
0: 没品位，
1: 没品位啊、
0: 嗯，
1: 买雷克萨斯，哎，一个，反正车挺好。也日毕竟是东洋货不行，我还是整美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吧，那时候 我去上海出差的参加活动的时候，上海的大厅里头啊，就是第二航站楼里头，那上面大大的哇全是林肯的那个广告，那时候林肯确实很火，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嗯，现在的话其实车很不错、
1: 嗯嗯、
0: 就是被时代淘汰了，
1: 嗯，
0: 对，
1: 就是他已经不跟新能源放在一个轨道上了，就是燃油车已经被甩的不行了啊！
0: 对，但是这车能烧九十号油，我就不知道为啥它这么便宜。这个东西可能与现在的一些系统有关系。
1: 嗯嗯。
0: 啊，因为现在的售车价格都取决于这个电脑了。
1: 嗯
0: 啊，很多时候电脑这个价格的话，取决于这个车商的收购价。
1: 嗯。
0: 对，所以这个2019年的车，这个价格好像出乎了意料了，可能也出乎一些很多人的意料。
1: 嗯。
0: 一般用户可能也卖不了，这除非是啥呢？这车必须要卖的。
1: 着急用钱、
0: 啊、
1: 但着急用钱也用不了这几个字儿啊，
0: 这种人不着急用钱，就是还是要换车没有用。对，就是都给这价你说咋整，他必须得卖呀，再新的得卖。
1: 那就跟刚才那个、
0: 嗯、
1: 也、哎、刚才这不也是他那个也是他们产的吗，就野马那个事儿
0: 啊，野马哈，2021年的野马，那也不行，关键那车功能性不行啊、
1: 嗯、
0: 这车能代步啊，那车代步了啊，而且还分季节的那车啊、嗯、冬天前根本没法
1: 牛。我们徐老师当年没是不是野马啊，我当时我差点冲动，人整的大黄蜂在我们单位一定停在我们啊，我们领导台长停这两侧，他停那一侧，停在主门上的，就给别人看的嘛，就是我徐老师啊牛，我徐老师的级别够。我没有，我不是什么多高的级别，但是我开着车拉风，是不是、
0: 啊？那个时候有这种车的话，开着
1: 肌肉车，就叫肌肉车吧，当年。
0: 对，
1: 嗯，
0: 那时候车可以代表一些什么？现在好像车代表不了啥了。那时候是有它的话吧，可能很多人没有。
1: 嗯，
0: 啊，谁有一个的话挺好。现在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的时候就没有用了。
1: 行了，咱就那没有，现在没有个性了。罗先生，你好，罗先生。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哎，你说。
2: 哎，我想买一个那个二手车，不知道大概这东西值多少钱。
1: 那、嗯、你描述一
2: 下。就是起亚 K 叉 Cross 那个1.6顶配的那个，
0: 嗯，
2: 2019年12月份的车，
0: 嗯，
2: 然后车有一处补漆，40,000公里。白色的
0: 哈，
2: 对，
0: 一车商的车是吧？
2: 它是个人的车，
0: 个人的车，1.4、1.6的，
2: 1.6的
0: 哈，什么颜色？车况咋样？刚才说2019年，
2: 白色的，白色的，40,000公里，
0: 嗯，
2: 一处补漆
0: 啊，我想想，这车现在你朋友之间交易呗，是不是？
2: 啊，
0: 朋友之间交易，想问个价，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那他没要价，这玩意儿我认为就现在按照这个车不大，我卖过，但这玩意儿应该不超3万块钱，
2: 不超3万啊。
0: 对，但至于2.67万还是2.78万的话，具体看你俩了。但是你买这个2019年的这个车，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行啊、嗯，但是就得看车回来需要投资啥了。
2: 明白，
0: 不能不超3万啊，比较公
1: 平。2.67万都行，
0: 对，
1: 朋友之间嘛，有些话确实不好说啊。
2: 对，哎。
1: 行吧，卢先生。
2: 哎，好，谢谢，感谢
1: 啊。我们再等一会儿，还有没有电话？8211-9002和8799、7331-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些二手车的事儿，我一定会告诉你啊。现在确实心里都没底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时间到了19:58了。今天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还是打电话我们更能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也会通过我们广播这种权威性啊，因为我们嘉宾呢毕竟不是那些视频博主啊，能说得更准确。大家 想跟我聊的话，也可以通过抖音啊，加我 TF 八。

TF821192.2，TF821192.2 啊，盘峰的第一个大写字母 TF821192，TF821192，直接加我啊！虽然说我拍的视频不多，但是你可以跟我聊啊，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买什么车更适合买什么车。我们今儿就到这儿吧，小高，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霍去病传奇第21集，茂陵陪葬的特殊荣宠。在西汉的丧葬文化体系里，帝陵陪葬制度承载着深厚的政治与社会意义。这一制度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极为严格且细致的规范。从陪葬者的身份选定，到陪葬墓的位置布局、形制规模等，无一不彰显着等级与地位的差别。能获得陪葬帝陵的资格，对于臣子而言，堪称无上的荣耀。这不仅是对其生前功绩的高度认可，更是深厚哀荣的极致体现。西汉的帝陵宛如一座座地下宫殿，规模宏大，规制严谨，通常以皇帝的陵寝为核心，在其周边有序分布着众多陪葬墓。这些陪葬墓的主人多为皇室宗亲、朝廷重臣，以及对国家有着卓越贡献之人。在汉代人的观念中，生死虽有别，但灵魂不灭，死后的世界与生前紧密相连，帝陵被视为皇帝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陪葬于此，意味着陪葬者即便离世，也能继续陪伴在皇帝身边，延续生前的君臣关系，为皇帝在阴间效力。茂陵，作为汉武帝刘彻的陵寝，更是西汉帝陵中的典范之作，其规模之宏伟，陪葬品之丰富。茂陵的修建耗时长达53年， 从汉武帝即位之初便已开始筹备，直至其驾崩才宣告完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无数的人力物力被投入其中，只为打造一座配得上这位雄才大略帝王的永恒归宿。据史料记载，茂陵封土高大巍峨，形如覆斗，底部边长约240米，顶部边长约40米，高度达 46.5 米，其陵园呈方形，边长约430米，四周环绕着高大的围墙，围墙四面各辟一门，门却巍峨壮观。在陵园内，宫殿、寝庙等建筑一应俱全，尽显皇家的威严与奢华。霍去病，这位英年早逝却战功赫赫的将领，有幸得以陪葬茂陵，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特殊至极的荣宠。他的墓位于茂陵东约1公里处，坐东朝西，与茂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呼应之势。从位置布局来看，霍去病墓紧邻茂陵，在众多陪葬墓中处于极为显要的位置，足见其在汉武帝心中的分量之重。霍去病墓的形制特征更是别具一格，彰显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其墓冢仿照祁连山的形状修筑而成，这一独特的设计蕴含着深刻的寓意。祁连山在霍去病的军事生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征河西地区，与匈奴展开激战，他率领汉军穿越茫茫戈壁，翻越高耸的祁连山，给予匈奴沉重打击。在这两场战役中，霍去病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勇气，成功击败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为西汉王朝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拓展了辽阔的疆域。因此将霍去病的墓冢修筑成祁连山的形状，正是对他这一伟大功绩的永恒纪念，仿佛让他在死后依然能够镇守边疆，捍卫大汉的疆土。为了进一步营造出祁连山的真实风貌，墓冢上还堆积着大量的巨石，这些巨石形态各异，有的如巍峨的山峰，有的似奔腾的野兽，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墓冢之上，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在这些巨石之间还巧妙地布置了许多大型的石刻作品，这些石刻堪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瑰宝，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马踏匈奴石刻。这一石刻作品高 1.68 米，长 1.90 米，以一匹矫健雄伟的战马为主体，马的脚下踏着一个手持弓箭、仰卧挣扎的匈奴武士，战马昂首挺立，双目圆睁，神态威严，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汉军的强大军威。而匈奴武士则面露惊恐之色，身体扭曲，手中的弓箭也已掉落一旁，尽显失败者的狼狈。整幅石刻线条流畅，造型逼真，通过战马与匈奴武士的鲜明对比，生动地展现了霍去病率领汉军战胜匈奴的辉煌场景，也深刻地表达了对霍去病赫赫战功的赞美与歌颂。除了马踏匈奴石刻外，霍去病墓前还有许多其他精美的石刻作品，如跃马、卧马、伏虎、卧象、石鱼等。这些石刻作品风格质朴，手法夸张，以简洁而生动的线条勾勒出各种动物的形态和神韵，它们或卧或立，或跃或伏，栩栩如生，仿佛具有生命一般。这些石刻不仅是艺术的杰作，更是对霍去病军事生涯的一种生动写照。例如跃马石刻展现了战马在战场上奋勇向前、一跃而起的瞬间，寓意着霍去病在战斗中的勇往直前。伏虎石刻则刻画了老虎潜伏于草丛中伺机而动的姿态，象征着霍去病在军事指挥中的沉稳与机智。在汉代的帝陵陪葬制度中，陪葬墓的规模大小也是体现陪葬者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霍去病墓的规模相当可观，高度约 15.5 米， 与同时期其他陪葬墓相比，霍去病墓无论是在占地面积还是高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陪葬墓。这充分表明霍去病所获得的陪葬规格之高，在当时的臣子中极为罕见。从墓葬的结构来看，霍去病墓采用了数穴土矿墓的形式，这种墓葬形式在汉代较为常见。但霍去病墓的内部结构却相对复杂，据考古发掘推测，墓内可能设有墓道、墓室等多个部分。墓道用于运送棺椁和随葬品，其长度和宽度都较为可观，显示出墓葬规格的不凡。墓室则是放置棺椁的地方。虽然目前尚未对霍去病墓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无法确切知晓墓室的具体情况，但从其墓冢的规模和周边的遗迹来看，墓室的规模应该也相当宏大。在汉代，墓葬的内部结构往往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复杂而宏大的墓葬结构进一步彰显了霍去病的特殊地位。除了墓冢本身的形制特征外，霍去病墓周围的祭祀设施也体现出了其特殊荣宠。在墓前设有专门的祭祀场地，用于后人对霍去病进行祭祀活动。祭祀场地的规模较大，地面经过精心的平整和铺设，周围还可能建有一些附属建筑，如祭殿、斋宫等。这些祭祀设施的存在表明朝廷对霍去病的祭祀活动非常重视，将其作为一种官方的祭祀仪式，以表达对他的敬仰和追思之情。在汉代，只有那些对国家有着重大贡献、深受皇帝宠信的臣子，才有可能享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祭祀待遇。此外，从文献记载中还可以发现，霍去病墓在修建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汉武帝对霍去病的葬礼极为重视，亲自下令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据《史记》记载，天子道之，发蜀国玄甲军，臣自长安至茂陵，为冢相祁连山。这表明，为了修建霍去病墓，汉武帝调集了来自蜀国的精锐部队，让他们身着黑色的铠甲，排列成整齐的队列，从长安一直绵延至茂陵，为霍去病送葬。如此浩大的送葬队伍，不仅彰显了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深厚情谊，也从侧面反映出修建霍去病墓所投入的巨大人力。同时将墓冢修筑成祁连山的形状，并在上面布置大量精美的石刻作品，这无疑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汉武帝对霍去病的特殊恩宠。

以及对他功绩的高度认可。在汉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陪葬帝陵不仅仅是一种丧葬形式，更是一种政治象征。霍去病能够获得陪葬茂陵的殊荣，并且其墓在形制、规模、祭祀等方面都享有如此特殊的待遇，这是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所赢得的。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西汉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多次大破匈奴，保卫了国家的边疆安全，拓展了大汉的版图。他的功绩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汉武帝和朝廷上下的高度赞誉，也为后世所铭记。他的名字与茂陵紧密相连，他的墓成为人们缅怀他、歌颂他的永恒象征。尽管岁月流转，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霍去病墓依然屹立在茂陵之畔，向后人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着他所获得的特殊荣宠。三，河西民众的民间祭祀。在河西走廊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敦煌、酒泉等地的民众对霍去病的尊崇与纪念，历经千年时光的冲刷，依旧如滔滔不绝的长河奔腾不息。他们通过代代相传的民俗传说和绵延不绝的祭祀活动，将对这位英雄将领的敬仰之情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之中。敦煌这座闪耀在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承载着无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瑰宝。在敦煌的民间传说里，霍去病宛如一位从天而降的战神，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和平与安宁。相传当年霍去病率领汉军西征匈奴，一路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匈奴闻风丧胆。当大军行至敦煌一带时，遭遇了严重的缺水困境，将士们口干舌燥，士气低落，行军陷入了僵局。霍去病心急如焚，他深知若不能尽快解决水源问题，不仅此次出征难以取得胜利，将士们的生命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就在众人感到绝望之时，霍去病心生一计，他取下自己的马鞭，奋力向地面一击，刹那间奇迹发生了，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源源不断，瞬间汇聚成一条清澈的溪流。将士们见状欢呼雀跃，纷纷奔向清泉畅饮解渴。这股清泉不仅解了汉军的燃眉之急，还润泽了敦煌的土地，使得这片原本干旱荒芜的地方变得生机勃勃。当地百姓听闻此事，对霍去病感恩戴德，他们坚信这是霍去病的英勇和福泽感动了上天，才赐予了他们这宝贵的水源。从此这股清泉被当地百姓称为霍泉，并一直流传至今。每逢干旱时节，百姓们都会来到霍泉边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霍去病保佑，希望他能再次显灵，为这片土地带来甘霖。在敦煌的一些古老村落里，还流传着关于霍去病驱邪避灾的传说。据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敦煌地区疫病横行，百姓们深受其害，许多人染病卧床，痛苦不堪。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际，霍去病的英灵显现在一位老者的梦中。他告诉老者，让百姓们用当地的艾草和菖蒲扎成小人，挂在门口，便可驱邪避灾。老者醒来后，将梦中之事告知了众人，大家半信半疑，但在绝望之中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纷纷按照老者所说的去做。奇迹再次发生，疫病逐渐得到了控制，百姓们的病情也慢慢好转。从此每逢端午节，敦煌的百姓们都会在门口挂上艾草和菖蒲扎成的小人，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敦煌民间祭祀霍去病的一种独特方式。人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霍去病的英灵能够庇佑他们，让他们免受疫病和灾祸的侵袭。酒泉同样是河西走廊上的重要城市，与霍去病也有着深厚的渊源。酒泉之名的由来就与霍去病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在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卓越战功，特意派人送去了一坛御酒。霍去病认为此次

0: 次胜利并非他一人之功，而是全体将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于是他决定将这坛御酒与将士们一同分享。然而一坛酒对于众多将士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为了让每一位将士都能感受到皇帝的恩赐和自己的心意，霍去病心生妙法，他命人将御酒倒入了当地的一眼泉水中，顿时酒香四溢，泉水也变得甘甜可口，将士们纷纷从泉水中舀水畅饮，士气大振。从此这眼泉水便被命名为酒泉，这座城市也因之得名。在酒泉，民间对霍去病的祭祀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当地传统的祭祀霍去病的日子，这一天酒泉的百姓们会早早地来到霍去病庙，庙中供奉着霍去病的塑像，塑像前摆满了各种贡品，有新鲜的水果、美味的糕点、香醇的美酒等。百姓们身着盛装，手持香烛，虔诚地向霍去病的塑像行礼祭拜，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祈求霍去病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五谷丰登、生活幸福。祭祀仪式结束后，人们会在庙前的广场上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有舞龙舞狮表演，只见一条条巨龙在舞者的手中上下翻飞，威风凛凛，一头头狮子活灵活现，时而跳跃，时而翻滚，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还有传统的戏曲表演，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用高亢激昂的唱腔演绎着霍去病的英雄事迹，让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此外还有各种民间手工艺品展示和美食展销活动，整个广场热闹非凡，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在酒泉的一些乡村地区，人们还保留着一种独特的祭祀方式，转场祭祸。每年的春秋两季，当牧民们赶着牛羊进行转场时，都会在经过的山口或要道举行祭祀霍去病的仪式。他们会在地上摆放一些石头，堆成一个简易的祭坛，然后在祭坛上点燃香火，献上哈达、青稞酒等贡品。牧民们围绕着祭坛顺时针转圈，口中吟唱着古老的祭词，表达对霍去病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们相信霍去病的英灵会在他们转场的途中保佑他们一路平安，牲畜膘肥体壮。这种祭祀方式虽然简单质朴，但蕴含着牧民们对霍去病深深的信仰和依赖。除了这些传统的祭祀活动，在敦煌和酒泉的民间还流传着许多与霍去病相关的歌谣和故事，孩子们从小就听着这些歌谣和故事长大，对霍去病的英雄形象充满了敬仰和向往。例如在敦煌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霍将军真英雄，打匈奴建奇功，挥马鞭出清泉，保百姓乐无穷。这首童谣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霍去病的英勇事迹，在孩子们中间口口相传，成为了他们心中对英雄最早的认知。在酒泉也有许多关于霍去病的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比如有一个故事讲述了霍去病在一次战斗中为了保护一位受伤的士兵，不顾自身安危冲入敌阵，将士兵救了出来。这个故事体现了霍去病对部下的关爱和他的英勇无畏，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这些民俗传说和祭祀活动不仅仅是对霍去病个人的纪念，更是河西民众对那段历史的铭记和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霍去病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为河西地区的百姓带来了和平与稳定，使他们免受战争的苦难，他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质深深地感染了当地的百姓，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精神支柱。通过这些代代相传的民俗传说和祭祀活动，霍去病的形象在河西民众的心中变得越来越高大，他的精神也在这片土地上得以传承和发扬。即使时光荏苒，岁月变迁，河西民众对霍去病的崇敬与纪念之情依然如初，永远不会磨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霍去病的名字 和他的故事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永远流传下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霍去病传奇第22集。军事遗产影响后世千年。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军事繁荣的朝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将领。他们在研读历史、汲取军事智慧的过程中，对霍去病的事迹尤为关注。李靖这位被誉为大唐军神的名将，在其军事生涯中，对霍去病的用兵之道有着深刻的领悟和借鉴。李靖曾言，骠骑将军去病，以轻骑深入大漠，直捣匈奴巢穴，此乃骑正相生之典范也。吾等后世将领当学其果敢，以骑谋制胜。李靖的这番评价精准地抓住了霍去病军事行动中的一大关键特点，出奇制胜。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霍去病常常打破常规，摒弃传统的行军作战模式。他不依赖大规模的后勤补给，而是率领精锐轻骑长途奔袭，深入敌境。这种战术看似冒险，却能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攻击，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李靖在唐朝的对外战争中也多次运用类似的策略，例如在唐初对东突厥的战争中，李靖亲率3000精骑趁夜突袭定襄，一举击败东突厥竭力可汗的主力部队。这一战李靖正是借鉴了霍去病轻骑奔袭的战术思想，以少胜多，为唐朝彻底平定东突厥奠定了坚实基础。李靖对霍去病的推崇，反映出霍去病的军事遗产在唐朝将领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承和应用，成为他们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法宝。另一位唐朝名将李基同样对霍去病赞誉不已。李基曾说，去病

0: 郑将军年少成名，却能屡建奇功，其行军之速如迅雷，不及掩耳，其作战之勇令敌人望风而逃，吾辈当以其为楷模。砥砺奋进，李绩的评价突出了霍去病行军速度和作战勇猛这两大显著特点。霍去病在战场上常常以惊人的行军速度迅速穿越沙漠、草原等复杂地形，出现在敌人面前，这种快速机动的能力使得匈奴军队防不胜防。李绩在唐朝的军事行动中也注重军队的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他在征讨高句丽的战役中巧妙地运用水军和陆军协同作战，快速部署兵力，迅速突破高句丽的防线，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李绩对霍去病的学习和模仿进一步证明了霍去病的军事遗产在唐朝军事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唐朝将领不断追求卓越。到了宋朝，虽然军事格局与汉唐时期有所不同，但霍去病的军事遗产依然在名将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岳飞，这位南宋时期的抗金名将，一生精忠报国，其军事思想深受古代名将的影响，霍去病便是其中之一。岳飞曾感慨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将军，此等胸怀，真乃吾辈之榜样。吾当以驱逐金兵，恢复中原为己任，不辱使命。岳飞对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志深感钦佩，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成为岳飞一生的行为准则。在抗金战争中，岳飞率领岳家军多次与金兵展开激烈战斗，他不畏强敌，奋勇杀敌，始终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保卫南宋政权、抵御金兵入侵做出了巨大贡献。岳飞对霍去病精神的传承不仅体现在他的军事行动中，更融入了他的人格魅力和爱国情怀之中，激励着无数后人投身于保家卫国的事业。南宋的另一位名将韩世忠对霍去病的军事才能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韩世忠说：去病将军之谋略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其能在茫茫大漠中寻得匈奴主力，一击即中，实乃神来之笔，吾等当深入研习其战术以应对强敌。韩世忠的评价强调了霍去病在军事指挥中善于运用谋略，能够精准地把握战场形势，找到敌人的弱点并予以致命一击。在南宋与金国的战争中，韩世忠也展现出了卓越的谋略和军事才能，他在黄天荡之战中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以8000宋军围困100000金兵长达48天，给金兵以沉重打击。韩世忠对霍去病军事谋略的研究和借鉴，使得他在战场上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成为南宋时期的一位杰出将领。除了李靖、李绩、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对霍去病有直接的评价语录外，唐宋时期的许多军事著作也对霍去病的军事遗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例如唐朝军事家李全所著的《太白阴经》中就对霍去病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书中指出，霍去病善于运用骑兵的机动性，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灵活作战，这一战术思想对后世骑兵的发展和运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宋朝，军事著作《五经总要》也对霍去病的军事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军事行动作为经典战例进行分析，供后世将领学习和参考。在唐宋时期的军事教育中，霍去病的事迹和军事思想也成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各级军事院校和将领们在培养军事人才时，常常以霍去病的故事激励学生，教导他们要具备果敢、勇猛、忠诚的品质以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学生们通过学习霍去病的军事遗产，不仅掌握了实用的军事技能，更培养了坚定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感。许多从军事院校毕业的将领在日后的军事生涯中将霍去病的军事思想运用到实际作战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从唐朝到宋朝，霍去病的军事遗产在各个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军事理念、战术思想、爱国精神等，成为唐宋名将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在战争实践中，后世将领们不断借鉴和发展霍去病的军事遗产，创造出了许多辉煌的战绩。在军事理论方面，霍去病的事迹和思想被写入各种军事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九章，武帝痛失利刃。一，长安城百日举哀。长安城内一片肃杀的哀伤之气，如同厚重的阴霾，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久久无法散去。霍去病将军的骤然离世，好似一块巨石猛然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在大汉的朝堂与民间激起了惊涛骇浪。消息一经传出，刹那间整个长安城便如同被一团悲痛的浓雾所笼罩，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自霍去病将军灵柩缓缓运回长安的那一刻起，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便被哀伤的氛围彻底填满，百姓们自发地纷纷涌上街头，个个身着素服，面容悲戚，双眼之中满是对这位年轻战神深深的不舍与无尽的怀念。街头巷尾，人们皆在低声议论着霍去病将军那赫赫战功，言语之间满是钦佩与惋惜之情。一位白发苍苍、身形佝偻的老者拄着拐杖，那满是沧桑褶皱的脸上老泪纵横，他颤抖着嘴唇喃喃自语道：骠骑将军那般神勇无敌，匈奴听闻其名便闻风丧胆，可如今竟英年早逝，这往后的日子我大汉该如何是好啊？旁边一位年轻后生也是眼眶泛红，紧握着拳头，语气中满是悲愤与痛惜：将军为我大汉开疆拓土立下不世之功，上天为何如此妒忌英才，这般早早便将他召回，依照西京杂记所记载的悼念仪式细节，大汉朝廷迅速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且庄严肃穆的百日举哀。这百日举哀不仅是对霍去病将军的深切缅怀与追思，更是大汉王朝对这位功勋卓著、威名远扬的英雄致以的最高规格敬重。首先，皇宫之内，汉武帝刘彻身着素缟，那原本威严俊朗的面容此刻憔悴不堪，眼神之中满是无尽的哀伤与深沉的痛惜。他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未央宫的主殿内，四周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般，目光所及之处是霍去病将军生前曾经用过的战甲与兵器，他们安静地陈列在那里，却好似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昔那些金戈铁马、奋勇杀敌的峥嵘岁月。汉武帝的思绪万千，往昔霍去病将军意气风发，数次意气昂扬地出征匈奴，凯旋而归时那荣耀至极的场景仿佛就在昨日，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可如今却已是阴阳两隔、天人永绝，怎不让他感到肝肠寸断、痛彻心扉？去病啊，朕失去你就如同失去了最为得力的臂膀，失去了那最为锋利的利刃。汉武帝低声喃喃自语，声音之中带着微微的颤抖与难以抑制的悲痛，在这空旷寂静的主殿内悠悠回荡。随后一道诏令如同一阵哀伤的风迅速传遍了整个长安城，诏令一下，城内所有的娱乐活动全部戛然而止。往日里热闹非凡、欢声笑语不断的歌楼酒肆纷纷紧闭大门歇业停市，曾经的喧嚣繁华仿佛一场虚幻的梦境，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大街小巷之中处处挂满了白色的丧幡，它们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发出簌簌的声响，仿佛是在为霍去病将军的离去而哀伤哭泣。百姓们纷纷在家中郑重地设立灵位，精心摆上祭品，每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祭拜，口中念念有词，祈求霍去病将军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而在朝堂之上，众大臣们也皆身着素服，神色凝重而悲戚。朝会之时，往日里那激烈的争论与嘈杂的喧哗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般的沉默与哀伤。丞相庄清翟率先神情悲痛地出列，声音带着浓浓的沉痛与惋惜，说道：骠骑将军霍去病年少之时便英勇非凡，屡次立下奇功，为我大汉奋力北击匈奴，极大的扬我国威。如今不幸英年早逝，实在是我大汉王朝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臣恳请陛下务必厚葬将军，以此彰显他的丰功伟绩。众大臣们纷纷随声附和，言辞之间满是对霍去病将军由衷的敬重与深切的哀思。在长安城的各个城门之处，皆有士兵手持白色的经幡，身姿挺拔的站岗值守。过往的行人无一不是神色悲戚，默默无言，脚步也变得格外沉重。城门处还张贴着悼念霍去病将军的告示，告示之上详细说明了百日举哀期间的各项规定与仪式安排。百姓们路过时纷纷驻足观看，不少人眼中噙着泪水，轻轻叹息，那叹息声中满是对英雄离去的不舍与怅惘。接下来的日子里，长安城依照既定的仪式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悼念活动。每隔数日便会举行一场大规模的公祭仪式。在仪式现场，广场之上人头攒动，四周皆被身着素服的百姓所围满，由朝廷官员站在高台之上，神色庄重地宣读祭文。祭文之中详细回顾了霍去病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功绩，从他初次出征时的崭露头角，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闯入匈奴腹地，斩获众多首级，到后来多次率领精锐之师深入匈奴的广袤腹地，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无畏的勇气大破匈奴，取得一场又一场辉煌的战绩。每念及一处战功，在场的百姓们无不被深深感动，泪水夺眶而出。骠骑将军率800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如入无人之境，斩敌数千，勇冠三军，此等英勇无畏千古罕见。官员那洪亮而沉痛的声音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百姓们纷纷跪地，向着霍去病将军灵柩所在的方向虔诚叩拜，那场面庄严肃穆，令人动容。在百日举哀期间，长安城的夜晚也显得格外寂静。以往灯火辉煌、热闹非凡的长安城，如今只有稀疏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如同人们此刻暗淡的心情。街头巷尾，偶尔能听到几声犬吠，在这寂静的夜晚中，更增添了几分凄凉之感。百姓们早早地关门闭户，在自家屋内默默为霍去病将军守灵祈福。屋内灵位之前，烛光摇曳，香烟袅袅升腾，仿佛带着百姓们对英雄的思念飘向天际。而在霍去病将军灵柩暂放的府邸，更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既有朝廷官员、贵族子弟，也有普普通通的百姓。府邸的大门敞开着，门口两侧摆放着高大洁白的花圈，门上贴着书写工整的白色挽联。走进府邸，便能看到正厅之内摆放着霍去病将军的灵柩，灵柩之上覆盖着大汉的军旗，四周摆满了祭品，香烟缭绕。前来吊唁的人们依次缓缓走到灵柩前，先是庄重的鞠躬行礼，而后献上手中洁白的鲜花，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哀思。许多人在行礼之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忍不住放声大哭，那哭声交织在一起，仿佛一曲悲痛的挽歌，在府邸内久久回荡，场面令人心碎动容。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开机。转看别上手机，赶快要来波啦！总是说你别上手机。
1: 大家留意，我不求有，让他。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925，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末有哪些演出的资讯，可以供大家来参观欣赏。

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会在本周五9月11号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保卫黄河大型交响音乐会将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在本周五19点上演。秋至与君歌，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将会在本周六9月12号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演出。新中式美学经典舞台剧《红楼梦》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本周末有演出，演出的时间呢是9月12号周六的19点，以及9月13号周日的14点30。英译艺术团声乐乐的作品音乐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9月13号的星期日15点将会有一场演出。秋的低音独白音乐哈尔滨交响乐团低音提琴独奏音乐会将会在本周日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上演。

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了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十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

0: 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呢。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一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转眼已经16年了，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说不上来。儿子们大概能觉得他们就是哈尔滨人吧，他们是从10岁左右来的，长到20多岁离开。我相信这10年在他们的人生中将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别人都说哈尔滨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3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尖顶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他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1: 大家呢刚刚听到的是名人眼中的哈尔滨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呢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孙少山，诵读者是陶然，为大家带来的名人眼中的哈尔滨。今天呢我们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月平，一幅八辈哪吒龙涛。这龙涛小伙红脸汉子，说话算数，自求一死不求一生。月平拍拍他肩头，小伙子何必，咱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家里人扔井里去了，你没坑我，我没害你。说句俗话，咱们各为其主，对不对呢？逃命去吧。哎，龙涛说什么也不走。我说月平月将军，我呀是这么想的，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于烈士。您太了不起了，虽然比我大几岁，比我成熟的多得多。我愿意给好汉子拉马坠凳，不愿意给赖汉子当祖宗。我跟您算跟定了，您就收我这么个奴才，不然你就把我打死。木剑先生高峰、柳如烟、冷寒星、龙源都过来了，赶紧用手相搀，何必何必呢？大伙给打圆场，劝着。月亭说：“这么办吧，小兄弟，我收下你了，不过可不是主仆。”那是开玩笑，咱们就是弟兄相称，我是你哥哥，你看怎么样？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从今以后，我要心怀二心，让我不得善终。哎呀，说这话激动的眼泪都淌出来了。月平自然非常高兴了，问龙涛：“你们怎么都在这？”哎，别提了，我大哥，现在盖九霄、钟离妹在灵山地邪派摆下天罗地网啊，要跟你们决一死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现在他们集中了能有3000多人，这些人都喝了血酒了，也包括我在内，就等着9月初9，你们进了网兜，他们把口一收，全把你们给治死了，可千万别上当啊。另外，您最关心的事情我知道，为了报恩我向你交底，您是不是为了密信来的？那秦桧和金兀术往来11封密信，包括6封跟各国订立的密约，都在盖九霄手中保存呢。兄弟，你知道这些信搁到什么地方吗？ 知道。 灵山有个后山叫仙人洞，都在仙人洞里头藏着呢。我怕盖九霄狗急着上房啊，一旦他一看大势已去，就背不住把这些证据全都销毁。我的意思，咱们应当提前下手。
6: 对，
5: 高峰说太对了。那么你知道仙人洞在哪？
6: 知道。
5: 盖九霄派了他2个朋友叫天地二僧， 天高僧、地厚僧两个人在那守把，如果把这两个人给制服了，信不成问题，进洞就拿到手。几个人一商量，怎么办？神不知鬼不觉，咱们干脆先上仙人洞，把这些东西弄到手，就什么也不怕了。
6: 但是龙涛说，这可是个冒险的事儿啊，盖九霄是个狡猾的老狐狸啊，除了安插了天地二僧之外，还有什么准备我就不清楚了。
5: 月亭说，再危险咱也得去。龙涛说，我带路，放心吧。
6: 就这样，他们休息了片刻，把死的那些尸体拉到荒草堆里边，用沙土暂时掩埋，然后起身赶奔灵山仙人洞。要不是熟人领着，没个找啊，左一山右一岭，东拐西拐，好像进了迷魂阵相似。天骄二更天，龙涛不走了，用手一指，看见没，下头是一块小盆地，北面那就是仙人洞。众人点头，高抬腿，轻落足，慢慢的往前走，时间不大到了。好像人工啊开凿个小院，能有一亩地大小，光滑平整。北面有一座山洞，哎，有石门，石门掩着，洞上挂着一盏灯，摇摇晃晃的，上头站着仨字儿：仙人洞。借着灯光一看，在院里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有俩和尚正在对面休息。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旁边放着金鼎九连环和日月方便连环铲，被灯光照得闪闪发光。龙涛压低声音，这就是天地二僧到了。几个人刚到，俩和尚站起来了，天高僧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几位光明正大的来得了呗，何必偷偷摸摸，请过来吧，口渴就喝杯茶。
5: 月亭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就凭我们这几个人都有决意在身，脚底下轻的像棉花，他们怎么能发觉呢？可见这俩和尚不是一般的人呐，会鸡司晨全守夜的本领。
6: 什么叫鸡司晨全守夜？就拿那狗来说吧，人听不见的动静他能听见，他在地上趴着趴着，冷不丁耳朵竖起来了，肯定那是来人了，要不然就是来了其他的动物。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这俩和尚就会全守夜的本领。你觉着声音低，你觉着我身上轻，不行，瞒不过去。月亭一看被人家发现了，干脆咱就挺直腰板跟他谈话吧。月亭一挥手，大伙全过来了。看这俩和尚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瞅瞅众人，我说哪位是月施主啊？月亭来没来？来了。月亭往前大跨了两步，把胸脯一拔，在下就是月亭。
5: 我们师兄弟呀、啊，要么着这两天你是非来不可呀。
6: 月亭，大概要进仙人洞。

去密信吧，那可是你们老岳家的命根子。密信要到手，你爹岳飞冤案就可以昭雪。密信要到不了你们的手，你爹爹是冤沉海底，永世不得翻身呐。岳亭，你就没想想，教主盖九霄把我们师兄弟放到这儿，我们得有什么能耐？要是一般的人，敢不敢手把密信？看来小子你的胆儿可太大点了，自不量力，前来送死啊！回去吧，让张三丰，让虎神海中青，让这号的人物来，你们这些毛孩子白给，你重口。二位高僧，你们乃出家之人，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这些道理我不必说，你们心里都清楚，何必趟着浑水跟着杀生害命呢？方才你说了，这封密信不但关系着老岳家，关系到千百个忠臣的荣辱成败，因此我们非要得到手中不可，知趣的交个朋友。赶紧把密信给了我们，岳亭不忘大恩，如果二位不肯赏脸，讲不了说不起，今天就是一场血战，是吗？师兄师弟，岳亭这小子可够狂的，来来来，跟他比划比划，跟他比划比划。俩和尚没有使用兵器，把袖面高挽，是直奔岳亭。别的人刚一动手，天高僧一晃大巴掌，慢慢，群殴啊，群殴可不算英雄。咱这么说得了，我兜里揣着哨呢，我三声呼哨一响，我这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你们这几个可白给。我看咱们还是单打独斗，我们师兄弟就想会会岳亭，你们大伙儿在旁边看个热闹，岳亭把我们赢了，我们规规矩矩乖乖的把信献出来，赢不了，嘿嘿，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岳亭就回头告诉大伙儿，谁也别上，我就对付对付他们。结果往下一塌腰，三个人站在一处打到50回合，俩和尚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阿弥陀佛，算了算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罢了，够个后起之秀，佩服佩服。岳亭啊，来来来，随老僧取信。哗啦，把钥匙拿出来了。岳亭就没动弹，心里犯嘀咕，我这和尚是演戏也是真的，没分出输赢胜败，怎么他就要献信呢？莫非摆下了什么迷魂阵？心说我可得多加谨慎呐、啊。龙源龙涛都说话，注意啊，别上他的当。和尚啊耳朵挺尖，别看他们嘀咕都听见了。两位僧人一转身，岳亭啊，各位你们放心吧，出家人不说瞎话呀，我二人奉了圆通长老所差，在此恭候多时。表面上我们是盖九霄的人，实质咱们才是一家人呢。不信请看看这个。天高僧从怀里一伸手，拽出封信来递给岳平。
月平打开一看，呀，你看这事儿弄的，真是一家人。这封信是圆通长老和马文瑞逍遥剑客写的，告诉月平，天高僧地厚僧乃是咱们一家人，现在奉命守把密信，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千千万万。月平大喜呀，倒身下拜，见过两位高僧，二人用手相搀。月平啊，方才是逗个笑话，知道你小伙子不简单，故此领教领教。来，事不宜迟，赶紧取信。把石门打开，到里边了。哎呀，这里边修的不错呀，跟个大仓库相似。不但密信搁在这，辟邪派金银财宝所有的许备都在这搁着呢，分一库、二库、三库。密信在第三库里存放，是个大铁箱子。这个钥匙在盖九霄身上带着，但是你就锁着十把锁，能挡得住这些人吗？就见天高僧地厚僧把九连环日月方便连环铲拿进来了，对准箱子上的大锁抡圆了兵器，咔咔两下砸掉，箱子盖打开，里边是个小木箱子，那上的锁那锁更挡不住了，用手一拧，咔把锁头落了，把箱盖打开，里头是黄绸子包裹。天高地厚二僧把包裹拿出来，把灯光拨亮，交给月平，刷众人围拢过来了，把包打开一看呢，里头有几十封书信，随便拿出一封来，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妥了，就这一封信就能要秦桧的命，就能给岳大帅昭雪平反，这是害岳飞之前金兀术写给秦桧的信。那详细的步骤应该怎么干交代的清清楚楚，秦桧给金兀术的信也有，怎么做的答复我们怎么干的，另外一封信写的更清楚，就是岳飞被害风不停，所有的实况都记录在案。岳亭一看是咬碎了牙呀，心说老奸贼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封信公诸于众，老百姓就真相大白了，这可是宝贝啊。他把这两封信揣到怀里，愚者的信包好了让龙涛背着，龙涛说放心吧，我人在信在，人不在那讲不了了，我一定负责保管到家。大家转身行出仙人洞，刚到山洞口，这突然听见一声冷笑，哈哈，天地二丧，出卖朋友太不仗义了吧啊！二僧打一冷战，定睛瞧看，坏了，说话的人正是武林圣手盖九霄，在身旁就是火龙帮帮主钟离昧，在他们身后跟着追魂大剑司空廖、八不登空、碎心掌满飞等人，再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把仙人洞围了个风雨不透。月亭众人一看，刷刷刷把兵刃全拽出来，拼了拼了，打吧，没得可说了。天地二僧一摆手，慢慢慢慢，不用你们伸手，我过去跟他辩理。天高僧迈步来到盖九霄近前，阿弥陀佛，教主爷，
方才您说我。

出卖朋友，贫僧不敢接受啊。实质上说，你看错人了。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呐。我说盖九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已经走到绝路上，激怒了天下的英雄好汉。你现在是不能自拔了。如果还能听贫僧良言相劝，赶紧认罪，痛改前非。看在你偌大的年纪，也许饶你不死。如果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后果你可自负。啊呸！秃驴少要胡谈，拿命来！盖九霄刚想伸手，就听正东方有人说话：“无量天尊，盖九霄不要猖狂，贫道恭候多时。”众人闪目一看，谁呀？武当鼻祖张三丰，领着紫霄宫12上人和40名小老道，把东边给封锁了。盖九霄一看，张三丰，我跟你完不了。他像疯狗似的，刚想往上冲，西面啪啪啪，虎鞭连响，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正是虎神海中青，后面跟着虎妞。海中青还领了4个徒弟，每人掌中一条虎鞭，一群虎，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呀，老狗你也来了！前日的仇恨，我今日非报不可。海中青一乐，我盖九霄，你说话真是恬不知耻啊！咱二人讲得好，一对一掌。你打了我一掌，还欠我一掌呢。今天要说算账，应该我找你算呢。哎，你怎么反咬一口？盖九霄啊！此路不通，你走不了了。今天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话音未落，盖九霄身后说了话了：“盖九霄，我们今儿个也找你算账来了，你看我们是谁啊？”钟离妹、盖九霄回头一看，南边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了一群人呐，为首的仨人，正是铁伞先生、呼燕三绝，身后跟着古凤春古老剑客，再后边是古凤春的儿子古来西。铁伞门的弟子来了数百人之多。正在这时，就听头顶上嘡啷云牌一响，有人说话：“算卦，算灵卦，算卦的有没有？盖九霄，算一卦吧，看看你该死不该死啊！”他抬头往仙人洞上面一看，全是丐帮的人，这帮头是最大，来了能有1000来人。为首的正是丐帮的帮主叶无光。真是四面楚歌呀！哎呀，盖九霄跟钟离妹一商量，大势已去啊！36计走为上策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两个人分东西，刷左右一分，就打算闯出重围。哪知道盖九霄正被月亭给截住，月亭就使用圆通长老教给他的五雷开花炮
咚嗒，这一炮把盖九霄崩了个粉身碎骨。钟离妹一看不好，抹脖子自杀了。火龙帮的人倒戈投降，跪地上请罪。追魂剑、司空廖、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等人全被生擒活拿。哎，这时喜信传来，高宗赵构昨夜驾崩，太子赵元勇继皇帝位。老贼秦桧一害怕，搭背疮崩裂，拂晓前后一命归西，他算捡个便宜。老少英雄进京，新军根据岳平等人的密信下圣旨，给岳飞彻底平反昭雪。当然还有很多人了，四个月以后找着岳元帅的尸体，就安葬在西湖旁边栖霞岭下，并降旨死后追封武穆王之职。这才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命党奸贼刘骂名，岳家将万世流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3: 最好的出路。

0: 注意，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南风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6，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一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了，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也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音乐早餐之旅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周五的清晨，是不是少了几分比如说周一周二这个周刚刚开始的时候的紧绷，多了一点点对于周末的期待呢？所以不必匆忙的节奏，哎，觉得一直都很忙，一直都非常的行色匆匆的，也可以让旋律陪伴着我们，用音乐陪伴着我们这一个早上的音乐时光，把清晨的节奏稍微的放缓慢一点。所以今天的歌单我非常的喜欢，会有童真的欢喜，有山野的松弛，有跨越年代的善意，当然了也有对于生活的热忱，在歌声当中去感受一下平凡日常当中的万丈光景吧。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周五的时光你还要上班，但是希望你能够在上班的路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早起的时光感受得到一点点的快乐。开工乐来自五月天和孙燕姿的歌叫做《王子面》，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今天的开工乐来自孙燕姿和五月天所带来的非常有少年感的作品，叫做《王子面》。这首歌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半成年主张》当中，是五月天的阿信主动邀约孙燕姿来完成的跨界合作。阿信作词，孙燕姿和怪兽共同来作曲。歌名其实源自于阿信的童年记忆当中的零食王子面。创作的初衷呢，就是想留住那种简单非常容易的快乐。整首歌并没有沉重的表达，讲的就是简简单单的欢喜。长大以后，我们可能会追逐很大的目标啊，要买房，要买车，却容易忽略身边当中非常细微的细微末节的快乐。所以在星期五的清晨，不妨找一回一点点童趣的松弛。希望这样的一首《王子面》能够唤醒你的记忆。那不知道在你的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零食，这种方便面呢，是小浣熊、小当家还是什么呢？早上的6:12，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爷爷来问候老说天文早上好，周五快乐，早上好呀。星星来老说天文早安，早上好，周五周五敲锣打鼓，好像到了周五大家都非常的兴奋。还有吉吉王后也来问候老说早上好啊，嗨早上好，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叶平洲说天文早安，凉爽的秋天，祝福开心快乐，早上好呀。祝福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开心快乐。郁可唯的歌《去有风的地方》。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叫做《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同样也是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主题曲。郁可唯的声线一直都非常擅长演绎这种松弛治愈的情绪，歌曲没有这种制造戏剧的冲突，更多的呢是在描摹一种生活的状态，就是当人被现实的压力裹挟，不妨停下来，允许自己慢下来，去感受一下风，感受生活的本真。因为我大学就是在云南上的学嘛，然后去有风的地方呢是在大理的沙溪拍摄的。这周就在前两天左右，我的学弟还给我发微信呢，说这个最近这两天休假，去到了沙溪，然后去吹吹风，去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哇，这种生活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惬意，非常的羡慕。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不停地往前赶路，但是很少可以停下来关照我们自己。希望这样的一些旋律，一些歌曲，可以给你的早起带来一点点的情绪的缓冲。早上的6:16，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周末快乐，周五敲锣打鼓，周五好啊，周五的早上好。说早上吃什么？周五今天早上想吃煎饼果子吧。这首歌是我们的好朋友严玉来点播的。

0: 这首歌曲来自赵雷，叫做《小行记》。其实讲述的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人在异乡，然后在旅行当中遇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状况。无论怎么讲，我觉得这首歌能够表达的是那种放松惬意的心情，就很让人也想放假，真的好想放假，好想出去玩。包括在地铁站当中，可能我们在哈尔滨坐地铁，并没有说哇，这个地铁站好大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记得之前在南京，应该是在新街口这个地铁站吧，非常的大，光是出口就有20多个了。然后整个地铁站你可以走好久好久，然后找到不一样的出口。我觉得那种地方真的是很切合这样的一些歌曲。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寻欢作乐吧，找到一点快乐的感觉，然后找到一点点放松的感觉，然后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大家可以出去玩一玩，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
1: 在雨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用手战争。
0: 早上的6: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祝各位早上好啦。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星期五，周末有什么打算呢？也欢迎你来说说吧。

你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Beyond， 非常经典的一首具有大爱的作品，叫做《阿玛尼》。这首歌可以说是黄家驹，在91年他们去到了非洲，然后在非洲呢亲眼见到了战乱下的儿童，又跟儿发写下的这样的一首歌。阿玛尼就是斯瓦西里语，意思呢就是和平的意思，所以很多摇滚的作品会非常的激昂，但这样的一首歌不一样。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悲悯。黄家驹把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善意，对于和平的期待，全部都放进了这首歌当中。所以说，音乐不只是抒发个人情绪吧，也可以传递出对于世界的关怀。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纷扰，但是善意和温柔永远都是最珍贵的底色。看到有朋友问说，哈马今天封道吗？哈马今天的话啊，今天会封的是太阳大道，也就是我们太阳岛部分的交通，然后其他的部分的交通呢，基本上是在明天开始会封闭。看到一桶爆米花来问候了，说天文今年的这个假期休了吗？打算去哪里玩呢？今年这个假还没休，就一直在纠结去哪里，就想去的地方很多，比如说想去一下川渝，想去一下广西，或者说想去一下广州，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呢都是怎么说呢，可以吃一点当地特色的。真的很纠结休哪里，就是感觉到假期非常的不够用啊，还没想好什么时候开始休，那就跟着感觉走吧。苏芮的歌。

跟着感觉走。可以说这一首歌是流传了几十年的经典之作，这首歌发行在80年代，直到今天依旧是很多人会喜欢循环的歌曲。在当下大家都习惯事事权衡，反复考量，很多时候活得小心翼翼的，但这首歌所传递出来的状态呢，就是遵从你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必被外界的标准所绑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那就跟着感觉走吧。当然了，跟着感觉走并不是肆意妄为，而是忠心与本心，少一点点的内耗。老歌的力量就在于时隔多年依旧可以给当下的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启发。所以你有没有跟着感觉走的这样的一些时刻呢？

看到大金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欢迎你。另外演艺局说了，说这首歌创作的时间非常快，也就30分钟吧，是刚刚我们说听到的那样的一首 Beyond 的阿玛尼，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好了，早上的6:29，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9月11号星期五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祝各位早上好啦。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星期五了，来到了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希望大家再加一下油啊，把最后的这口气一定要撑住，马上就要迎来周六周日的假期了。刚刚我们听过了很多的歌曲，哎，有童年，有远方，有释怀，当然了，也会有满满的元气。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美好，也往往会藏在不起眼的小事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双发现快乐、发现美好、感受幸福的眼睛，去找一找生活当中，比如说在细微末节当中的那些小快乐。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假期啊，有没有休年假，去哪玩？不知道各位今年有没有休假呢？都去了哪里玩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说一说你假期生活，或者说在出门旅行当中的那样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或者说想去哪里休假，去哪里旅行，也欢迎你来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吧。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冷漠小狗来问候了，说早天文早上好，这个早上欢迎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0: 来自郭富城的歌《对你爱不完》，这是90年代非常标志性的舞曲了。你有没有跟着这样的一些节奏啊，跟着他的那样的副歌做他经典的动作呢？当年这首歌可以说火遍了大街小巷，动感的节奏，热烈又直白的情绪，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可能小的时候听这样的一首歌，会沉醉于这首歌当中的动感。如果你长大之后再听，会感慨那份毫无保留的热烈。好像成年人的世界常常习惯克制和保留，而这份坦荡的热爱，所以非常的动人。所以星期五的早晨，让复古的节奏来唤醒你的活力。这样的一首《对你爱不完》，希望能够叫醒你的耳朵。看到冷漠小狗说了，说想去万宁、云南，想去的地方太多了。万宁，我记得我还真的是蛮想去的，而且在很多年之前万宁还不火的时候，我有朋友就去了，他就跟我说，说天文你一定要去，这地方人也少，然后呢玩的地方也非常的多，还没有三亚那么的贵。哎，但是不知不觉现在万宁也是变得蛮火的了。其实说到了旅行，我觉得旅行的搭子也很重要，然后旅行的线路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可能我们现在非常多的习惯，比如说跟着小红书啊，跟着抖音啊，那样的一些经典的线路去行啊，去玩。但是呢大家就一定要分辨，就如果是成年人，尤其是工作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成年人，不要跟着大学生的攻略来走，会非常的累。因为像我们只想吃得好住得好，然后不那么累，但是大学生们就经常会觉得性价比很高的线路啊，然后那个吃的也无所谓，住的也无所谓，主打的就是性价比，这个就会发现哇非常的累，而且真的是没有大学生的精力了。
1: 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0: 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姚小棠，我会好好的。

一直都会觉得杨宗纬的声音，尤其是他在唱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悲伤，特别的苦情歌。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姚晓棠的合唱，叫做《我会好好的》，原本是王心凌的作品，杨宗纬和姚晓棠的合唱版本做了不一样的诠释，两个人的声线非常的互补，褪去了年少的青涩，多了一层成年人的释然。这首歌讲的呢，不是沉溺于离别，而是告别之后可以依然选择好好的对待自己。人生路上会有相遇，当然也会有分开啦，当然也会有遗憾，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无论经历什么，请善待自己，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刚才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休假想去哪里啊，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行程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行程。那我们在本周明天将会出发的医生的团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补位，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我们是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两天一晚，9月12号出发，13号返回，全程的节奏非常的舒缓，纯玩不赶路，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就是免去了很多那些大学生的攻略，让大家可以玩得非常的舒心。那我们会去到的是伊春森林博物馆，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包括我们会吃到的是伊春非常知名的西楼饭店，享用一下地道的特色午餐。那行程最重要的两个景点呢，就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包括汤望和奇海这样的一些奇石的景区。我们都知道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而且是百年原始的红松林，在这里面可以感受得到不一样的空气，环境非常的静谧。另外现在呢，也是我们游览森林景区的一个最佳的时段，那汤望河可以说是一定不能错过的行程，在这里面可以赏奇石，走进林海，徒步天然的秘境，感受得到伊春这样的一个林都当中独有的静谧和壮美。可以说现在呢，是我们去林区最舒适的一个天气的黄金的窗口期了，再晚一点呢，气温就会大幅度转凉，那包括山林当中风寒比较重，不再适合户外游玩了，所以想走这条线路是真的来不及了。最后的一次的行程，9月12号出发，两天一晚，我们会入住到的是在林区的松林小镇，非常的静谧，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次的行程是非常让大家很省心，然后玩得特别开心的一个行程。如果你想去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最后的一些补位名额了，每个人是588元，5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40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400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来自小刚的歌《蓝色土耳其》。

来自小刚周传雄的歌《蓝色土耳其》，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刚刚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如果休假的话想去哪里玩，有没有朋友想去土耳其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土耳其的碧海风光，把远方的风景包括内心的浪漫全部都融合在了一起。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听到土耳其呢，就是我们小学老师一直在说土耳其大骗子，说你们不要像土耳其大骗子一样骗我。当时这是我对于土耳其的最初印象，然后慢慢的会发现土耳其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去旅行的地方，尤其是土耳其这种热气球是不是一定要去的必打卡的一个景点一个项目呢？早上的6: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祝各位早上好啦。快来坐上这一列幸福快车吧。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嘿，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7: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孙悦，叫做《幸福快车》，可以说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国民金曲，节奏非常的轻快，满满都是人间的烟火气。人生呢就像是一趟列车一样，一路上会遇到坦途，也会碰到颠簸，但是幸福不一定有多么盛大的时刻，更多会藏在一路向前的光景当中。所以今天是周五，马上就要迎来周末时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搭上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快车，把烦恼全部都抛在脑后。让我好了，早上的6:55，那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希望每一位早起奔波的朋友都能够接住生活当中的美好，好好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时光。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五，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五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5: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美。9月11号星期五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角零链。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出入城口的实时状态，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调试，然后一会儿呢我们有最新的画面将会给大家发送过来。

0: 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发现了，我们直播间的小熊回来了。
1: 嗯，
0: 不是
1: 小熊，
0: 不是发出去的那个啊、哦，
2: 来给大家
0: 是新的，哎，新成员来了，
2: 给大家戴上来
0: 啊，
2: 给大家戴上。
0: 不行，我戴上之后就是戴不上耳麦了。
2: 哎、你别戴了，你头你洗没洗头啊？
0: 没洗啊。
2: 嗯，那你别戴了。你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
0: 这个我戴正合适，我跟你说。
2: 嗯，
0: 主要是。我这头盔有了，妹妹你送个那个电瓶车呗。
2: 昨天教师节你啥都没送我，我都不高兴了，我都想给你拉黑了。
0: 你送个那个电瓶车吧，我
2: 大家现在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我先招着人儿，你这不是策略吗？嗯、你这哪有、
0: 啊、
2: 我天，
0: 都是套路、啊，
2: 都是套
0: 路。哪有像我这么实在的？
2: 你得先让大家来直播间，完了你再往脑瓜点扣，要
0: 不
2: 你不白扣了吗？
0: 你看看这都是套路，天天就套路啊！
2: 来，大家现在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早起福利看。一个主持人在直播间戴一个电瓶车的头盔上节目是什么样子、
0: 啊啊、我现在就缺个电瓶车了，反正是
2: 这个头盔真的挺好、
0: 啊、
2: 然后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呢是咱们那个高原总管那个、
0: 啊、
2: 交警大队里面要的礼物嘛、
0: 啊、
2: 然后他要回来之后他给咱们送过来的、
0: 啊、
2: 交警部门给咱们送过来、啊、送过来之后呢我就给他发，我说姐这次的礼物真好，我说不仅仅有小熊他还有头盔、
0: 嗯啊、
2: 然后高原姐说是给小熊戴的头盔吗？大家呢现在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你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礼物，其中有一个啊就是那个交警部门认证出品的一个安全头盔，它是电瓶车或自动车的或
0: 电动自行车，
2: 对，
0: 嗯，
2: 或自行车的一个头盔，但是你骑的是如果是机动的车，如果是摩托车的话就不行啊，这是一个电动车
0: 电瓶车
2: 的一个头盔，或者是骑自行车也可以、
0: 嗯嗯嗯、
2: 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带一下，哎，差不多了，
0: 上人了吗？
2: 上人了，上人了，你看这比刚才人多吧、
0: 嗯、
2: 大家现在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再上一上人，然后我们给大家佩戴这个安全头盔，这个安全头盔它其实佩戴方法也是有讲究的，
0: 嗯，
2: 就你这个下巴壳
0: 得壳上，
2: 对，
0: 还得系上带儿，你不能说带扣顶就完事儿啊。
2: 对，很多朋友、哦，你像原来可能天热的时候，大家就不系着带儿了、
0: 嗯，
2: 飞飞着、
0: 嗯嗯，
2: 不行，
0: 它起不到作用。
2: 这个、安全扣它必须得带着，
0: 一旦你摔倒，它掉了，
2: 它一下就飞出去了，
0: 对，它就起不到作用了啊。
2: 嗯、
0: 你看我们这小熊、
2: 嗯、
0: 那天不是把最后一个送给，就是给我们。交警部门啊提这个意见建议的那朋友嘛，就是那位
2: 听众
0: 啊，那位听众啊、
2: 嗯、
0: 你看我们这小熊又补货了啊，补到位了、
2: 嗯、
0: 啊，这个可不是微瑕的啊，
2: 这个可是全新的，
0: 全新的，
2: 这个也是我们新
0: 粘上去的，
2: 这又粘上去了是吧？
0: 对，我刚粘的，
2: 行，这么
0: 我一看那个能粘上
2: 啊，这个最后咱们也可以甩卖出去，就剩这一个的时候咱也可以甩卖出去，
0: 也微瑕的时候出去啊、哦、
2: 嗯，大家现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哎呦我们这礼物可好看了，不仅仅有小熊、
0: 哎、对，
2: 还有电瓶车的头盔，来戴上吧，
0: 还有一个
2: 还有鼠标垫儿
0: 啊，鼠标垫儿，
2: 鼠标垫儿
0: 先用了一个啊、
2: 嗯、鼠标垫儿
0: 122的鼠标垫儿，
2: 对、
0: 啊、
2: 安全宣传的鼠标垫儿，
0: 对，
2: 然后还有那个帆布兜
0: 啊，对，帆布袋儿，
2: 帆布袋儿也都有、哦、啊，我们好像那个小摩托车有没有了，
0: 哎呀，小摩托车是不是上次都送出去了吧？
2: 应该是、
0: 哦、
2: 但是好像还能剩一个啊！
0: 啊、
2: 哦，来这听着呼唤来直播间看，快给大家带上吧！
0: 这没咋上人啊，
2: 大早清的谁上？
0: 那等七点半咱再带吧，七点半那会儿人多，
2: 你先带一次，然后一会儿再带一次呗。
0: 连赵岩的时候咱再带。
2: 来，这个
0: 哎，我带正好，真的，
2: 这个很好。
0: 对，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缺个电瓶车了，
2: 嗯、
0: 我带还挺好看的。
2: 让听众给你买一个吧，
0: 是不是、啊、
2: 反正我是绝对不能买，我昨天教师节没收到礼物，我昨天教师节收到礼物我就眼睛眼睛给你买个电瓶车，
0: 嗯，
2: 假的
0: 啊、
2: 嗯、这个得是那么
0: 这么戴，
2: 对，
0: 是是
2: 对，这么戴，
0: 这玩意儿得照镜子戴，我跟你说，
2: 对、
0: 哎、
2: 一定一定要把这个卡扣给它卡上，
0: 对，听到那个咔嚓一声了吧、
2: 嗯、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展示，是啊，
0: 对，
2: 它不仅仅防风而且还防那个眩晕光，就是很好，嗯 嗯
0: 哎，你看这个真是挺好，就是整个把
2: 头部都护住了，一个包裹性，而且还不勒挺，
0: 对对 对，
2: 这个我们没有链接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不上链接，没有链接，
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的方式、
0: 啊、大家一定要把下面这个扣系上啊，然后呢你拉紧，然后这样就是一旦你出现摔倒啊等等这样的情况、
2: 嗯、
0: 你这个头盔你保证不能掉啊，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这个头部，
2: 对、
0: 啊、
2: 是的，而且呢你看它的小细节，就是它三处做了反光条，
0: 嗯，
2: 所以在晚间骑行的时候、
0: 就是、后面大灯一打
2: 是
0: 能看到你的，
2: 是的、
0: 哎、
2: 它有三个那个反光条，
0: 对，
2: 这挺好看的
0: 啊，是不是，
2: 然后你可比如说那个小女孩你可以往上贴一点那种你自己喜欢的
0: 啊，卡通那个贴纸是不是
2: 啊，对啊，也是
0: 不行摘不下来了看不见，主要是啊，好嘞，好嘞，好嘞，摘来了啊，
2: 挺好，挺好，
0: 挺好的。
2: 一会儿七点半的时候，我们再给那一波听众再展示一下啊。
0: 对，这个不卖啊，这个不卖。
2: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宠粉福利。
0: 嗯，
2: 咱俩卖了吧，还能挣点钱。 你这咋没有那个商店？
0: 你看手机那个高总给没给你发信息？你俩咋还卖上货了呢？
2: 哎呀，没事啊，这个你说多少钱适合？这个头盔一般多少钱适合？
0: 这个按照吉祥物卖不得二三百块钱呢？
2: 92.5。
0: 啊，
2: 那也是，咱也搞这种成本主义。
0: 说不能给你们打电话了，你们还赶上批发了。
2: 听众说这个外形挺好看的，是挺好看，确实
0: 挺好看的啊。这个头盔，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
2: 对
0: 啊，这个上面带那个就是防风镜的。
2: 所以大家到每周三的时候一定要参与到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下周呢是平房吧，
0: 是南岗还是平房？忘了。
2: 南岗还是平房忘了，
0: 一会儿我瞅一眼，
2: 咱俩就记性了。
0: 对，
2: 大家可以反映各个辖区的这个道路交通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嗯，
2: 然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就是选出一位，就是您的留言建议一定要真实，一定要有效，然后并且经过深思熟虑，给大家提出来的，然后可以进行采纳，即便没有采纳，它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
0: 下期是厢房，咱是脑瓜子呀。
2: 一个南岗啊，
0: 厢房大队
2: 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然后同时呢也跟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周是周瑾跟泽南的早报，
0: 对，
2: 然后他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出一个小小的礼物啊，
0: 就是大家那个留言哈。你看我们这几次我们大队长选出的这个幸运听众，他都是一看那个线索呀，或者提的那个问题，提出那个意见建议，都是一看就是可能经常从这走，他真的是动脑筋，仔细的想过这个路口我应该怎么来放行更合理更安全，哎，一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2: 所
0: 以说呢，
2: 是我们也是让这份礼物也变得更有意义。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可能把这礼物拿回去了之后，你看到这个小礼物的时候，
2: 你
0: 就能想到，你
2: 就会想到你跟城市发展的关系。
0: 对，下次你走那个路口的时候，或者你拉你的朋友啊家人从那个路口的时候，已经按照你的那个想法改完了之后，你就会非常自豪的说，哎，你看这个路口现在这个调的这个方式放行方式，我给交警部门提的意见，我还得个小礼物啊。
2: 其实真的很好，
0: 是不是？
2: 我们看到了一张贺年卡，他提到了说三环黎明大道快速路口地面呢有色那段附近啊，自西向东方向左数第二排有那个两个水泥袋子，然后两个袋子之间呢有一段距离，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啊。我们帮你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反馈给、那个、
2: 满袋的水泥，
0: 对，12345吧，反馈给市长热线，然后看看城管部门赶紧去处理一下。这个路面上应该是掉了雾了啊。
2: 对。

0: 这是三环林民大道快速道路的方向，自西向东啊，它是左数第二排有两个水泥带子，两个带子之间，你可能越过第一个带子，你再往前开一点，
1: 还有一
0: 才
1: 个
0: 能有第二个带子。
1: 哎，这也是提示大家啊，提示大家就是，大家拉货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货箱那边都包好了啊，都包好了。
0: 咱节目现在咋啥事儿都干呢？哎呦我的妈呀！来跟大家说一条啊，周爱国的妻子，
1: 你在不在？
0: 周爱国的妻子有
1: 哎，
0: 没有
1: 是，
0: 在听节目？
1: 哎，呼叫周爱国妻子了啊！
0: 周爱国，周先生说他的妻子开车上班去了，一直在听咱们节目，提示他一下，他手机落家里了。那个他的妻子叫张鸿飞，张鸿飞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你手机落
1: 落
0: 家
1: 家
0: 里
1: 了。
0: 了，然后你丈夫给我们留言。哎呦我。
1: 啊，谢谢你信任啊，谢谢你信任啊，你这个提示它挺贵呀，
0: 这占了公共资源。
1: 那个，
2: 哎，我这非得认识张鸿飞，一会儿你两口子把手机找着给我们发相片啊，
1: 对，我们瞅瞅这二位，
0: 咱导播也是，这问题啥都往里急，
1: 可不是，咱俩也是啥都说。
0: 这样我们的节目才能变得更有意义，
1: 更接地气。
0: 咱们不就叫温暖出行人吗？就让出行人一大早上就可乐。
1: 谢谢周先生信任啊，那个
0: 张
1: 飞，
0: 你手机赶紧
1: 回
0: 家回
1: 家
0: 求
1: 手机去吧。因为这不带手机好像现在也不太行，各种什么缴费呀啥玩意儿的花钱的，你没有手机好像不太方便啊，赶紧回求去吧啊，别到单位了再往回折。
0: 好的，朋友都来留言问候了。朋友说那个头盔的外形挺好看，确实人家做的那个圆咕溜的，而且这个外形正好是安全的那个位置的
1: 啊。
0: 然后看到了志成也来报道和问候啦，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和留言。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啊，提示大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建设方面的新闻。最近呢，哈尔滨市松山路、金乡街、哈东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为了提升工程的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水平，强化施工全流程的管控，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依托智慧工地的管理平台，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市政建设，推动工程提质增效。这个平台呢，管理由哈尔滨市勘察测绘研究院自主研发，适配本地市政工程的建设需求，有效地改变了传统工地粗放式人工化的管理模式。平台呢，集实时的视频监控、施工进度追踪、安全隐患线上闭环处置等功能于一体，优化施工现场的调度流程，全面提升工程的标准化管理水平。

0: 儿留言了，说你这白色帽子像监理啊。
1: 啊，对，白色帽子都是监理，
2: 就是工地
0: 啊，这职位还挺大。
1: 对对，白色帽子监理，
0: 确实道路出行安全问题全靠我们解决。咋的都能给你绕回来、啊、
1: 哎，来关注天气啊，新来的天气新鲜出炉的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1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延寿、上至方正、通河局部地区呢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11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今天呢天气晴好，气温稍有回升，白天呢气温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风力比较大啊，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以及室外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大家呢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树木。
0: 抱着生命你还是猜中我的心。大家一定要关心，说我们从早上到现在一嘴那个出行旅游的事儿都没提，因为我们也没太办法提，就是所有的团现在能报的都报差不多了，然后一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我们来跟大家预报一下，就是咱们明天出发的是9月12号、13号伊春的一个行程，2天1晚。如果说啊，听众朋友，你能在9点之前报名，我们明天后天。

0: 这两天的伊春游的话，我能给大家加起来。就是如果说大家今天上午的9点前能报名，你9点之后就不要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所有的就是都已经收完了。我们9点之前如果您报名伊春的话，我们还能给大家加上8211-9002-8799-7337啊。看到了 ZOE 说头儿，那我老公嗷嗷叫要看头盔，你举起来，
1: 你叫一个我听听。
0: 你那啥，给他戴上，给他戴上。
1: 戴不上了，这戴耳麦呢就戴上了。
0: 把耳麦给大家那什么再展，7点半吧，7点半再来。
1: 那是谁呀？樊斌呢？
0: 樊斌说哈尔滨交通音乐广播。
1: 你咋把我们两个频率合起来了？
0: 他那意思是说咱俩放歌放的多
1: 啊，
0: 咱俩不咋放歌了，都多长时间都没说。
1: 哪有功夫放啊？
0: 前两天听众还跟我们说呢，说你们也不放个歌。
1: 没功夫呀，没时间
0: 呢，真没功夫放啊、
1: 一个完整的现在你们听着都费劲，我跟你说。
0: 是 ,ZOE 说我老公叫王健啊。哎呀。
1: 刚才那个告诉媳妇儿那个什么的，那个没带手机的啊、这个又说他老公王健啊，嗷嗷叫唤要听我们那个什么，那戴头盔。哎呦我的天哪，这一天的。
0: 王健在不在直播间，来给你展示一下。
1: 你冒个头、
0: 啊、
1: 我们看看你。
0: 你快点名，要不然都不愿意啊，王。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都是增值服务啊。
1: 对呀、你这另外收费服务项目，这都是啊、
0: 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凡是提到谁老公名字谁媳妇名字都得交费了啊。这我们除了有广告方面的费用之后，以后叫听众的名字也那啥，
1: 主持人服务费，是不是？
0: 可以给我留言说你周爱国那条可笑死我了。
1: 周爱国的媳妇儿啊，你听没听着啊？
0: 他听着了，他咋他能在平台给你留言呢？他手机都落家了、
1: 啊、没带手机。
0: 他手机都落家了、
1: 那周爱国他不是周爱国先生，你那个你爱人回没回家，取没取那个手机呢？你告我们一声啊。
0: 他肯定是没联系上呢，那联系上了就知道了，或者是你媳妇儿到单位用他同事手机给你回一个你就知道了。
1: 对对啊。
0: 现在时刻是7点22分啊，我们来关注一条供暖方面的一个新闻。我们昨天其实向大家介绍了有关于咱们哈尔滨市各供热企业抢钱抓早这个供暖的黄金期的一个窗口，而且今年的这个供暖时间是有所延长的。
1: 对，延长了10天啊。那各个企业怎么样呢？最近呢记者走访了像节能热电、华电、哈发热、热力以及这个哈投集团的住宅新区供热公司的多家供热企业，了解到啊，这各个热企呢紧盯10月10号达标供热的目标。它10月10号达标呢，提前可能7、8号、9号就要起炉了、
0: 对，要失温了。
1: 对对，那全方位的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优化供热保障体系，扎实的筑牢京东安全稳定供热的防线，确保全市居民温暖过冬。那各个热企的负责人表示啊，下一步呢将会严格落实全市冬季供热的工作部署，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供热保障的举措，常态化的排查化解供热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京东采暖季安全稳定优质供热，切实守护广大居民的冬日温暖。
0: 是的，这个意见建议其实在今年的1月份就已经正式的落实了。那么就是告诉大家，今年的供暖期我们不用等到10月20号左右的日期了，我们可以在10月10号的时候就供暖了啊。美丽心情说，林妹妹好像瘦了，我吧就是这两年我瘦了好多好多好多，但是结果今年呢我好像有点胖了，我觉得
1: 有点反弹是吧？
0: 稍微有点反弹，
1: 还行，
0: 但是整体来说对还好，而且特别是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它本身也显胖，我们正常我俩超级超级瘦，我俩特别特别瘦，真的我俩就属于是那种你别，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说了，你自己得信啊。就是我俩是那种特别特别瘦的人，但是在因为我们的直播嘛，会把人物的身材和脸型放大大概2倍左右，大家就想我们两个人其实呢，正常的胖瘦是一半就可以了啊。你要忍得住，你自己忍得住，这事儿就是真的。
1: 我得把头盔戴上吧，我。
0: 大家呢，现在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关注一下2倍的林妹妹和有亮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就想啊，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两个人是现在这个样子1/2，然后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呀妈，那得说成啥样？
0: 那个事事如意，他说了，小熊还在呢。你看，一看你就来晚了。
1: 来晚了。
0: 哎，你看我手里还有一个。
1: 哎，我
0: 那
1: 后边还有一筐呢。
0: 你看我们还有头盔啊，头盔。
1: 交警部门认定的头盔啊、
0: 交警部就这个头盔，我们其实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发放要比小熊更有意义。就是我们在提示大家，您在安全骑行的过程当中，您在骑电动电瓶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1: 那个谁呀、刚才那点名谁来的？王健， 你看不上那头盔呀、啊嗯、
0: 王健啊快点的、
1: 啊、
0: 我们又给你展示了一次
1: 你带手机了吧、
0: 啊、
1: 王健
0: 那个王宏志说这一早上我还以为听串台了呢九二五现在业务范围都这么广了吗我记得上次开学的时候还有那个让周阿姨帮忙叫孩子起床的啊那单没单独收费呀
1: 对呀、
0: 啊、都是那些都另外的费用啊
1: 嗯嗯
0: 大家呢现在想报名我们一春游的朋友大家现在可以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这一班伊春是我们近期发的最后一班伊春也是今年的最后一班这个我是能确定的原因是因为林区它的气温温差比较大
1: 就下降快、啊、
0: 所以过了十一之后气温下降很快这周末都是好的天气那我们一起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带队的主持人我们一起去伊春我们去汤望河我们去五营汤望河看奇石五营呢我们看各种各样的红松原始森林我们还去伊春森林博物馆我们还去吃西楼的饭店啊！昨天有听众朋友说问说那个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嗯，
0: 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们去西楼吃。西楼是一个什么地方？伊春当地，你可以问你如果在那有朋友的话，你问一下他，伊春当地最好的酒店是哪个？伊春的西楼酒店，他从不接待任何的团队，他是当地承包婚宴的大酒店。但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听友就在那儿吃饭，然后我们晚间的时候呢，我们就住在。松林森林小镇森宫森林小镇、
1: 嗯、
0: 这个小镇坐落于大森林里面也就是说你早间晨起推开窗子的时候你听到的是小鸟的叫声你看到的是大森林的景象我们白天玩景区呼吸新鲜的空气晚间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大森林里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周六周日出发啥也不耽误啊想要跟着我们去伊春错过这团就要等一年了9月12号明后天这两天的时间嗯，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你上午九点之前你能报名，你就报；九点之后就不要给我们再打电话了，因为就不收课了啊。8211900287997337，九二五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价588。松林林场，它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晚上的住宿钱就得是700-800，但是我们的团费总共才588，所有的吃住行游玩往返的大巴车、赠送大家保险都包含在内了。所以伊春这个性价比超级高，588，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不占床是400。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今天值班导播是双双。8211900287997337，大家优先拨打8211900002。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44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现在时刻是7:28，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按照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部署，槟城的交管部门将会持续的开展打击货运车辆违法突出乱象专项行动，针对重型的惯式货车、闯禁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交管部门紧盯城区重点路段，开展路面定点整治，坚持现场纠围与普法宣传同步推行，及时的化解路面风险隐患，全力的维护城区的道路通行秩序。槟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对货运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为保持严抓严管态势，高压震慑各类的涉货交通违法行为。
1: 另外呢，为了有效的整治周边县市景区农村地区静态交通乱象，规范停车秩序，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的保障群众乡村出游日常出行安全有序，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组织宣传警力深入到周边的各县市景区景点、乡村主干道以及集市商圈，开展常态化静态交通秩序专项宣传活动，全方位的织密农村及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槟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聚焦乡村景区的道路管控薄弱环节，坚持宣传引导和巡查整治相结合，常态化的开展静态交通秩序整治工作，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0: 现在时刻是7:29，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两天你有没有给大家准备新的歌曲啊？
1: 新歌没有啊、嗯，但是呢，我们的这些歌，怎么说都是
0: 哎呀，行了，
1: 耐听的，
0: 就啥新歌都没有，你就是什么都没整，就完事儿了啊，就这么告诉大家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就是一会儿给大家找一首就是好听一点的，
1: 嗯。嗯，那多好听的，我这里都是好听的歌。
0: 这样一会儿呢、嗯、你就找一首曲子能够代表你的音乐品味的。
1: 哦，
0: 就这么说吧。然后大家来看一看他的品味。
1: 我这音乐品味那都是老官饭了。
0: 嗯，一下就给他架了上去了。
1: 那各种。
0: 就是找一首能代表你的音乐品味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播放两分钟啊。
1: 嗯。
0: 现在时刻是7:30，九二五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继续来为大家进行直播。武创说听歌了啊。一会儿让他找一下能够代表他音乐品味的歌曲，然后大家看看他是什么品味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哎，今天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特别实用。
1: 嗯，
0: 我觉得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1: 嗯，国庆节马上了，
0: 对，所以大家出游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礼物就特别特别的适合。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红肠，那桌上的硬菜红肠一定是不能少的，而且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道硬菜，而且也是适合桌面上所有人口味的一个佐餐食品、
1: 嗯、
0: 你出去露营你可以随身揣着、
1: 嗯、
0: 你出去坐火车的时候你就方便面你也可以随身揣着、
1: 嗯嗯、
0: 哎，你出门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给人拎两箱小红肠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哈尔滨朋友对红肠太熟悉了，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和之前你吃到的那些红肠不太一样，我们推荐的是阿列克谢红肠，他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到咱们哈尔滨做起来的烤红肠生意，他主要用的就是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淀粉含量低于10%，
1: 嗯，就基本上都是肉啊。
0: 对，只用纯手工的果木烘烤，纯手工果木烘烤，淀粉低于10%。大家听到这三个概念就知道它是好红肠。
1: 嗯、
0: 这个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是66.5一斤，挺贵，
1: 嗯，
0: 对吧？
1: 嗯，但是肉多呀，全是肉。
0: 但今天呢，我们买3斤送2斤，5斤到手20根，一共是179。那就还行，挺合适的。
1: 嗯，
0: 合起来每斤才30多块钱，就相当超便宜了啊！平时你这个价在咱们哈尔滨买当地的一些红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
1: 嗯，
0: 而且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和礼盒上还印着咱们哈尔滨的地标的标志，我觉得送人好，然后你自己吃你也知道它是好东西，吃起来肉质有嚼头，口感好。
1: 对它呢，这个怎么说，就是肉含量特别多，然后呢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儿啊，它不是那种就是粉面的特别多、
0: 嗯、
1: 然后软塌塌的那种黏糊糊的，它是很好吃的，很香的啊，一吃就是正宗的，
0: 就纯果木烤
1: 的，
0: 我们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
1: 它绝对不是那种风味肠啊、
0: 嗯、
1: 你在网上可能看到其他省市的那个朋友买到那个风味肠里边全是粉面的，不是那种啊，咱们这里边基本上都是肉的、啊、
0: 它是不添加任何的鸡鸭等禽类肉品的。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红肠，我觉得性价比很高，一大箱1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这样还闯堆呢。
1: 这红肠以前是199来的
0: 啊，
1: 这
0: 次是便宜，
1: 这次是便宜了。对对，
0: 其实咱俩都吃过，我都觉得不用让赵岩给大家做介绍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唯一的一个小要求，赵岩，因为这个我也不用问你是不是真品了啊，这个就是真品，这也不存在什么假的。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两天能赶紧给我们听友发货，因为大家呢很着急，过中秋节的时候想提前的把礼物准备出来，而且我们一定要最新鲜效期的，就是给我们发的一定要确保这个，可不可以？
3: 对对对，放心吧，肯定是最新鲜制作出来的效期、
1: 嗯、
3: 然后也是就是也不说按时发货吧，就是这是及时发货的，然后
0: 就是整大家给大家整完做完之后就赶紧给大家发。
1: 嗯，
3: 对对对，
0: 那就好啊。好，感谢赵岩，抓紧时间给我们发啊，再会。
1: 嗯，
0: 把他电话撂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红肠，一箱啊，
1: 一箱5斤，
0: 一大箱5斤，
1: 五盒。
0: 嗯，
1: 然后里边应该是有3斤是那什么的，就是带肥肉的啊，瘦肉款，3斤是精致纯瘦肉款，然后2斤呢是那个肥瘦相间的那个带肥肉的，
0: 不加鸡肉不加胶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红肠，
1: 这是在哈尔滨发货啊，
0: 哈尔
1: 滨发货，
0: 本地仓很快。
1: 对、
0: 啊、
1: 对，
0: 人生短短几个球，他说了，那个回家取手机了吗？大家今天早上都非常关心，大家都不关心我们的什么宠粉福利呀、
1: 嗯嗯、
0: 播报的新闻和播放的歌曲，大家现在就是关心能不能
1: 取回那手机，
0: 听众把手机取回来。一会儿真的取回来之后给我们发一个吧，这今天一早上这么多听友都惦记着呢啊、
1: 嗯！哎，今天那个红肠的关键词是红肠啊，红肠，大家别忘了啊。

0: 播放一首有亮品味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今天我觉得这首歌必须得放一下子
0: 啊，就是配合你这个安全头盔呗。
1: 对，
0: 你这样、
1: 就是、
0: 你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全程戴着这个头盔。
1: 那咱们不得感谢一下人家呀？
0: 啊，是我们非常感谢官交管部门给我们提供的，给咱们925听众提供的这么多实用的有意义的这些奖品。然后昨天的时候我们把全新的奖品呢给大家取回来了，里面有骑行的安全头盔，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交警小熊，然后还有我们的帆布袋啊，好像还有小摩托车，还有
1: 鼠标垫，
0: 还有鼠标垫，种类特别的多。每个周三呼叫大队长的环节的时候，我们一边呢可以了解道路方面的安全知识，然后同时一方面呢也给大家派发这个奖品啊。大家现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了。那个 Hit 你想报哪儿啊？他说旅游在哪儿报名。如果你想报名十一长线旅游的话，你就加李妹妹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我的微信号。

0: 手来，不许动，你被逮捕了。
1: 你被逮捕了。
2: 嗯 ，Look， 哎，你看这个，你没看过？
1: 我没看呢、
2: 啊，
1: 没看。我这几天
2: 看、那个、我一猜就是，你都接不上来。
1: 我看那个重气呢，
2: 嗯、
1: 啊，重气看完了，完再看这些、嗯。
2: 就是现在啊，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要说 Look， 你会接什么
1: 啊？
2: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或者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留言。
1: 嗯，
2: 最近呢，有一部热播剧《早春晴朗》持续的火爆。那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从8月26号剧集开播以来，那剧中呢主要取景地哈尔滨的旅游热搜热度环比上涨了149%。正值中秋、国庆超长的假期预定启动的阶段，那追剧打卡热潮叠加假日出行的需求，我市的部分的景区呢露营地提前迎来了节日预定的小高峰。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只间隔3个工作日，哎，超长的拼假模式呢，大幅的带动了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预定旅游产品。凭借着影视 IP 热度，加上和秋日错峰出游的高性价比的优势，哈尔滨旅游吸引力呢持续攀升。当前呢，影视 IP 对旅游目的地的带动作用，已经从短期的情绪热度转变为实质性的出行决策因素。哈尔滨啊，拥有成熟的文旅接待能力，叠加9月份错峰出游的优势和双节前的预定热潮，有望持续释放文旅消费的活力。
2: 我插一嘴啊，有听众一直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问伊春的旅游，拨打82119002，你现在就拨82119002，你9点之前报名我都可以给你加上，9点之后一个都加不上啊。82119002。雪中彩叶归船，安稳的平平淡淡。你看
1: 看
2: Look， 你要接的是什么？我看有没有人 答对的
1: 啊？啊，
2: 你要说 Flora，
1: 他们都没接对啊。
2: 不过最近这部剧，你看你有人答对了 Flora 还是有朋友知道的，因为这部剧最近特别的火，而且。我们剧里面有很多哈尔滨的一些地标的建筑啊，包括提到了
1: 取景的，
2: 对，提到了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所以这部剧也再次掀起了来哈尔滨打卡的一个热潮。那你们答对了，我也没有奖品啊，你们呼叫大队长的时候再来吧。
1: 嗯，我告诉大家诀窍啊，就是你在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你提的那个意见建议，你不能泛泛的说啊，
2: 对，
1: 我觉得、那个、
2: 你不能说什么哪个信号灯你、
1: 啊、

0: 那行人啊，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啊，那个车辆应该安灯停行，你这不行啊，这肯定得不了奖。
1: 问的都包、
0: 啊，
1: 反正我俩肯定不能罚。
0: 对、
1: 嗯、
0: 对，就这样的留言肯定就是中不了奖。
1: 对、
0: 啊、
1: 我们是希望，其实这两天真的很多的听友，他们都很用心的、
0: 嗯、
1: 你看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听众、
0: 嗯、
1: 他们特意还画了图，就比如这条线怎么走、
0: 嗯嗯、
1: 另外一条线应该怎么去走，
0: 对对、嗯、就是我建议一程，就是这儿放个灯，然后那边应该怎么放那个隔离带、
1: 嗯、
0: 等等等等啊，就是、
1: 嗯、
0: 你要用心思考这个路口啊，你要不能光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你要站在整个啊全局的这个路口上啊，这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包括了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你光站在机动车的角度想这个问题，那可能你就想偏了、啊、
1: 嗯，所以你看，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每一个人除了交通参与者之外，又多了一重身份，就是交通专家啊。
0: 嗯，
1: 一春游是82119002，我一会儿问一下导播吧，
0: 看能
1: 不
0: 能报上来、啊。
1: 对，
0: 别报冒了，
1: 我还以为我就是跟你们说让你们捐点钱报名，可能就三两个人，我能给你们加上。
0: 哎、可真能，
1: 多
0: 真能
1: 多了我也加不上。
0: 这明天要出发了，
1: 我也加不上。
0: 嗯，
1: 对，多了我也。加不上，你九点前报名，但是是在我们那个可以给大家加的范围之内才能加上啊。
0: 嗯嗯、
1: 但是也不是说那个随便就所有的朋友都能报了啊。82119002，大家先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现在时刻是7:41，你看好多朋友都答对了，Flora 啊、
0: 嗯嗯，
1: 就是那部剧的男女主角的名字。但是我觉得咱们北方的朋友，反正我读那个英文、
0: 嗯、
1: 确实是读的挺别扭的。你看那个嗯。男主角、
0: 嗯、
1: 他的英文名叫 Luke、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每次叫 Luke 好像就一听就是东北的朋友在说、
0: 嗯、哎，前一段时间就在网上就好多朋友挑战哈、
1: 嗯、
0: 说东北人读英语、
1: 嗯、
0: 就 satisfaction 的那个、
1: 啊、
0: 说的那个平时说话都是东北味儿的、
1: 嗯、
0: 一说到英语全都是正宗的伦敦音、
1: 哎、你再说一遍
0: satisfaction
1: 一听就是东北人我都不敢，
0: 我没拿腔拿调的，就是大家说、
1: 哎、真的不敢开口，
0: 就一念那个一说到一切换到英语模式的时候、
1: 嗯嗯、
0: 就立刻都是非常标准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语音了。
1: 我都不太敢读这个词，
0: 记不住是不是？
1: 不是，你一读就是你 satisfaction、
0: 嗯、
1: 我的那个英语口语
0: 啊
1: 老差了、
0: 嗯嗯、
1: 我英语成绩好、
0: 嗯、
1: 但是我的那个英语口语特别特别的差。
0: 嗯
1: 嗯, 嗯，那个小叶子留言了，您这样啊，您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下周三正好是相逢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反映这个问题应该是南杠的吧、
0: 嗯、
1: 南杠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您这样，您可以不行你把那个电话姓名留一下，我们这两天给你反馈一下啊。
0: 得留下名字手机号啊。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啊。
1: 朋友问哈一高铁哪天能买票，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没有有最新的新闻消
0: 消息，
1: 就什么时候能买票、
0: 嗯、
1: 但是一旦有消息了，我们肯定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介绍的，
0: 而且我们记者肯定会去的、啊、
1: 对。
0: 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的信息，东直路由北客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啊。
1: 刚才呢有朋友要报名一春游，我们在925交通广播在整个11期间为大家推出了好多的这个长线的旅游的内容。
0: 嗯，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呢跟旅行社最终的确认了，我们目前925交通广播发的长线旅游不会再加其他的团。
0: 嗯，
1: 首先第一，他昨天跟我说我已经把所有的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航班最好的线路都给、
0: 嗯、
1: 全给到你们交通广播了、
0: 哦、
1: 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时间和航班的一个线路了。因为大家想一想，你在市面上报团的时候，他说的是哎国庆团，但是他给你的这个票，他给你安排的团期很可能是9月26号出发，9月27号出发，9月28号出发、
0: 嗯、
1: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机票，我们心里都知道它很便宜，他跟屏风差不多，他把那个最热门的那个10月1号、9月30号、10月2号这几天的机票给错过去了。其实这个机票是便宜的，但是他的团费却并不便宜。但是我们实打实的真是那最贵的天数出发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定，我们考虑到一个问题，听925交通广播的年轻化群体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只有在11的时候才有正儿八经的假期。那你说我们安排一个10月3号的团，你8号回来了，你8号是不是得请一天假？
0: 上班了就，
1: 你是不是得上班、
0: 啊嗯、
1: 所以我们尽量给大家发的都是在十一 整个假期里面出发和返回的这样的团，能够确保我们不用再单独去请假了。而且今年有一个特点，都是带小孩带宝宝出去的比较多，或者是全家带着爸爸妈妈出去的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给大家选好的航班，一定要给大家精选优化的一个线路。前两天有朋友问我说桂林能不能发，我昨天给大家问了，没有，
0: 没有，
1: 为什么？因为桂林我们没有太好的航班的时间点。
0: 嗯，
1: 你说925出发，924出发，923出发，这都不是真正的好的航班。
0: 对，
1: 这样的团我们尽量就不要发，那不如说10月1整个跨了整个假期那样的团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那么所以现在我们925交通广播都有什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景区里必销的小交通都给你加在内了。你上团之后，导游不会到当地之后再管你要什么二次消费的一个费用，没有。我们为大家安排了9月30号的特惠江南，这个是所有团当中性价比最高的、最便宜的，3599。我们会去到五座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啊，都会去。
0: 就家人人多一起去的话，这个最有性价比。
1: 对，而且也是南航的航班，也是南航的航班。另外，我们会去到新疆，新疆也只有两个名额，因为最开始都满了，但是有两位占位的，他本来是跟另外的两位一块走，但是他走不了了，所以他俩没有去，那就给大家空出了两张机票。9月30号出发的新疆，因为新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9月30号出发，因为他是8天的团，那9月30号你只需要请一天假就可以去了，8599块钱，所有的北疆的全景、新疆中部都包含在内，这个价钱跟7、8月份的价钱都是一样的，甚至比7、8月份我们最贵那个8999的那个团还便宜了400。11期间的新疆很美，因为它除了保留原有的绿色之外，还有一些层林尽染的秋天的景色，甚至是你在喀纳斯的部分的山头会看到一点点的雪，所以就是全年的美景在90月份的时候都能看得到了。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还有禾木、五彩潭、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和喀纳斯等等，以及我们的湖南张家界行程，这个呢是10月1号，但是只有3张机票，张家界一张机票都加不了，只有3个位置，4999块钱。为什么张家界今年报的这么快？因为今年的张家界湖南，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长沙加上张家界，等于是全景游，我们把长沙的景点也给大家加进去了，不用你自己去了，因为我那团我去年带的时候是长沙的景点你需要自己去，但这次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内了。而且湖南的行程比去年升级了酒店，全程是4钻，
0: 住宿升级了，
1: 团费比去年便宜了，
0: 还便宜了，这个更优惠了啊！
1: 对，
0: 更优惠了。
1: 10月1号出发，6号返回，没有任何的经停，都是南航的航班。我们所有的，11的团都是
0: 全是
1: 南
0: 航
1: 航
0: 班，
1: 全都南航的。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贵州10月2号出发的，这个也剩不了几个名额了。李妹妹带队10月2号的贵州，我们2号出发，然后7号晚上返回，不耽误你第二天上班上学。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都安排，而且2+1的宽体大巴车也都安排了，全程3钻酒店住宿，一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加上一晚上的贵阳的5钻酒店。而且我还跟那头说，我说我要带这个队，你给我就整的好点啊！我们所以贵州的朋友5999，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大家啊，这个所有的小交通也都包含在内，导游上团之后都不带给你退自费的，什么也没有啊！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我们又出了，昨天晚上又管人家要了一个新团，就是9月30号的西安
0: 啊，
1: 9月30号的这个西安，你猜多少钱？
0: 多少钱？
1: 3000多
0: 啊！
1: 9月30
0: 真的呀，
1: 真的，
0: 那这也太优惠了。
1: 是的，9月30号的西安3000多，我都没往顶上写。因为这个太优惠了，但是它是3999，它是那个3000多的一个价格，
0: 大多、
1: 对，3000大多的一个价格，也是9月30号出发的，往返南航航班的，然后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还能退门票优免的，陕博会去，大唐不夜城会去，步行街会去，兵马俑都会去，全程3钻的酒店，而且特别安排了兵马俑自助餐和3禽套餐。都有，3999块钱一个人，每天不累，9点出发。这是西安我们新加的一个团，没有其他团了，因为我问了，没有了，他没有太好的时间和航班线路了，所以大家要报名。你看，别看就剩20天的时间，你不要再等。你说那我再等一等，看你们过两天有没有。我昨天特意给大家强调去问这个事儿，要不然我也不会临时赶紧给大家加一个西安。目前所有的团就这个大湾区都没有了，大湾区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新疆、长沙、 还有贵州
0: 、
1: 还有西安，还有江南啊，现在是这五个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李妹妹微信，我把总览给您发过去，同时呢会告诉你每个团具体的一些行程和线路，你只需要告诉我几个人，湖南超过三。

0: 三个人去不了，新疆超过两三个人也去不了。然后我们另外呢，还有贵州也不剩几个名额了，
1: 嗯，
0: 然后
1: 就
0: 江南也。
1: 基本上
0: 江南还能报，
1: 这周反正不招满，下周也基本上全都满了。
0: 对，
1: 是是
0: 我们，因为我们今年为什么便宜，我们也会先管人家要好的航班时间机票，我们先给大家扣了机票之后呢，那大家的团费不就便宜了吗？我们其实是为了给大家去省钱，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那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全程都是小团额，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最多20人，最少15人，就是我们就是小团，所以大家放心，绝不拼团啊！我们的品质在这摆着呢，而且真的是没有购物店，全程的这个游玩体验会非常好。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明天你就再晚一点，不会有新疆和湖南了。如果说这两团你想报的话，那就只能是今天报，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不要打电话，打电话没人接，您就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好，来关注来关注这个资讯啊。昨天呢，随着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幕，今年哈马的赛前领悟工作也正式开启，最快不到3分钟，平均速度不到5分钟就能完成全部物品的领取，充分的彰显了今年哈马的提质增效。另外呢，9月10号到12号哈尔滨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及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装备发放展将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正式举办，赛事选手呢可以现场领取参赛物资，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免费的逛展打卡，数十家品牌企业呢来互动体验免费好礼专属优惠。与此同时呢，这个哈尔滨的10多处重点景区同步推出了哈马跑友的专属特惠政策，以赛行程，以景迎客，全方位的擦亮冰城文体旅融合的名片。那这次哈马博览会呢，为期3天，领悟和展会开放的时间是9月10号10点到18点，9月11号的10点到20点，9月12号的9点到22点。为了保障选手高效领悟、顺畅观展，现场呢设置清晰的通行流线，配套了地铁、公交、免费接驳车、专属停车场等多元出行保障。赛事期间呢，参赛的选手凭号码布可以免费的乘坐地铁全线，绿色出行服务呢全面的升级。
0: 湖南应该没有了，刚才有听众想要报名
1: 啊，那就满了。
0: 对，
1: 湖南满了，
0: 没有了。对，湖南没有了。我为什么说不能加了？因为我昨天问他说，我们也没有机票，就是我们团体机票10月1号这个好的时间发的，就只有
1: 这些机票，
0: 小20张机票。但刚才这位听众可能想要报名2个人，如果你是单人的话，你能补房差，你也可以加上。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这个剩一张机票我就不要了。就不要了。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团就等于是18位听友。大家想要报其他的线路的朋友，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七七说研究研究南疆还有西北大环线，西北大环线吧，我们原来发过西北大环线，但是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1: 对，
0: 再跟你现在走西北大环线太冷了。南疆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安排？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去了好多次的新疆，南疆其实景色不如北疆，而且你要加南疆了，你不能单独去，对吧？你就得南加北，然后你南疆去了再加上北疆，你会遮遮腾腾的好多好多天，在路程上的时间会非常长，所以不太适合大家那么去走。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要去新疆的话，不要贪多，不要就是贪哎，我一定要把这个南北疆全都走遍。伊犁包括赛里木湖这些地方你一定要去，喀纳斯我们也一定要去，就是北疆加新疆中部大家去就够了。南疆你去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好多人所有人回来都跟我这么说，说其实不去也没事儿。确实它有自个儿的美，但是北面看的是景色，南面看的是人文。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其他的线路的话，加李妹妹微信吧，15114518722。
2: 你看晚风轻轻吹散了不安。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的运营，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以及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

0: 园、太阳岛绿色公园持续运营，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呢是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呢只要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双人票只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9月10号到14号跑友呢凭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的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在整个哈马期间，从9月12号、13号和14号这三天，哈尔滨市的好多的景区针对哈马的选手都推出了门票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大家呢可以详细的到哈尔滨文旅的官方网站上去了解一下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景点和具体的一些线路啊，给大家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资讯内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红肠，
0: 红肠，
1: 红肠，这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啊！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早春情郎》里面的剧情
0: 啊，
1: 说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井柏然确实在这部剧中非常的帅气，就是他那个穿着品味很好看，孙谦真的很美，就让我觉得哈尔滨的姑娘真的很美。
0: 再配上哈尔滨美丽的景色哈、你说那能不吸引人来吗？
1: 再拎兜哈尔滨的红肠。
0: 红肠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红肠。
0: 哎，你给外地的朋友寄也行啊，这个可以直接给寄到外地的，这个没问题啊。
1: 上至淘寄。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红肠，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呢红肠，它跟我们平时所吃到的那个红肠的口感味道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咱们哈尔滨本地的朋友也值得去尝一尝阿列克谢红肠，里面呢17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5盒，五盒五斤，3盒儿童肠，2盒红肠，一共到手是5斤179。它官方旗舰店正常66块多钱就一斤的，挺贵，但是我们这个打完折之后就相当于30多块钱一斤了，一下就很便宜了。一大箱带上礼盒的啊，你送人也好看，然后你自己留着，你知道里面是好东西，因为它的淀粉含量要低于10%，肉质吃起来也非常的 Q 弹，纯手工果木烤制，不添加任何的什么鸡鸭肉，它就是纯是猪肉和牛肉作为原料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0: 红肠啊，这是京东快递的啊，外地也能寄啊。
2: 会穿安稳的平平淡淡，幸福就是一无名，两人伴三餐。